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4: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这2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泽连斯基称，俄军利用这些设施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18号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该联合会表示，极端高温已经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因素，仅依靠家庭和企业自行应对难以解决问题，需要采取结构性干预措施。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这是英格兰自1966年夺冠以来，时隔60年再次站上领奖台。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当地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目前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有关救援及人员安置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救援进展，还有物资保障情况怎么样？
4: 好的，我了解到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那这次事故呢，彭水紧急转移安置受灾1100人，其中集中安置142人，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958人。那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5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做好彭水的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那在早前呢，国家相关部门也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目前呢，当地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进行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回流和船只通行。那事故发生后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到现场。那我们了解到8家重庆市级和区域3甲医院的胸心外科、骨科、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现在已经到彭水参与救治工作。那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目前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赵聪聪。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已启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2: 经过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大约是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大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然存在着微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的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3: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转移群众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5: 7月17号9点8分，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6: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

0: 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它就是闷师傅山，闷师傅就住了个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都在响。我们那有一栋楼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等一下又滑的声。
1: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十七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0: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死的放炮一样，还慌张噻。我去在看现场吧，而且还有裂缝那个山上啊，山前后边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点过11点，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当时的我的意思是，我的背那个爬坡，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去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螺丝。
1: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点34分，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石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点48分，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
2: 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的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3: 龚宝东15公里，14网格的网格员。
4: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多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城市的而且又上进心，这网格20多岁。
1: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身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了、啊，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成立了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让他站起休息一下，休息等不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1: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两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5: 向紧盯风险隐患、全力投入巡查排查、转移群众的一线工作人员们致敬，也向救援人员们道一声辛苦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消息传来。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
5: 有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工作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早上好。
1: 苏阳，早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呢，我们重点关注高温你来我往，降雨面广点强。那入伏之后呢，天气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比之前热了不少，不仅白天热，晚上也很热哈。城市当中呢，像江西南昌昨天的最低气温是今年首次突破了30度，而上海昨天的最低气温也是达到了31.2度。城市当中的重庆更是暑热一整天的典型代表城市。那昨天重庆最高气温又一次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7月5号以来呢，当地已经连续14天出现高温了。那么今后几天，重庆的热度还会持续升级，预计这一轮高温至少会持续到25号前后。而且重庆下周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甚至超过30度，防暑降温24小时的功课了。那未来高温区域呢会有一些变化，今后几天热带高压东退，冷空气推着雨带呢会东移南下，那么降水库会覆盖这个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这一带的高温呢会被按下暂停键。城市当中像杭州今后3天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最高气温会降到高温线以下，而西安吐鲁番以及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还会发展持续增强。那么今后几天呢，吐鲁番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5度上下，重庆连续高温日数呢至少也会达到20天以上，会冲击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那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不论是居家还是出行，都要特别注意防暑的问题。最后说说降雨，那今后3天我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会继续维持在云南、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呈现出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今天呢，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不少地方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在广西的中东部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依然会持续大到暴雨，还是要注意防范。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苏阳。
0: 好的，穆威。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
2: 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0: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美方的侵略性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2: 伊朗外交部18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和中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美军还袭击了该省的一处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周边20个村庄大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面临着缺水危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到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还称，美军空袭已导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
0: 伊朗卫生部18号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在已经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的情况。
0: 美国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方面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的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0: 根据伊朗方面的这些表态和行动来看，进一步扩大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最近美国是不仅袭击了伊朗南部的地区，进一步向伊朗的内陆的地区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么伊朗作为报复，伊朗也袭击了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并且袭击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说明美国和伊朗都已经开始袭击民用的设施了。那么如果进一步升级和扩大，伊朗能做的有可能就是几个，就是伊朗开始大规模袭击海湾国家的电力、能源、交通的设施，这是之前伊朗也威胁过要做。另外一个就是伊朗最近几天有媒体报道，伊朗跟也门的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在联系，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这样的话，不仅回到之前的全面战争的状态，战争的范围还有可能扩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延续了10多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政策迎来了重磅调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
0: 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起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同时，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2: 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今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9月1号起，按照百分之四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又称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
0: 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就像是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商、车企、准备买车的消费者来说，新政策释放了怎样的产业信号？又会给市场定价、技术路线、行业竞争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3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提升至4%。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 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

0: 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2: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3: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0: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4: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0: 调频891，欢迎收听。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那我们学校坚持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场内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全力助力我校毕业生在31服务基层岗位上踏实干事，成长建功。
9: 中山大学一直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近五年共输送近5000名优秀毕业生前往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佳介绍，学校不间断进行选调，基层就业典型宣传，引导毕业生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基层就业人数逐年提升。
10: 我们通过制定中山大学基层就业毕业生奖励实施办法，加大了对赴西部基层31服计划、西部计划、艰苦边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毕业生的奖励力度，落实了国家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切实解决了毕业生基层就业的后顾之忧。
9: 如何支持31服人员安心扎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按规定落实发放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政策，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办理补充医疗、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并可参照当地绩效考核实际给予一定奖励。江西省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规划财务与基金监督科负责人陈晶说，
11: 针对国家第五轮31服计划，宜春落实岗前培训、基层导师帮带，让毕业生尽快掌握基层群众工作、产业服务能力，逐而落实生活补贴、安家费、社保保障，享受公考、定向招录、考研加分等多重政策。
9: 31服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服务期满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 落实现以下职称双定向、支一人员参加规培等政策，努力拓宽职业成长空间，促进扎根基层成长成才。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你当大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9: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现在是暑假，全世界都在偶遇中国游客，而在社交媒体上啊，有一个话题的热度居高不下，叫带着课本儿去打卡。这事儿猛一听有点不合理啊，都放假了，出去旅游了，玩去了，你说你带他干嘛呀？但是一看大家发的帖子，立刻就理解了这事儿的魅力。点开这个话题下大家发的照片，猛一看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全球各地的名胜古迹。但是您仔细一看，这张照片的背景可能是实景拍摄，但是这个名胜本身其实是拍照人用手举着的中学课本的封面。比如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世界历史9年级上册的封面，法国卢浮宫和它门口那个玻璃金字塔则是高中英语选择性必修3册的封面，而4册的封面啊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12使徒言，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的封面是罗马斗兽场，还有伦敦大本钟、伦敦塔桥等等也登上了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的封面。除了有中国年轻人举着课本和地标同框，还有人悄悄留下课本等同胞接力，更有人在课本内页写下暖心祝福。这场没有组织、没有号召的自发行动，让无数中国网友直呼：我的教育终于闭环了。那为什么一本平平无奇的旧课本能在海外戳中这么多人的泪点和笑点呢？我觉得有一条评论说得特别好，因为它是只有中国年轻人才能秒懂的隐秘文化彩蛋。对于很多80后、90后，甚至部分00后来说呀，认识世界的第一步几乎都是从课本开始的。小时候坐在教室里，盯着语文书、历史书、英语书、地理书上的插画和文字，想象着金字塔的神秘、卢浮宫的璀璨、大本钟的庄严。多年后，当你举起课本和实景对齐的那一刹那，不就是在和那个年少的自己隔空击掌吗？关键是呀，不论你家乡在哪里，不论你学的是哪个出版社的哪个版本的教材，这成百上千的帖子里一定有一位你未曾谋面的网友正举着你那个版本的课本，两个人瞬间就像在同一个时间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一样，共享着如出一辙的集体回忆，一模一样的课本知识和心照不宣的青春共鸣。这是万里之外独属于中国年轻人的默契。更让人感慨的是啊，这场中国年轻人在海外的浪漫互动绝不是简单的打卡跟风，它真正的底色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迁。参与带着课本去打卡这个话题的主力人群，这波20多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小时候要想亲眼看看课本封面上的名胜，亲自走一走课文里的世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而如今

0: 越来越多年轻人能随时说走就走，去到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国家发展带来的底气。我相信啊，年轻人发出的这些帖子绝不只是为了出个片儿集个赞，大家内心里最想表达的正是对这种从被动了解世界的旁观者变成主动走向世界分享温暖的参与者的转变的喜悦和自豪。当然了，浪漫归浪漫，激动归激动，也提醒大家在景点摆放课本时可别随手乱扔，别占用人流通道，更不能把课本留在文物保护核心区，要尊重当地的习俗文化，选安全不影响他人不破坏环境的角落，让这份浪漫呀不添乱不违和。外在热情大方懂浪漫，内在得体妥当有分寸，这就是咱中国年轻人的魅力。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社区正是就业服务抵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探索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家门口。
4: 那什么是微就业呢？您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在社区范围内的弹性、轻度和服务性的岗位，它可能会包括社区图书管理员，还有活动协调员、老年食堂助餐员等等，还有手工编织啊、数据标注这样居家就可以完成的灵活，
3: 下楼就能务工，兼顾家庭还能增收。眼下微就业正在悄然改变许多人的生活，这种社区就业服务的新形式也折射出就业服务从群体覆盖向一人一策的转型治理思路。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济南台记者张立忠的报道。
2: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
5: 其实用这10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去学习啊，有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经常上手就比较好一点，老师讲的比较细，学了之后味道啊，包括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2: 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5: 这个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条件，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
2: 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6: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2: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工艺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
6: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2: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 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7: 从20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的就业问题，其余的居民的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2: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8: 从23年到25年3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低两高群体就业超过15万人。25年我们有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这个基层就业服务的一个壁垒，将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与消费服务相融合。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2: 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微业，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正如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所言，让就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
9: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持续深耕社区的就业服务，常态化的推送就业岗位，推动就业服务从有向优，从泛向精升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大幅提高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
4: 嗯，幽灵外卖呢，是指线上展示和实际经营严重不符、伪造或者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违规店铺。这些所谓店铺藏身在居民楼、还有地下室等非正规场所，证照缺失，卫生状况恶劣，成为了危害食品安全的隐患。
3: 外卖骑手们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是最能直接接触餐饮门店的群体，将他们调动起来就是一股有力的监督力量。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举报奖励政策？多元合力能否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北京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表示，有的档口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看不见，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知道真实情况。
11: 我们平时取餐大多是商圈美食城档口，看着都挺正规，但也有不对劲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后厨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隔间里，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健康证也没见公示，还有的店找不到正经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出餐，感觉就不正规。
10: 丰台区的外卖骑手李先生深有感触，去年以来，辖区内藏身民房隔间的幽灵外卖已经收敛了很多。
12: 前年那会儿还很多，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就现在也有，只不过偶尔会遇到一次两次。我也是今天刚看到，我个人感觉这个政策对一些骑手挺好。
10: 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3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 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不过也有骑手坦言，举报幽灵外卖最担心的是身份暴露。骑手小张：
11: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但就怕流程太麻烦。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还有拍照片、录视频、留证据，会不会被商家当场看见？要是举报完被商家针对，就得不偿失了。最好能有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10: 美团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团外卖已经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安问题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时，可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堂食但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多种情形。骑手李先生说，所有骑手都可以在平台上举报。
12: 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是监督员，就是骑手软件里边都可以举报， APP 里面有举报商家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照，然后详细位置就直接在 APP 里边上报，上报之后他这个平台会有专人去核实这个问题，一经核实，他如果是一店脱开或者幽灵外卖，平台直接给他下架了，就不能在上面经营了。
10: 记者了解到，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此外，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6月份的时候表示，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
13: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10: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举措对外卖行业规范化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14: 那配送员他是一个桥梁嘛，他既联系着商家也联系着消费者嘛，他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嘛。那他如果说是作为内部举报人的话，举报的这个真实性肯定是最高的。
10: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的监管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有效识别存在幽灵外卖等潜在风险的商家。
15: 幽灵外卖有很强的隐蔽性，外卖骑手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在等待取餐的时候可以关注到餐食生产的过程和后厨的环境卫生，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在这个过程之中，外卖骑手也可以去发现哪些餐馆存在问题。可以讲，外卖骑手是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也愿意挺身而出去揭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像北京市这样一种做法，通过强力的激励，也能够激发外卖骑手的监督热情，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0: 马亮建议，应当搭建政府、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举报人信息保密机制，打消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
15: 消费者在点餐或者就餐的时候，去关注餐馆的明厨亮灶，去看有没有问题，也能够尽到监督的作用。通过有奖举报，又能够保护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他们不光有意愿，而且也会有勇气去举报一些违法行为。对于监管部门来讲，现在有摄像头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无死角的监管，但怎么样去加强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和隐患，需要向技术要效能。
1: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 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

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洪东平、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中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和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王冬雨、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8: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8: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9: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 美好的未来。
8: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10: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8: 委内瑞拉

0: 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4: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5: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6: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5: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7: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5: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8: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9: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5: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0: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5: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

0: 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就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而且还有你。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8: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8: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了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

0: 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件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奉三军统帅之命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晚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据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阿尔第17到20波行动中，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伊朗方面19号消息，当天1点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哈吉阿巴德也遭到美军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北京时间今早，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 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

0: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语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泉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4: 小熊
15: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2: 好节目从未缺席，
1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
4: 成语二加一，
14: 快乐
16: 快乐
14: 快乐
16: 快乐
14: 图。
1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7: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2: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7: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1: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0: 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开行，为新疆特色生鲜农产品运输按下加速键。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3: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4: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3: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建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4: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3: 潘建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4: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些预报技术。
3: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5: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3: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2: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 共收录了十个案例，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十个领域。
3: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专家普遍认为，十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6: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三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3: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

0: 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1: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2: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3: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4: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3: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6: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5: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7: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5: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8: 概率、内容、数字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
7: 但是如果 AI 智能题，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了会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5: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6: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5: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8: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5: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7: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养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4: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那大学的评价体系又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9: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5: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8: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5: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9: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 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5: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1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凌晨，新疆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满载特色生鲜农产品，从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西安及周边市场。来听新疆台记者张莹、董志勇的报道。
12: 本趟班列加挂8节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满载新疆葡萄、哈密瓜、牛奶等特色生鲜农产品。这批冷藏集装箱搭载北斗卫星全球监控系统，可实现24小时实时定位、远程监控、精准采集箱内温度、机组运行工况等数据，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全程保障冷链不中断，运输信息可追溯。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介绍，
13: 箱子整体温度控制在-30度到-30度之间，设施采用下通风逆向对流方式，比上通风制冷效果提高30%，冷气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咱们箱内长途运输期间中间货温高的现象。
12: 据了解，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搭载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的货物采用定制化物流服务模式，结合货物的品类、运输规模、温控要求、两端接驳条件等需求，制定产地直装、干线直达、销地直分的物流方案，实现全链条门到门一站式便捷服务。货物收购方公司总经理李庆表示，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使乌鲁木齐至西安铁路冷鲜运输时效提升约65%，降低了30%的物流成本，
13: 时效非常高，每天一班准时准点的发车。乌鲁木齐至西安的时速从之前的每小时90公里，现在已经提高了到了每小时120公里。现在的装车的规模已经从30车提高到每列的55车，这种规模性的运输是传统的运输比不了的。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
4: 八
5: 乘
4: 一
5: 乘
4: 八
5: 的
4: 化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4: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有这样一群预警者，用奔跑呐喊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让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稍后请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目前开展得如何了？马上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

0: 聪聪，现在救援进展怎么样？救援有哪些难点呢？
1: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也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1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10到今天的8:10，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主持人。
0: 那有关人员安置以及物资保障方面的最新情况也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了解到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那这次事故呢，彭水紧急转移安置受灾1100人，其中集中安置142人，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958人。那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5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做好彭水的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那在早前呢，国家相关部门也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目前呢，当地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进行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风控，严防人员回流和船只通行。那事故发生后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到现场。那我们了解到8家重庆市级和区域3甲医院的胸心外科、骨科、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现在已经到彭水参与救治工作。那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目前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3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到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的报道。
3: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欣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4: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

0: 周九，建天亮体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1: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还是在前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的实施钻孔。”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1: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3: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
2: 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1: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 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声音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1: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 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0: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具有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4: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第一个，就是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 救援进展最大的难度，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
5: 预测时比滑坡越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已启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6: 经过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大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以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5: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转移群众和抢险救援。

0: 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请听录音特写《跑出生命速度》，蔡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4月17号9点8分，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2: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3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5个人。
1: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3: 头就在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他就是闷死不杀，闷死不就住了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给他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等一下又滑的声。
1: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3: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像死的，放炮一样，还慌张山去在看现场吧。我就还有裂缝那个山上，啊，山体后边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点过11分，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上，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当时的我的意思是，我的被扔到了滑坡，我就喊所有人就下去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螺丝。
1: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点34分，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石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点48分，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4: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的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2: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4网格的网格员，
5: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多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有个城市的。而且又上进心，这网二十多岁。
1: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 从当天早上近八点半开始，到身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4: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这个人呢、啊，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成立了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哈，休息都没得五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1: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两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气象服务站，
7: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8: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华北、东北雷雨多发，四川盆地高温强势。那昨天的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多地的降雨也随之增多。昨天呢，从云南、广西、贵州到安徽等地都被大雨覆盖，部分地方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像是江苏的宝应，昨天连续2个小时都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下得非常猛烈又急促。那么今后几天呢，我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会继续维持在云南、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会呈现西南东北走向。那今天呢，强降雨的区域会向东移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等地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那广西的中东部、江西北部这些地方会持续有大到暴雨。总体来说呢，这一轮降雨暴雨的区域是比较分散的，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广西和广东多地呢，还要警惕降雨叠加的效应。那同时呢，在华北、黄淮和东北这些地方呢，今后几天仍然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样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呢，也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注意防范。那随着降雨增多，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四川盆地、新疆一带的高温会发展增强，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小小。
7: 好的，穆威。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
15: 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8: 白化城，
9: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技术是白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在京城。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4: 89.1
3: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最高领袖指责美国一再违约，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记者观察，当 AI 不熟悉非洲，算法偏见和数字鸿沟如何跨越？

0: 行驶。
1: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
2: 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还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1: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美方的侵略性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2: 伊朗外交部18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和中部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美军还袭击该省的一处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面临缺水危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到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还表示，美军空袭已导致当地116座通信

0: 进塔中断。
1: 伊朗卫生部18号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此次袭击中失踪，另有四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1: 美国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方面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的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1: 根据伊朗方面的这些表态和行动来看，进一步扩大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最近美国是不仅袭击了伊朗南部的地区，进一步向伊朗的内陆的地区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么伊朗作为报复，伊朗也袭击了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并且袭击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说明美国和伊朗都已经开始袭击民用的设施了。那么如果进一步升级和扩大，伊朗能做的有可能就是几个，就是伊朗开始大规模袭击海湾国家的电力、能源、交通的设施，这是之前伊朗也威胁过要做。另外一个就是伊朗最近几天有媒体报道，伊朗跟也门的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在联系，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这样的话，不仅回到之前的全面战争的状态，战争的范围还有可能扩大。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5年的数据显示，非洲估计拥有1500至3000种语言，占世界语言总数近三分之一。但是在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里，非洲的语言仅有不到4%被写进大模型的语料库。
0: 当人工智能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不希望自己会被遗漏。但是在人工智能眼里，非洲到底是什么样？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下，非洲大陆正在经历挑战和变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非有一种传统食物名为帕普，是由白色玉米粉混合其他粮食粉末制作而成，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一种食物。总台记者来到了南非的一家传统餐厅，想看看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识别出这种特色食物。虽然人工智能很准确地识别出了这种食物是来自南非某餐厅的，却将其误识别为蒸面包等食物。英国《自然》杂志6月12号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模型目前无法识别非洲常见食物，比如尼日利亚的岛山药、加纳的富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主食乌咖喱被认成土豆泥。研究显示， AI 在非洲的误判是系统性的，因为训练数据中缺乏非洲样本，不仅是食物，不少非洲语言也难以被 AI 识别，面临语义偏差与性能衰减的难题。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跨境电商产业园，员工经常使用 AI 来生成和编辑图片。伊达·穆腾圭试图用南非的官方语言之一文达语给 AI 下指令。
5: 我让 AI 帮我把图片的背景色换成白色，但是 AI 没有理解我说的话，生成了背景色是黄色的图片。
4: 研究表明，

0: 非洲数千种语言中，绝大多数从未被纳入 AI 的训练语料库。非洲格里特实验室创始人兼主席阿德伊比乔拉教授表示，非洲的语言还没有大型语言模型，应当让年轻人参与到人工智能项目中，推动语言数字化。
1: 目前世界上的其他语言，比如德语、法语等，数据早已十分丰富，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然而非洲语言却没有。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参与进来，因为他们才是真正能够将这些语言数字化的人。
0: 面对 AI 对非洲语言不熟悉的问题，南非也在不断推进自主创新。2026年5月，开普敦大学的研究团队发布了面向南非11种官方书面语言的基础语言模型及配套训练数据集。它不是商业成品，而是一个基础框架，使用者可以在其基础上进行调整，满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
2: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学生扎赫拉拉贾。
3: 我觉得人工智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文化细微差别的理解方面。无论是南非文化还是各种南非本土语言，这里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还有许多跨越几代人传承下来的东西。这些文化内容并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压缩成固定格式的数据。
0: 阿德伊比乔拉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竞争中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1: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思考，他们必须积极参与各种会议，因为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舞台上，如果自身实力有限，就必须寻求合作，同时也要向世界展示你能带来什么价值。正如语言资源、文化资源都是你所能带来的价值，因此本土的语言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6: 我觉得这是一场世界者的对决，摆在了实力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到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3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特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低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边德尚他的在法国队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两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 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三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第二球，冷静推射动。

0: 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五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通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桑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利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单季闯关吧，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十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三四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就像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1: 再来给各位听众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2: 那对西班牙队来说呢，上次进入世界杯决赛还要追溯到16年前的南非世界杯，那一年他们战胜荷兰队夺冠。而对阿根廷队来说，他们有望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世界杯的球队。那我们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0: 时。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两名中国游客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附近浮潜时溺亡。调查人员表示，这对夫妇在浮潜时遭遇巨浪被卷走。印尼警方称，二人下水时未穿救生衣，也无人监管。目前，印尼警方仍在调查此事。相关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陶家乐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6号，据印尼警方消息，两名中国公民于7月15号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敏巴霍镇附近海域浮潜时不幸溺亡。据介绍，事发时一艘载有多名游客的游船从纳敏巴霍镇驶往附近的克洛尔岛，该岛是当地热门的徒步和浮潜目的地。游客登岛完成徒步活动后，在周边海域进行浮潜。游船船主克里斯蒂安表示，两名遇难者在浮潜过程中疑似被岛屿西侧的强劲海流卷走，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据警方介绍，两人在下水时均未穿着救生衣。事故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搜救，其中一名遇难者被发现漂浮在科洛尔岛附近海域。现场游客曾尝试实施心肺复苏，但未能挽回其生命。另一名遇难者遗体随后由联合搜救队在约23米深的海底找到，两名遇难者遗体已被送往当地医院。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我也向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核实了相关情况，总领馆尚未透露更多信息。
2: 那么浮潜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为什么会有游客选择不穿救生衣就下水呢？在参加类似涉水活动时，我们应当如何保护自身安全？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浮潜是指不带氧气瓶，仅靠面镜、呼吸管、脚蹼等装备漂浮在水面的运动。中国国际救援队原行动队队长刘刚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4: 所说的这个浮潜呢，它通常啊，一般是在浅水区，就在水深呢1到3米左右吧，这个区域进行的一项活动。它一般呢就是适合这种初学者或者不太擅长游泳的这些人，它与深潜呢专业的潜水它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就是一般的人只要救护措施完备的话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尝试这种活动，特别到达海上的时候啊，一底下的礁石啊、鱼类啊等等方方面面还是很美观的。
3: 在此次发生的印尼浮潜事故中，据印尼警方初步调查，二人下水时没有穿救生衣。还有曾前往科摩多体验浮潜的游客也指出，登船后陪同的向导仅会告知救生衣存放于座椅下方，不会强制游客穿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刘刚表示，
4: 从安全的角度啊，救生衣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我觉得都是应该穿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浮潜吧呢，如果穿上救生衣没有一定的基础，就沉不下去，它就只能在水面上漂了。因为它救生衣有浮力啊，浮潜在1到3米这个区域，你可能下都下不去嘛。
3: 当地警方表示，这起事故的根源在于游船基础安全流程严重缺失，涉事船只仅安排一名在校实习生照看游客，未配备持证专业潜伏向导，放任游客在洋流复杂的海域无防护下水。目前警方已扣押涉事船只证件、船上全套浮潜装备作为物证，将依据过失致人死亡相关法条对涉事游船的全部责任方从严追责，同时对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总领事馆，推进遗体运回国内的各项事宜。在事故发生后，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坦言事故发生的这片海域水面看似平静，水下洋流却十分湍急，远没有看上去安全，当地的管理也普遍存在安全隐患。
5: 发现我们同行的一个大叔，他就一个人漂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他那个时候可能在举手高喊救命之类的，然后刚好被一个船上的船员一个人看到了，所以就开过去，然后那个船上特别特别生气，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跑到这么远。而且我有听那个大叔讲，就是他说他不是不跟着大波子，他可能真的是一抬头那个浪就把你推远了，他怎么游回去都游不回去。
3: 那么当我们在进行涉水活动时，突遇暗流或者海浪应当如何应对呢？对此刘刚指出，
4: 海面上这个巨浪啊，它不可预测，在浪大的时候呢，在这个水面呼吸呢一定要找好节奏，特别是在进行浮潜这项活动的时候，尽量的呢就是在浪的那个波谷处用嘴呼吸，不要用鼻子呼吸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浮潜的时候它带着这个设备啊，有吸管，你用鼻子吸容易呛到水，然后呢呼气的时候 啊，就是我建议哈，就是说我们肺部还是保留点余气，就别都呼出去了，留一半，相对来说安全一些的。还有一个要提示一下，就是尽量远离自己不能控制的一些坚硬的物体，比方说有些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呐、啊，还有一些个礁石啊等等，在水面上很多时候身体不受控制，如果在撞击啊、刺痛啊，这人这个状态啊就会乱了节奏，然后抽筋啊等等都随之而来，那还是非常危险的。
3: 当下正值高温酷热季节，海岛旅游和涉水项目进入高峰期。刘刚提示，在参加相关活动时，还应做好以下几点安全防护措施。
4: 首先，第一啊，要密切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有没有大风，有没有暴雨等等。第二呢，这个游泳的话，尽量还是要选择那种保护措施相对比较完备的地方，尽量是不要去野泳。第三一个呢，我建议啊，就是说尽量出去玩，特别是水上项目，要学会游泳的技能，救生衣啊，还有一个用现在很多便携式的充气式的这种救生圈啊，这个还带的要齐备一点，我觉得都可能将风险可以降至最低。
3: 近年来，我外交部领事司多次发文提醒，要增强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及时配置海外出行所需保险，避免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和地区。参加高风险旅游项目应严格接受培训，并在专业人士指导和陪同下进行，注意出行交通安全。
6: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对后准备。
10: 二号位云星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6: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3: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2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2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6: 锁定891，
2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6: 快乐891，
27: 幸福中国梦。
26: 如果来不及认真地享受旅程，
0: 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7: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人明。

0: 水画电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5: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5: 八十九点一兆赫，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环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会关注
0: 电池消费税政策将分步调整，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调整基于哪些考量，或将如何影响终端产品价格。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暴雨来袭，积水齐腰，产科医生汤水赴岗守护母婴平安。
0: 北京拟出台新规，鼓励网约配送员等举报幽灵外卖，调动更多力量参与，能否让幽灵外卖无所遁形。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延续10多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政策迎来重磅调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起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同时，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1: 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今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9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又被称为太阳能电池）征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之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
2: 一边稳步收回旧。

0: 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就像是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商、车企、准备买车的消费者来说，新政策释放了怎样的产业信号？又会给市场定价、技术路线、行业竞争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提升至4%。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2: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3: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4: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5: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 钠离子、固态电池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

0: 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
1: 啊，停停停停停，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7月13号，全沈阳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
4: 然而，当天一段市民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在齐腰深的积水里，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网友纷纷发问，这班就非去不可吗？他的回答很干脆，非去不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位暴雨中的逆行者，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刘纵雷的报道。
5: 当天早上7点左右，家住沈阳和平区长白岛的崔先生下楼想了解一下雨情，他发现这里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他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摄，这时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骑行的男子引起了崔先生的关注。他走得小心翼翼，但是步伐却异常坚定，
6: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感觉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着他。面对极端天气不认输不服输的这个劲头，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很偶然的记录。
5: 崔先生把拍摄到的这段视频随手发到了网上，配文：这班就非去不可吗？没想到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众人纷纷留言点赞。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初振豪突然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中那个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何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朴素，却又十分动人。
7: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像我们这个职业就是生小孩他不能等，只能往前走，你困难你也得往前走。
5: 初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他也经常骑车上班，路上大约需要花费20分钟，但是当天他却硬生生地走了1个多小时。没到腰部的积水路段一共有3处，每一段的长度都有数十米。初振豪回忆，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
7: 当时雨特别大，我戴着眼镜吧，我这戴着帽子看不着，不戴帽子雨水就是顺着这个脖子往里灌嘛，整个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衣服都湿透了。你看我的表情，其实当时挺严肃，其实心里边一直想的是慢慢走，不会游泳的人在那种深水里边是有恐惧感的。
5: 早上7点半，初振豪准时到达医院，脱掉湿漉漉的

0: 衣裤，换上白大褂，出振豪就接到了一个急诊手术任务。
1: 就马上就去做手术，小孩有点偏大，他对这个产生疼痛耐受不了。像这种情况下，你他等的时间越长，但是手术风险是要增加的，所以说不能等人。
0: 这台手术虽然紧急，但是进行得很顺利。其实当天最让出振豪放心不下的是一位前置胎盘的患者，因为提前定好要在13号手术，所以这也是出振豪当天就算是顶风冒雨趟水也要按时赶到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处理完紧急情况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出振豪为这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了手术。
1: 不得不上这个班也是因为他，我这个心里这个坚定了必须来这个事儿。当母子平安的一瞬间，当孩子被我们很平安的抛出来，第一声的啼哭，我就特别愿意听，因为他哭了，就证明这小孩处于一个很健康、很安全的一个状态。
0: 术后第三天，这名产妇顺利出院，母子平安。出振豪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两台手术之外，他还陪护了两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二天中午，踏踏实实地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这只是出振豪从医22年来最普通的一天，没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众人的评价中，最让出振豪感动的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这个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身难忘。我生产那天，初医生休息，特意加了个班，专业、温柔、细心，嘎嘎好。
1: 觉得我的付出有人感受到，有人能记住，有的人甚至反馈回来。所以我在他们留言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记住我，他们也觉得我这么好。哎呀，这个心里边是暖暖的。这个工作我还要坚持下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依然可以做那个逆行者。
0: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承担着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危重症母婴患儿救治任务。对于出振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肩膀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出振豪门诊的诊室里，我们看到墙上挂满了产妇送来的锦旗。
2: 他写的是千里求医嘛，他是一个广州的一个患者，患者本人是一个爱是阴性血稀有血型，做完手术他就特别感谢我。这个人就也能记得很清楚，他是个经产妇，两次都在我这生的，然后自己特别焦虑恐惧，然后我那时候态度打动他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是都几次要放弃，我都去安慰他，他才坚持生下来。
3: 哎，跟你比心的，比比。
0: 在出振豪赶到医院之后，他的同事们也陆续从沈阳城的四面八方赶到，有的人甚至辗转走了2-3个小时。还有那么多当天在风雨中跟他同行的人们，出振豪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他们也一定有着自己要坚守的岗位和要守护的人。
1: 看到沈阳这人这种乐观态度，即使这么大的雨，我们依然在为这个城市努力，我们在坚持着。有人在负重前行，有的人在逆行，我只是这些人那边的一个代表。
4: 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大幅提高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那么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举报奖励政策？多元合力能否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北京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表示，有的档口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看不见，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知道真实情况。
6: 我们平时取餐大多是商圈美食城档口，看着都挺正规，但也有不对劲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后厨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隔间里，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健康证也没见公示。还有的店找不到正经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出餐，感觉就不正规。
5: 丰台区的外卖骑手李先生深有感触，去年以来，辖区内藏身民房隔间的幽灵外卖已经收敛了很多。
7: 前年那会儿还很多，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就现在也有，只不过偶尔会遇到一次两次。我也是今天刚看到，我个人感觉

0: 哎，这个政策对业其实挺好。
1: 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不过，也有骑手坦言，举报幽灵外卖最担心的是身份暴露。骑手小张。
2: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但就怕流程太麻烦。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还有拍照片、录视频、留证据，会不会被商家当场看见？要是举报完被商家针对，就得不偿失了。最好能有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1: 美团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团外卖已经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安问题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时，可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堂食，但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多种情形。骑手李先生说，所有骑手都可以在平台上举报。
0: 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是监督员，就是骑手软件里边都可以举报，APP 里面有举报商家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照，然后详细位置就直接在 APP 里边上报，上报之后它这个平台会有专人去核实这个问题，一经核实，它如果是一店多开或者幽灵外卖，平台直接给它下架了，就不能在上面经营了。
1: 记者了解到，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此外，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6月份的时候表示，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
3: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造物啊。
1: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举措，对外卖行业规范化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4: 那配送员他是一个桥梁嘛，他既联系着商家，也联系着消费者嘛，他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嘛。那他如果说是作为内部举报人的话，举报的这个真实性肯定是最高的。
1: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的监管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有效识别存在幽灵外卖等潜在风险的商家。
5: 幽灵外卖有很强的隐蔽性，外卖骑手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在等待取餐的时候，可以关注到餐食生产的过程和后厨的环境卫生，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在这个过程之中，外卖骑手也可以去发现哪些餐馆存在问题。可以讲，外卖骑手是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也愿意挺身而出去揭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像北京市这样一种做法，通过强力的激励，也能够激发外卖骑手的监督热情，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马亮建议，应当搭建政府、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举报人信息保密机制，打消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
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3: 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殿。
7: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11: 以下是一周要闻。7月12号，市委书记邱立宇深入火龙河高架沟段、挥发河大堤、市排涝管理所、加皮沟镇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市水利局、住建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检查。
10: 在火龙河高架沟段，邱立宇实地查看救援抢险设备前置及河道水位变化情况，详细检查堤岸防护、日常巡护等工作落实情况。 他指出，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风险隐患多，是全市防汛防范的重点领域，要持续紧盯河道水位变化，加密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挥发河大堤、修理与实地检查、巡堤查险、监测设备运维、闸站调度运行情况，他强调，挥发河大堤是城区防洪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设施设备管护，备足配齐各类抢险物资，做足应对极端汛情的充分准备。在市排涝管理所泗水门，修立宇详细了解排涝机组运维、城区内河水位调控设备运行情况。他要求要严格落实设备日常管护机制，常态化检修保养排涝设施，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保障强降雨期间设备稳定运行，守护群众安全与城市正常运转。在夹皮沟镇，修立宇主持召开防汛工作座谈会，听取全镇山洪地质灾害防控、隐患点位管控、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汇报。他要求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持续开展卫星电话对讲机等应急通信测试，真正发挥村屯一夜止预案、转移避险明白卡的作用，做好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确保人员安全。修立宇强调，我市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汛情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与侥幸心理，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推动物资力量下沉基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抓实设施管护、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以严师举措守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火龙河高架沟段河道水位平稳逐步消退，但连续降雨过后，附近区域内多处地段长期积水潮湿，极易造成各类病菌滋生，存在公共卫生隐患。市卫健局疾控中心以高架沟为消杀首站，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开展全域消毒作业，对30户2000平方米左右区域全面消杀，消除病菌滋生、传染病扩散隐患。工作人员逐户消杀，仔细对屋内墙面、地面及各类家具均匀喷洒药剂，消除室内残留病菌。车载大型喷雾设备也不间断开展作业，对村庄外围道路、空地等户外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针对垃圾堆放点、旱厕等病菌易滋生点位，均匀铺洒漂白粉进行封闭覆盖消杀，全方位消除各类卫生风险隐患。市疾控中心将持续对全市清淤过后的过水潮湿地段开展消杀工作，持续筑牢环境安全防线。
11: 本台消息，连日强降雨引发山体流沙滑落，导致光明路北外环金顶路路面堆积大量淤泥，为市民出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第一时间启动雨后应急处置，开展清淤攻坚，组织84名环卫人员调配铲车、翻斗车、洒水清扫车等机械设备，采用机械铲运加人工清扫加高压喷水冲洗组合模式同步作业。在现场，记者看到铲车先行清运路面成堆淤泥及滑落流沙，环卫工人细致清理路沿、排水口边角残留泥沙与路边杂物，洒水清扫车紧随其后，利用高压喷水全面冲刷路面，清理地面遗留泥渍。截至目前，光明路北外环金顶路两条路段已恢复干净整洁，道路通行畅通无阻。
10: 本台消息，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市二道甸子镇部分道路出现路基塌陷、路面破损、泥石淤积、涵洞堵塞等水毁险情，严重影响群众出行和乡村物资运输。为快速抢通民生通道，市交通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抢险预案，集中力量开展水毁道路抢修工作。险情发生后，市交通局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排查路况、研判险情，调配挖掘机、铲车、自卸车等机械设备昼夜施工， 全力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回天加固受损路基，疏通堵塞排水设施，同步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严防次生安全隐患，高效推进道路抢修工作。
5: 受台风八威影响，连日降雨造成二电震，部分道路被洪水损毁，我们交通局立即调配机械和人力投入抢修，昼夜推进施工，优先保障道路临时通行。
10: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开展农财汇算专项志愿服务行动，以座谈研讨摸底、实地走访调研、精准结对帮扶的立体化模式，将财经专业力量下沉乡村一线，守护村集体与农户的钱袋子。
11: 本次活动坚持调研先行、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工作原则，双方围绕乡村财务管理现状、涉农产业财务运行难点、基层财会服务需求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入交流，全面摸排我市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涉农企业经营、农户财务核算的实际情况，为后续实地帮扶、精准施策明确工作方向。在充分研讨摸底的基础上，志愿服务团队还立足会计审计专业特色，深入我市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先后走进当地行政村、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机制造厂等重点涉农主体，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基层产业发展与财务运行真实情况。
12: 接下来，我院将充分发挥会计审计的学科专业优势，依托师资科研力量，精准对接化电农业发展实际需求，为基层提供财务规范指导、审计风险防控、专业人才培育等治理支持，助力化电盘活乡村集体资源，规范基层财务管理，以专业力量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效地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优质样板。
1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本周末的天气，小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泱泱九长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慧眼王开。

0: 韵，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我在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o long,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0: 白化成。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 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继续收听。
6: I love you, 妈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8: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老夫人姜桂枝给罗成回。

回忆往事啊，就说到了自己父亲江本义临终前嘱托自己，为了女儿的幸福，让江桂枝不要把所有的江家枪法全部传给罗超，等上30年，等你们老夫老妻了，50岁了，人没有什么大的抱负了，人都是这样啊，20、30岁努力往前冲啊，野心勃勃，过了40啊，慢慢的人这个荷尔蒙啊也分泌低了，人也没有那个冲劲儿了，那这个时候就安稳了，到那时你们呢就想着颐养天年了，他就不想着往外跑了，野心就没那么大了，那么他愿意学的话，你再把剩下的枪法传给他，也了他一桩心愿，那他要是心里不平衡呢，等你们生下孩子，生下了男孩子，这个时候你再把枪法传给你们的孩子，这夫妻俩就没什么不平衡的了吧，传给孩子让他一代一代往下传，至于罗超啊，我的意思就让他留在你身边，给你呀、一辈子白头偕老。江桂枝说，我父亲抓住我的手，让我务必答应他，无论以后罗超提出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能放他离开呀。我当时啊点头答应了，我爹爹就此撒手人寰就走了。我跟罗超啊非常悲痛，为我父亲料理丧事，罗超也尽了一个女婿之责呀。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罗超也是踏前踏后，端屎端尿服侍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死了，他如同一个儿子似的顶灵挂孝啊，为我父亲出殡发丧。那么由于我父亲这一生只把江家的五虎断门枪所有枪法传授给我一人，所有江氏宗亲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学得全部的江家枪法。而我父亲呢，在他生前又召集了很多江氏宗亲谈论过，就打算他走之后让我执掌江氏产业。我们老江家一直很团结，虽然有几个人持反对意见，但是呢我和他们关系一直不错，我们家呀对老江家任何一个族亲都有过恩惠。后来大家呢商讨一致，达成了一个统一意见，那就是看我和罗超未来有没有子嗣，如果有子嗣，就按照我父亲的意思，这个孩子呀让他姓江，生下俩孩子呢，一个姓江一个姓罗，姓江的孩子就继承江家的香烟，我就把这枪法传授给他，如果没有生孩子或者生的不是男孩子，那没办法，我呢就得从老江家挑选一个过继过来传他江氏枪法。如此一来呀，我父亲走了，江家集自然就落到老身手上，又有姑老爷罗超帮着料理，倒也平安无事，蒸蒸日上。一晃又过了一年呐。那在此期间，北齐、北周和南陈互相征战呐。尤其我这南阳之地，那可以说呀是三家必争之地呀，经常的发生战争啊。这罗超啊几次三番向我请求，他说呀他觉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要立一番功业呀，现在正是处于天下乱世，看这个意思
天下呢弄。

不巧，分久必合，三家呀，很可能未来会有一家独大，吞并天下而统一天下。身为男子汉，为何不在这个乱世做一番功绩呢？于是呢，他向我提出来，他想啊，出去闯荡闯荡。他觉得自己学会了江家枪法，如果出去在哪一国能够谋得一官半职，弄一个风妻淫子，光宗耀祖啊。他说呀，在我的江家集，他毕竟是外姓之人，老是觉得抬不起头来。老爷子在的时候，大家敬他是姑爷，老爷子这一离去，这里就成了大家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他觉得也不是那么自在。他跟我呀提过好多次，情恳意切呀，我能够感受到他确实啊想外出去闯荡一番。可是啊，我念着我父亲临终前的遗言，我父亲说，无论他怎么说，我必须咬紧牙关不让他出去，一旦他出去了，有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所以开始啊，我一直没有答应，他就一直苦苦哀求，我一直咬牙不应。就这样啊，我们俩就因为这件事情磨来磨去，磨去磨来，就磨了半年多呀。有一天罗超就说了，桂枝啊，你是不是担心我，我一出去你怕我不回来呀？我当时啊也没隐瞒，我说不错，我就是怕你这样，一个是怕天下烽火不息，你出去甭管在哪国为将，那都难免冲锋陷阵，那毕竟有危险呢，何不如在这江家集当一个安然的员外爷呀。另外一个，我也真怕外面的世界诱惑太多呀，你出去之后经不起那么多的诱惑呀。可他说了，男子汉大丈夫何惧生死啊，在这战乱之中建功立业，那必然要把生死置之度外，至于你怕我经不住诱惑吗？这一点你放心，这一点我可以给你保证，我罗超绝对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啊。他当时啊对天明誓，但是我当时仍然没吐这个口。我告诉他，罗超，你知道吗，我呀有了。他说你有什么了？我说我有你的孩子了。罗超当时非常高兴啊，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这些天哪，我吃什么东西都恶心，你没看出来吗？我呢昨天去咱们镇上让江大夫给我号号脉，江大夫说了，我有喜了，已经啊有两个月喽。你要当爹了，你还想走吗？罗超一听我腹中怀有他的骨肉了，当时啊也又打消了再出去的念头。可是啊，世上之事就是如此啊，你越不想让它发生的，他越会来临。那正在我们在家安心养胎之时，齐国与北周又在我们南阳境界发生了一场战争啊。这场战争打得我们老百姓都闭门不敢出啊，但是罗超按耐不住啊，他非得要去看看，去瞅瞅热闹。我怎么也拦不住啊，一看呐，他对战争满眼放光，我觉得老是把一个男人困

超这才告诉我，齐州两国大交兵，他不是去看热闹了吗？就发现有位将军呐，被别的兵马追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看着就要被人追上弄死了，他于心不忍，这才出马相救，杀退了追兵，救下那个人，也溅了一身血垢啊。一问之下，这才知道那人呐是北齐的将军，而杀退的还是我们所在的北周的军队呀。罗超说，我现在呀杀了北周的军队，这要是问起罪来，我焉能得活呀？所以贵师啊，我现在得赶紧走，我得躲躲风声啊，先把这个风声躲避了，我再回来呀。我当时一听，我就明白了，这是个借口啊，这是他想出去闯荡的借口啊。他说的这番话到底是真是假，都在其次，那真正的目的还想出去闯荡一番。我能够留他吗？我如果说不怕，官兵追来就追来吧，你的死活我不关心，这话我说不出口啊。另外呢，他如果万一说的是真的，确实，那北周军队寻迹找来，我这江家集为他，那也得满级人受损呐、啊。我哪能够说因为一个罗超对不起江家集的父老乡亲呢？没办法呀，我只得给罗超准备行囊。我问他，你要去哪？罗超说呀，他先找一个地方躲一躲，然后伺机再动吧。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偷哪方面的势力呀？罗超说，再说吧，现在我也看不了那么远。我当时掉泪了，我说，罗超啊，你记住你的话，你记住你的誓言，你呀可以出去去寻求你的功名利禄，但是啊，你不要忘了我，忘了我这腹中你的孩儿。罗超点头啊，又冲天发誓，说的罗超啊不会负我的，如若口不应心，做出负我之事，未来将死在别人暗枪之下呀。我见他发此毒誓，立刻掩住他的嘴，我哭着说呀，我相信你，其实只要你呀平安无事，我也就放心了。不过现在我身怀有孕，你一出门不知何时才能归来，能不能给我这孩子留下个名啊？未来你的骨肉他叫什么呀？当时他就说了，说我是在一棵松树下面救的那位将军。我当时就决定了，这个孩子如果出生下来，甭管是男是女，都叫他江松；如果是个男孩子，再给他起个字，叫做永年。江松江永年，留下名字之后，我给他准备了盘缠路费应用之物、马匹、枪支。那罗超啊，就离开了我的家门，离开了江家集，离开了南阳。这一走就是47年呐。罗成在旁边一算，那罗超20岁来到这个江家集的，21岁等于跟着江贵之成亲的，22岁老爷子去世的，23岁离家出走的，离家出走47年没回去，活到现在整70岁呀。我爹罗毅
今年可整70。

0: 这岁数对上了。姜桂枝说到这里，眼泪流下来了。旁边的华氏夫人赶紧的掏出手帕，给婆母递过去。老太太接到手里，试了试眼角的泪珠，哎，开始我多盼呐，多盼罗超出去闯荡一番之后就回来，在孩子出生的时候能见到父亲。可是啊，罗超出去杳无音讯呐。我孩子出生了，他没有回来。孩子3岁了，他还没回来。孩子成年了，还没有见到他的父亲呢。我开始盼呐，后来慢慢的，我就相信我父亲的话了，不能放罗超出去呀，放他出去他可能就变心了。但是啊，我还告诫自己不要这么想，不要这么想，罗超是不会变心的。那不变心为什么不给家里捎封信呢？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外面兵荒马乱，他战死疆场了。一想到死这个字儿，我宁愿他变心呐。再盼再盼，过了20年30年，我呀心就死了。我心说话呀，可能罗超已然不在人世了。可这时江松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为他娶妻，他生了孩子，就是我这个小孙子江焕呢。罗成不由自主的又看了看江焕，又想了想江松。罗成知道江松啊，给自己很深的印象啊，在瓦岗山上自己的枪术不如人家呀。第一眼见到江松的时候，罗成吓了一跳啊，还以为看到自己了呢，那位怎么那么像啊。当再次看到这江焕的时候，罗成也是吃了一惊啊。江焕比自己也就是小那么一个5、6岁呀，那真像自己前几年的模样啊，就那个身材，就那个长相，就这个嗓音，那都像啊。所以罗成现在呀，心里头95%以上认定了，那罗超就是自己的父亲罗毅呀。老夫人姜桂枝继续他的故事：我的儿子长大了，从小没有父亲，你想想，孤儿寡母，受人白眼欺负啊。虽然在江家集，大家都对我很尊敬，但难免也有一些人背后指指点点，所以江松不容易呀。这个孩子非常孝顺，非常能够体贴他的老娘的心境。开始他也问我他的父亲是谁，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呀本该姓罗，你的父亲叫罗超，是这么回事。你父亲出走了，到现在了无音讯，可能啊已然不在人世了。可是啊，他见我有时候闷坐在房间之内无声的掉眼泪，他知道我心中仍然惦念着那个罗超。这孩子呀，既然已然成人了，他又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我访找我那出走的夫君，他那从来未见的父亲。哪怕是找到了确凿的已然身死的信息呀。于是这孩子呀，有事没事就到处打听，四下云游。开始我不知道，我以为这孩子呀 只是外出游历，所以他去吧。可未曾想到，经过几番四下打探，这孩子居然得到一个讯息，说大隋朝镇北燕王姓罗，叫罗毅，字彦超，胯下马，掌中枪，无人能比，而且呢，绝技就是回马枪。如果只是罗家枪，可能啊，江松并不在意，但是回马枪，这是我们江家五虎断门枪中的绝技呀，其他枪法当中没有这一招啊，所以这孩子就注上意了，于是暗中就打探这位姓罗的王爷。他呢，好几次去那幽州打探，去教军场观看那老王爷教军，有时候那罗老王爷也会跨马舞枪给大家看，他就在教军场外围远远的看着。他说呀，那个老者他越看越亲近，越看越像自己呀，但他拿捏不定，只得呀返回东岭关江家集来见老身，想让我到那北部幽州去亲自看看。罗成听到这里，罗成禁不住又问老人家，您那江家集不是在南阳吗？怎么又来到这东岭关了呢？江贵之微微一笑，孩儿啊，看来你真的用心在听老身讲故事，要解释这个问题，那又是一段故事啊。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成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独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江家集原本在南阳，这个南阳在当时啊，是南陈、北周、北齐三国交界之地，战争频仍啊。你想啊，谁打仗，哎，都爱打到这一块，而且呢，那两年天灾不断，又发洪水，又闹旱灾。那么有一次啊，就下了大雨了，这大雨接连下了半俩多月呀，闹得整个南阳城到处是洪水泛滥的，江家集也被冲坏许多处，再加上当时官府不断的欺压，这江家集呀，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很多男丁都被关。

官府抓过去，参军入伍了，得替官府打仗啊。哎呦，这江家及父老啊，全找江桂枝了，说庄主啊，要再这样下去，咱江家集呀，非完不可呀，这还了得呀，这还。现在我们算了算，十亭都去了一亭啊。我说庄主啊，看来这个地方啊不适合生存，咱干脆呀，咱搬家吧。你看这洪水泛滥的，这玩意不行啊。江桂枝说搬家搬哪去呀？那这个时候啊，江桂枝收到一封信，打开信一看，江桂枝啊非常高兴啊。这信谁给他的呀？乃是江桂枝的父亲江本义的仁兄弟，就拜把子兄弟，此人复姓东方啊，叫做东方人。这东方人呢，住在颍川东岭关这一带，在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一个大户人家呀。年轻的时候跟父亲江本义一起做过镖局的，俩人合伙，合伙人当时合作的本钱大部分是东方人掏的。因为东方人呢在颍川这一带呀，那可以说是个大户人家呀，光这山头都十来座，这山都是我们家的，山上果木啊，什么田地呀，都归东方人，那大财主啊，所以有钱，他掏银子。江本义呢有能耐，江本义等于技术入股，俩人呢就成立了那么一个镖局子，一直干到江本义四十多呀，在乱世干镖局确实也赚钱呢。只要你有本事能够保住镖，由打西北往南走也好，由打南朝往北走也罢，哎，总之啊，你只要有本事，这镖不丢，那回来你能够得到的提成大大的，非常的丰厚啊。所以哥俩这个生意干得特别红火。后来江本义说我不干了，我呀觉得还是回家务农吧，我老干生意连个儿子都没有，我觉得是不是保镖啊杀气太重啊。东方人一听，行啊兄弟，既然如此你回去吧，我反正这里啊，哎，不抽吃不抽喝，没关系，有什么困难跟哥哥说。东方人江本义哥俩是特别特别好，江本义回家之后，俩人呢也经常有来往，因为本来这个南阳啊到颍川呢它就不远，所以俩人经常的你来我往。有时候江桂枝随着父亲就到东方人那里去，有时候东方人呢也到江家集来做客。有一次呢，江桂枝随着父亲江本义又到了东方人他家，在那里一住都好几个月呀。东方人呢带着江桂枝的父亲江本义就游览此地呀，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转悠，转悠来转悠去，哎，就转悠到这一座山谷，那是山谷底下呀还都是农田呢。江本义这人呢还跟人学过几天堪舆学，就是看风水呀，啊，看这个地脉呀，这位会这个东西，说准不准谁知道啊，反正是按照他的标准到这一看，呦呦呦呦呦呦呦，好啊。江本义用手一指，谷内这块地风水宝地呀，哎呀，要是能够在此安家，那一定福荫子孙呐。 实不相瞒呐，仁兄啊，我那江家集在那南阳啊，四战之地呀，战争频仍，而且多灾多难，我就想啊，什么时候把它迁走，迁哪去呢我也不知道。你看这山谷多好啊，要是能够迁到这山谷当中，嘿，那就阿弥陀佛了，也了了老夫的心愿了。江本义就是顺嘴那么一说，他说者无心，东方人听者有意呀。哦，贤弟，你看中这个地方了，看中了，那没问题呀。当天晚上

家吃饭的时候，东方人呢在酒席宴间就把这处的地契拿出来了，连四周山头带地契拿出来往桌上一拍，贤弟拿去，这块地就归你了。江本一看，这哪行啊，我今天只是玩笑话。玩笑什么呀，贤弟，我早就说了，你我呀年岁都大了啊，能够待在一起多好啊，你如果能够把你的江家集搬到谷底，嘿，咱们哥俩就能朝夕相处了。那也不行，江本一说，这是你的田契呀，我哪能白要呢？怎么白要啊？你这么着，你呀把你江家集搬过来，你南阳的江家集的田产地产跟他对倒，你置换不就完了吗？你把你的田地那地契给我，我把这块地契给你，行不行？这就不算占我便宜了吧？不不不，南阳那块地呀，哎呀，年年旱涝啊，哪能够与这块地相比呀？哎呀，行了行了，咱哥俩这一辈子了，还在乎这一点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矫情了，就给你了。你爱什么时候搬，你就什么时候搬。不不不不，江本一说什么不要。后来东方人说了，这样吧，地契我留着，你什么时候愿意过来，哎，你就过来，千万不要客气。好吧，江本一说多谢大哥，这事儿啊就这么揭开了。那么现在南阳发大水，涝灾很严重，再加上正处于天下大统一的时候，北周跟北齐打得血头血脸，南陈也跃跃欲试啊，这南阳啊老是兵荒马乱，江家集父老也想找个地方迁走，江贵之为难了，这往哪走啊？结果这个时候东方人来信了，因为东方人得知了南阳的信息，东方人家的业大，信息是特别灵敏的，得知这个信息之后，赶紧的让人送了自己一封亲笔信，告诉侄女江贵之，这里啊还有你们家的一片土地呢，现在南阳不好过，为了躲避乱世，我建议侄女你举村就搬到我这谷底呀、啊、你不也来过吗？多好地方啊，马上搭建屋子，山上有的是木料，有的是石头啊，在这里重建家园，何必守着南阳啊？东方人冲江贵之这么一招手，江贵之一看南阳确实也不能待了，于是跟江氏宗亲商议商议，我家父亲呢当年在这颍川有一块地，那个地方不错，咱们是不是举家搬到那里呀？如果那样的话，躲上个几十年，等到天下太平了，咱再出来也不为迟晚呢。这江氏宗亲一听，哎呦，那地方我们没去过呀，这么着吧，咱们实地考察考察吧。于是呢，江贵之带着众人到这里实地考察一番，东方人呢还健在，老头子陪着，用手指着啊，哪一块哪一块你们可以干嘛，哪一块哪一块可以种地，哪一块可以取石头，你看这山道多好啊，就一条道往外走，只要你们把这山道一堵，千军万马很难进来呀、啊。你们江家集不是会武吗？正好啊，守住这谷底，那等待天下太平呗。大家伙一看，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呀、啊。于是跟随江贵之再次回到南阳，到江家集召集全村村民开了个会，说愿意跟着走的举家搬迁，不愿意走愿意留下来的绝不强求。那谁愿意留下呀？这么多年乡里乡亲那都熟了呀，干脆呀跟着庄主走吧。就这样，江贵之带着整个的江家集由打南阳是搬到了颍川这座谷底，重新在此建造了一座江家集，等于一个新江家集。东方人呢

江家集不远有一座小山包，这个小山包叫做凤凰岭，东方人就住在凤凰岭。他们这地方啊有一个凤凰庄，东方人呢就住在这个地方，离江家集很近呐、啊，当然得绕山道进来，但怎么说那也是邻居啊。东方人呢对江家集父老特别的好，没有什么东西就往江家集送啊。人刚搬过来，肯定家事啊、生活用具啊、生产工具啊都欠缺，没问题，有我这拿，我这多的是，又送耕牛啊，又送铁犁啊，送锄头啊，总之啊，送了很多生产工具，很多粮食种子。因为江家集搬到了山谷当中，这整个的生产的状态也会发生一些改变。过去那就是耕田呐，现在不仅耕田，还可以狩猎了，还可以种植果树了，按现在来说呀，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了。所以江家集呀、啊、反倒比在南阳更加兴旺了，因为在谷底无人骚扰，虽然与外界那比南阳隔绝的多呀，但是在乱世那就是世外桃源呐。江家集就利用这几十年，呵，人口啊将近翻了一倍呀，可谓人丁兴旺啊。那安置好了之后，有一天呢，东方人来探望江贵之来了，后面呢还跟着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啊。这个小男孩江贵之一看呢，跟自己儿子江松年岁差不多少，比江松啊可能大那么个两三岁吧，但基本上是同龄人呐。东方人过来给江贵之介绍，贵之啊，认识这孩子不？江贵之说，哎呀老伯，我不认识他呀，嘿嘿，他呢是我儿子啊。江贵之一听，哎呦，闹了半天是我兄弟呀，你别看年岁小辈儿大呀。东方人跟着江本义论哥们儿，他儿子再小，那这个辈儿在这里呢，自己也得喊兄弟呀。你呀、啊、就叫他小白子就行了，我的儿子东方白呀。哎，我呀跟你爹一样，前半生啊可能是保镖送货，这沿路之上杀贼杀太多了，结果呢一直啊也没生养。你婶儿倒是怀几个，但是呢都没有养活成啊。这后来呢我这又娶了小妾，这是我的小妾给我生的孩子，你看我现在70多岁了，这孩子呀才这么一个啊8、9岁。哎呀，等他长大了，你说说我在不在都不知道啊。哎呦，江贵之说，老婆呀哪里话呀，所谓有苗不抽长啊。对呀，你说这句话太对了，不过呢搁在我手里这孩子有点废啊，此言怎讲啊。这孩子呀论文的哎不大爱学，就爱舞刀弄棒啊，就爱使个棍儿啊使个枪啊。我也给他找了几个武教师，教他个三脚猫四门斗的，嘿，这孩子基本功还不错。来，给你这姐姐啊劈个腿喂个药，看看看，来来来来。哎呦，马上东方白啪一字马就劈下去了，砰，倒踢紫金冠，一脚踢后边去了。行啊，江贵之过来捏一捏，嗯，是个练武的材料是吧，哎，所以呢我就把他带到你这来了。哎呦，江贵之一听心中咯噔一下子，老婆，您这什么意思？这不是让他拜师吗？我觉得吧，你想想那些啊武教师什么的，那都什么人呢，无非是一些乡村把式，打把式卖艺性，花拳绣腿，哎，中看不中用。我知道姑娘你得你爹真传呐，你们老江家的五虎断门枪，天下一

0: 爵呀，我觉得你是名师啊，如果他拜在你门下，拜你为师，我觉得怎么着也比那些武教师教的强啊。姑娘啊，你看能不能给伯父这个面啊，帮伯父带带这孩子呀。这姜桂枝一听，姜桂枝有点后悔呀。后悔什么呀？后悔不该搬到谷底呀。哎呀，天下没有白吃的饭呢，人家多好啊，非得叫自己由得南阳搬过来，又给这东西又给那东西，自己就空着两只手，说声谢谢就完了。人家有条件，条件在这儿呢，让我教他孩子，你说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现在再说我不教，这话说不出口啊。但是说我要教那也不行啊，我们姜家有祖训，传里不传外，传男不传女，我爹传给我就算破了戒了，我不能再往外传呢。所以姜桂枝有点为难，这为难之色由他脸上就带出来了。东方人在旁边一看，闺女，我明白你是不是有些为难呢？因为我听你爹说过呀，你们这姜家的规矩挺严的，什么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你放心，伯父我是个通情达理之人，绝不难为人呐。这孩子呀，你就给他打打基础，你就看着教，你怎么教出枪法比别人强啊？你哪怕不教你们老姜家的五虎断门枪呢，你教别的枪法，肯定那也比别的武教师教的强啊，对不对？我们不求都学，你呀教一点就行，这一点至于几招您看着办，你教一招半招老伯我都不嫌少，这样不行吗？闺女啊，老伯这一辈子没得开口求过人呐，这也就是为这小子呀，我说了，哎呦，长得跟豆芽菜似的，等他长大了我早没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就想着呀给这小子弄点真功夫，让他长大呀也有一技之长，那起码来说能吃饱饭不是。哎呀，你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呢就这么一个愿望，不知道桂枝你能不能答应。我知道让你为难了，我呢也是没办法。这老头七十多岁了，在姜桂枝面前一掉眼泪，哎呀，姜桂枝一看不答应也不好办呐。可老伯呀，他是我兄弟，你怎么让他拜我为师啊？这辈儿不就乱了吗？哎呀，各论各的，他在你这里就是你的徒弟，他年岁在这里呢，你跟我咱论一个长辈一个闺女，你对他那就像对你家孩子似的。这姜松开始学武了吧，你就让东方白跟着姜松练好不好？能让东方白看的就让他看，不该让他看的一脚踹一边去，让他干活好好的服侍你，这还不行吗？我就把他留着了，你怎么用都行。那人家这么说话，姜桂枝不好拒绝呀，虽然不乐意没办法，最后只得点头，好吧，先跟着我呗，这就对了。老头啊就把东方白留在了姜家集，也就说呀，这东方白自幼跟姜松一起长大的，姜松没兄弟，东方白家里也就是他一个，所以这俩人呐，真处的跟亲兄弟一般呢，一起长大，一起习武。平常啊，姜桂枝对他们二人是一视同仁。当然了，传武的时候有一些招法，那确实不能够传给东方白。这没办法，姜桂枝在东方白懂事的时候，专门的给东方白说了。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我没办法传授给你白子，希望你能够理解。东方白这个人呢，哎，很开朗，说师父您放心吧，不该我学的我一招不要， 我能够在这个家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跟我兄弟两个人，那就是你的孩子，你不用担心，我一点不嫉妒。我这就觉得沾咱们老江家这么多光了，哎，我还嫉妒什么呀？我感恩。东方白特别会说，江桂枝啊也非常的欣慰呀，非常喜欢这孩子，真的跟对待自己儿子一样。东方白和江聪就这么着在江桂枝膝下慢慢慢慢长大了。你想想啊，自幼跟江聪一起长大的，关系莫逆，这东方白呀对老江家的事儿也慢慢慢慢知道了一点儿。那么后来呢，两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东方白呢就靠着自己这一杆花枪在颍川一带也有了名了。另外东方白也有文化呀，后来就到大隋谋官，由打低层的那么一个军卒，慢慢的就晋级为一个普通军官。后来呢，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武王杨方杨义臣给看上了。哎，杨义臣一看这东方白这枪法好啊啊，现在身为何职啊，身为什么什么，哎呦太小了，跟着我，我好好得提拔提拔你。东方白呀就攀上了武王杨方的高枝，后来暗地就认了杨方为义父。您听明白了，暗地很多人不知道，那干爹干儿的这白认的吗？但凡认这玩意儿的，十个得有九个是有利益取向的。武王杨方就为东方白谋官，于是啊，东方白最后就做到了襄城郡刺史，镇守颍川县。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8: 打开收音机
0: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东方白由于花枪出众，后来呀、攀上了武王杨芳、杨义臣的高枝，暗地就拜杨芳为义父。那有这么一个好义父，拎着后脖梗子，把这东方白呀往上一点一点提拔，就做到了襄城郡刺史。东方白呀，没忘江松啊，屡次要保举江松为官，说贤弟啊，你这本事比哥哥我那大的太多了，我现在成为了襄城郡刺史，那我应该让兄弟你出山，你爱辅佐哥哥帮着哥哥也行，你想独挡一面也可以，我可以啊向朝廷保举你，那你要当官肯定比哥哥我做的还要大呀，还得出人头地呀。但是呢，屡次保举江松， 都被江松拒绝了。江松说，哥哥，我呢志不在此，我不愿当官，在山林一待挺好的，做一个隐士，我又不愁吃不愁喝，您呢不要保举我，最好对外也不要提有我这么一个人，咱们之间的关系呢让他保密，你看行不行？东方白呀保举好几次，一看江松执意不为官，行吧，既然如此，哥哥我就不难为兄弟了，就不强人所难了，就这么地吧。所以呢这么多年江松也一直未做官，东方白呢就在襄城郡做了刺史，那襄城郡就管着颍川一带呀。东方白自己的家里连同江家集那都在东方白管理之下呀，所以东方白呀对这一块是非常偏向啊。那这一块大家也都知道是东方刺史的桑梓之地，所以大家呢对这一带也都高看一眼，纳捐呐、征粮啊、征兵啊，哎，都不往这一带来，都给让开。所以无论是凤凰岭还是江家集，也都沾了东方白的光了。那为什么江焕挡着王伯超不让王伯超进，让王伯超你回去，你问问东方刺史，有他的命令就可以搜，没他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江家集，这个底气哪来的？哎，就是东方白给的，人家这里有倚仗啊。当然这些事情是咱们说书的呀给代言的，老太太江桂枝倒是没有给这罗成啊说东方白和江松的关系，这后面就没说，就说我们是被东方人请过来的，人家把这山谷之地让给我们，我们这才在这里啊重建江家集。那么经过江松不断的打探，江松就怀疑啊幽州的燕王罗毅有可能啊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就当年的罗超。你看罗毅字彦超，他有个超字在里头。江松又到幽州几番打探，在教军场外面看了看，这罗毅使的确实是我们老江家的五虎断门枪啊，长相跟自己也十分相似啊。江松不敢认，那好啊，这老王爷呀冒认官亲什么罪过呀。江松就返回江家集呀，找到母亲江桂枝，就把自己游历幽州之事给江桂枝说了一遍。啊，江桂枝一听，你说的真的，我呀观察好多天，我觉得差不多呀。哎呀，江桂枝当时啊心中悲痛啊，心说难道说罗超你真的坏了良心了不成啊？你在外做了王爷了，把我们娘俩给忘了呀。江松还告诉母亲呢，这个罗毅啊已然成亲了，罗毅的王妃叫秦胜珠，乃是当年呢北齐老太宰秦旭他的女儿，他的大舅哥那叫秦仪呀，镇守齐州，据说呢是现在了不起的英雄，马踏黄河两岸，捡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秦琼秦叔宝的父亲呢。老太太一听啊，人家呀果然攀上高枝了呀，难怪不回来呀。不过呢，这到底真的假的呀，我没能够亲眼所见，不能够妄下决断呢。那娘啊，我带您到幽州去看一看不就完了吗？哎，其实啊有打江桂枝内心有点啊不大愿意去看，为什么呢？这么多年了，我只当这个罗超已然死，如果说我知道他的下落，到现在孤身一人流落他乡很困难，这个时候啊我找他我认他，现在

人家成王爷了，有王妃了，我何必找那个难堪呢？所以姜桂枝啊有点不乐意去，但是又一琢磨，哎呀，这事不是我的事儿啊，这事是孩子的事儿啊，是姜松的事儿啊。虽然我父亲说了，姜松生下来要姓姜，要继承姜家的香烟，但是啊，我这内心知道，他毕竟是老罗家的骨血呀，他再认也得认祖归宗给老罗家。这孩子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就盼着自己能有父亲呢，现在找到了，看着孩子期待的眼神，我为何不帮他了此心愿呢？好吧，那咱们呢就去一趟幽州，我看一看他是不是你那爹爹罗超。哎，就这么着，姜松啊给母亲姜桂枝套了一辆马车呀。姜松带着自己孩子，那时候还小呢，小姜范，陪着母亲一路往北，够奔了幽州啊。到幽州，通过各种途径吧，通过教训场啊，通过在街边上守候，那罗毅总是要去巡城的，总是要去出府的呀，哎，怎么都能露面啊。见过那么几次，姜桂枝经过仔细辨认，最后确定他就是我的丈夫罗超啊，现在改名叫罗毅罗彦超了，怪不得这些年没有他的音讯呢。我老打听罗超罗超的，都知道有罗毅，不知道有罗超啊，罗彦超也没有人往这上面想啊。哎呀，姜桂枝心说，罗超啊，你这不是存心吗？你真是坏了良心了，看你现在风风光光的啊，前呼后拥，也看到了罗成了，也看到了老王妃了，哎，不同场合吧，离多远也看见了，虽然没有走近了仔细看，人家一家亲亲我我的，其乐融融的。这时姜松说，母亲呢，是不是我父亲呢？应该是。哎呀，太好了，那咱们上前相认可否？哎呀，不知道人家能否认咱们呢。姜松说，为何不认呢？啊，难道说我不是他儿子，您不是他原配夫人吗？现在人家是边北的幽州燕王啊，咱怎么见人家呢？这么着吧，我呀给你一根金钗，你拿着金钗呀看看能不能见到罗毅。这金钗呢是当年娘嫁给罗毅的时候，罗毅自己攒下的银子，在外面呢打造的一对，我给你一只。这东西是他监工打造的，又是我们成亲时的他给我的唯一的礼品，也算聘礼吧，他一定认的。你带着这个信物去，揣着这根金钗就要去认亲。结果呢，走到幽州王府门口就被人拦住了。你想干嘛？我想见老王爷。见老王爷干嘛？你谁呀？不是，我见他有事。有什么事啊？我姜松心说话，我这事儿我还不能说认亲，我要一说我找我爹来的，那人家肯定不干呢，这冒认官亲呢。反正总之啊，我这边走，随随便便一个人就想见老王爷，哪那么便宜事儿了？哎，走，去了三次，被人撵出来了。第四次又过来，人家都认得了，滚！再往前走一步，把你逮了，问你的罪，听明白没有？各位，您别发那么大火。我见老王爷呀，是有要事。有什么要事？我是老王爷的亲戚。你是老王爷亲戚？你谁呀你？你告诉老王爷，我姓姜啊，姜家的亲戚要见他，他自然的就见我了。

啊，长得像老王爷啊，我去看看。这杜莎呀，跟着当兵的来到府门前，可没出去，扒着门缝往外这么一看，哟，确实这人长得呀像罗成，跟罗成差不多少，眉毛那个眼睛有点老王爷的样子。杜莎说：“你呀，把他先让到门房，我先跟他见个面。”哎，好好好。当兵出去了，你过来过来过来。哎呦，老王爷要见我，老王爷呀有事儿，现在呢有人要见你，先问一问你到底怎么回事，有什么话呀给他说啊。是是是。把他让到门房，进来一看，他不认杜叉呀，但一瞅一身官服，那就知道不是一般人呐，赶紧一拱手：“草民参见这位军爷。”一看武将打扮，杜叉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呀？”“草民，我叫江松。”“江松啊，你找老王爷，说是老王爷的亲戚，跟老王爷有什么样的亲戚呢？”“敢问这位军爷，您尊姓大名啊？”“我姓杜啊，我叫杜叉，杜文忠，官拜燕王的中军官。”哎呀，江松听过呀，知道这位杜叉那是罗毅的干儿子呀，可以说是小燕王啊。哎呦，原来是杜将军呐，失敬失敬。别说这么多，你到底跟老王爷有什么亲戚？江松一琢磨，这杜叉是燕王的干儿子，那不是一般人呐，是燕王最亲近的人，这事儿啊应该给他说，不然的话自己根本见不到燕王啊，你跟谁说去？所以啊，江松就告诉杜叉说：“您呐，见到王爷您就说我 是他的儿子啊。”杜叉一听：“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我是他的儿子？”杜叉说：“你胡说八道，冒认官亲，该当何罪？”杜将军，您先别发火，先别发火，是这么回事啊，我怎么说呀您可能啊都不相信。这么着，我这有个信物，您拿这个信物啊，请您交给老王爷，您就说呀，南阳江家集的人来了，我叫江松，我母亲叫江桂枝，这里有件物件，您拿给老王爷，老王爷就知道了，老王爷必然能够来见我。杜叉一看这江松啊不像癫狂之人，你有什么物件啊？江松啊就把那一根金钗拿出来了，然后交给杜叉：“您把这金钗呀交给老王爷，他自然就明白了。”杜叉拿着金钗眼珠转了转，觉得这件事情那不是个小事啊。那好吧，你呀在这里先等一会儿啊，我问一问王家千岁，一旦有信儿我会回来叫你的，多谢杜将军。这杜叉呀揣着这根金钗真就见到了燕王罗毅。燕王罗毅当时啊正发愁呢，正烦呢，烦什么呢？老王妃秦胜珠啊得重病了，卧床不起呀。你别忘了呀，秦胜珠如果不生病身体好，秦胜珠啊就得给秦琼老母亲宁氏夫人去拜寿去，结果呢生病了，不得已让儿子罗成给宁氏夫人拜寿去了，秦胜珠呢就在涿郡养病，结果这病啊还越来越重了，越来越重了，最后卧床不起了。哎呦，这医生啊都晃脑袋了，看来呀王妃够呛啊。所以啊老王爷一个脑袋两个大呀，哎呀天天的守候在秦胜珠病榻之前呢。秦胜珠啊也老拉着王爷的手啊：“王爷呀，看来我呀不行了。

0: 咱们俩呀要分离了呀，你这两天多陪陪我呀，陪一会儿少一会儿了。老王爷呀寸步不离呀，就陪着夫人，那你想能不烦吗？杜叉一进屋一看，干爹唉声叹气，干娘在那边呢直掉眼泪。杜叉一合计，你说这事怎么弄啊？啊，这边一个要认亲的，说是我义父的儿子，这要万一是真的，就等于我义父当年呢在外面那肯定有外事啊。现在这家正成这样，我那兄弟罗成也不在身边，我义母这身体不好啊，我要再说我义父的另外一个儿子找来，那我义母撑不住啊。不行，杜叉这个人呢做事还是比较沉稳的，进屋来呀找个理由。义父，父王，您呢这个借不说话。哦，罗毅啊被杜叉拉到一边，离着秦胜珠也远了。杜叉这才讲啊，门外来了个人，他说呀有打南阳江家集来的，姓江叫江松，他说他的母亲叫江桂枝，他还说这他是您儿子
1: 啊。
0: 罗毅闻听此言，当时脸色大变呢。杜叉一看心说坏了，这事儿八成是真的。老王爷脸猛然一变，老王爷眼珠子呀又转了转，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不是冒认官亲呢？我也这么认为。父王啊，他呢这拿了一个信物，您看看，他说您一看这个信物就知道了，拿来我看。是，把这金钗掏出来递给罗毅，罗毅接到手里一看，那能不认得吗？罗毅当时这手啊就发颤了，那人现在何处？正在咱王府门房待着呢，我没敢领。义父您看这罗毅一时之间呢他也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事儿啊对他来说太震惊了，他得好好合计合计。但就在这个时候，里面秦胜珠喊上了，老王爷来了来了来了。哎呀，罗毅心说话呀，现在这事儿啊不能够让夫人知道，这病还治不了了，要知道这事儿，我这夫人非得死不可呀。哎，我说杜叉呀，啊，这个人所说的呢也算故人吧，不过呢这么多年也没见了啊，虽然呢家里给个什么这个信物，哎，确实啊可能啊原来给他们长辈也认的，不过呢这么多年不见，现在呢也不必相见了啊，念在他们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给他们100两银子打发走了也就是了，这信物也让他拿走，你就说呀时间太长了不记得了啊。还愣着干嘛？哎，好好好。杜叉赶紧的接过这根金钗，转身呢杜叉走了。一边走，杜叉心中一边合计，看来这事儿啊有猫腻儿，有猫腻儿啊，但是杜叉会办事啊，那哪能说这个时候他过来跟老王爷矫情啊。这边罗毅赶紧的回屋守着秦胜珠，老王爷现在也不敢认呢，一看这王妃都这样了再给他打击，就这老王妃呀承受不住。这江松赶的这时间呢也不对，杜叉过来到了门房，江松站起来了，哎呀，杜将军您回来了，老王爷怎么说呀？杜叉呢拎着个小包袱往着江松旁边一放，江松啊，我呀把你告诉我的话原原本本的我都告诉老王爷了，王爷的话呀我也原本的告诉你。王爷怎么说？王爷说呀时间太久远了记不得了，念在你们呐远处而来一路辛苦，这些银两你们拿去 作为路费。以后啊，不要再来了啊！这个冒认官亲可不是乱认的。这根金钗呢，你也带走，老王爷也看了啊。说记不得了，走吧，走吧，走吧。啊！江松一听，我不相信老王爷会这么说。江松啊，你的话我带到了，王家千岁的话我也带到了。你要知道，现在呀，王家千岁正烦心呢，有什么事儿啊，以后再说吧。杜叉呢，这话留着活口呢，那意思呀，要你真有事儿，以后再讲。但江松啊，心里一翻个呀，对罗毅就更加有成见了，认为罗毅呀、啊，这是不认我这门穷亲戚呀、啊，连我这儿子，连我母亲你都不认呢、啊。他一跺脚，回去告诉母亲江桂枝。江桂枝一听啊，说孩儿啊，咱们呐回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留在京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江松江永年第一次到涿郡去找燕王罗毅，要去认亲，可是啊，来的不是时候，正赶上老王妃秦胜珠生重病了，差一点啊没病死，非常险恶呀。那这个时候你来认亲，这么大的事儿，罗毅敢认吗？本来秦胜珠身染重病，奄奄一息，罗毅就已然乱了方寸，心绪杂乱，一听这事脑袋嗡嗡作响啊，一时之间呢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就吩咐杜叉给他拿100两银子把他们打发走吧，就告诉他们之前的事情我都已经忘却了，不太记得了啊，就先这么地吧。现在罗毅心绪一乱，心乱如麻，本来这件事情那罗毅心中啊就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么时间长了，罗毅对此事也选择了鸵鸟战略，只要是一想到此事，先把脑袋呀往地上一扎，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没有这事没有这事没有这事，自欺欺人，把这事儿啊给遗忘了，选择性遗忘，或者呀想，哎呀，不知道这么多年人还在不在，估计都不在了，哎，算了，这下辈子再说吧，下辈子做牛做马我再报答吧。罗毅选择性规避，你突然间来这事儿，你想想罗毅一时间能接受了吗？杜叉呀拿着这100两银子就交给江松，江松一看冷笑数声啊，说你告诉老王爷他当年做了什么事儿，他应该知道，我们过来不是为了银子，我们只不过呀过来为了见他，想问一问当年之事，想让他认这个账，仅此而已，这银子我们不要，既然他说他忘怀了，那好吧，我回去告诉我的母亲，不过你告诉老王爷，也许我还会来的啊。说完之后，江松离开了燕王府，就回到自己住处， 见到了母亲江桂枝。江桂枝说，永年呐，怎么样，见到了燕王没有？哎，这江松啊没办法隐瞒，就把事情经过给母亲这么一说。母亲呢，可能燕王今天呢忙，我没有见上他，这么着，明天呢我再去求见。不必。江桂枝一听，万念俱灰呀，本来这么多年自己就当着罗超死了，现在说突然间出现了，又当了卓俊的燕王，老太太心里头啊早就对这个结果有了一定的预判，现在一看呢，哎，跟自己的预判差不多少。罗超这个人坏良心了，人家现在娶了名门大族之女做了王妃，忘记了当年那糟糠之妻呀。既然如此，我何必来找他呀？我何必还贴着人家呢？这几十年了，没有罗超我不照样活过来了吗？我何必老了老了我要跟他干嘛呀？要跟他重新的找回原来的生活吗？不可能了。如果他认，我替我儿子高兴，是能够让我儿子认祖归宗，这是大事，对我来说呀无所谓。他不认，永年呐，既然如此，咱马上离开此地，咱回去，咱走。母亲，别说了。江桂之心说话呀，此地不可久留，这么多年你知道罗超这个人坏良心坏到什么程度了，他万一再派人杀人灭口怎么办呢？那像这种事儿啊，古往今来不乏其力呀，不得不防，赶紧走。娘，我再争取呀。争取什么呀？既然他不肯相认，咱们呢也就不必认他。走。这老太太一生气，江松江永年也不敢说别的了，只得呀驾着马车游打卓俊，重新的返回江家集。由卓俊往南走，路过华州，住到华州一个店房了，结果呢就碰到了一个受伤之人，姓崔呀。经过这姓崔的口述，这才知道啊，在这天目观里头有一群恶道啊，在那里抢男霸女。江松那是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呀，焉能不管？请示母亲之后，是一野探天目观，怎么那么巧，正好碰到程咬金探地穴，由打地穴走出来，管闲事儿，去天目观救人，大战天目道。程咬金危在旦夕，江松江永年第一次出现，救了程咬金，跟程咬金呢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且呢，正是江松给程咬金出主意，把天目观里的那天子的冠冕吉服你带着，你就编瞎话，就说呀探地穴得来的，你呀就能成皇帝。程咬金呢听从了江松之言，从地穴钻出去，这才成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当了十来年的瓦岗之主啊。江松回到店房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江桂枝。江桂枝一点头啊，我儿所做太对了，这都是积德之事啊，但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回到老家去吧。就这么着，保着江桂枝，江松啊又回到江家集。一到江家集，也可能啊是这一路之上车马劳顿，也可能是一路之上水土不服，也可能是受到了莫大的打击。回到家之后，江桂枝往床上一躺，也生病了。哎呦，这个病啊，这个厉害劲儿就甭提了呀。江桂枝练武出身，一辈子呀很少有病有灾， 就算哪一次啊伤个风感个冒，哎，几天就好了，不碍自己任何行动。咱这一次卧床不起，高烧不退，有的时候烧得呀胡言乱语啊，请大夫，大夫诊治诊治，哎呀，这胸中有气呀，气郁血滞，哎呀，这是个复杂的病啊，先开药试试吧。吃了好多药，医药往效啊，老太太昏昏沉沉，净说胡话，可把江松急坏了呀。一看那江家集一带没有好大夫啊，得跑大地方去啊。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好朋友东方白。东方白当时已经担任了襄城郡的刺史，一看兄弟江松江永年找来了，哎呦，东方白特别高兴啊，兄弟，拿阵香风把你挂来了，赶紧的，屋里坐屋里坐，就要往里让。江松都哭了，哥哥呀，我是走投无路，我求您来了啊。东方白一看，兄弟，别着急，到底怎么了？我娘快不行了啊，师傅怎么了？得病了。什么病？不知道啊，十里八乡的大夫都请遍了，没人能治啊。我想啊，襄城郡好歹是大地方，所以啊这才来见哥哥，不知哥哥这里有没有名医，有没有医术高明的，能不能啊请几位大夫到江家集为我母亲诊病啊。哎呀兄弟，你这哪里话呀，我师父生病我焉能不管呢？你放心，我马上找大夫。你别说呀，襄城郡有几个名医呀、啊、我全给他找来。那还是刺史好说话呀，可以说这一片的土皇帝呀，这一片有哪些名医都在他脑子里呢。命令手下衙役，快去分头把咱们襄城郡各县的名医都给我请来啊，甭管有事没事全部给我拉来，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给我呀一起到江家集为我师父会诊。就是一口气找来了十多名名医呀、啊、东方白呀、啊、还真不错，身为刺史一点架子都没有啊，带着十多名名医请个假，把公事交给手下之人，他呢和着江松一起返回江家集给江贵之会诊呢。十来个名医轮番号脉，大家凑在一起，哎呀，这病啊，病从心思上来呀，是个情志病啊，啊，这怎么得的呀？就问着江松啊，江松知道啊，但是这事儿他不能说呀。江松就说啊，这可能啊，我哪点做的不对了，惹我娘生气了，可能啊有这么点气。哎呀，百病从气上来呀，这气生不得呀。是是是，还劳烦各位大夫赶紧开药给我娘医治，这玩意不好治啊，有点耽误了，要早点把我们请来呀还好说，现在呢这有点变症了，这我们尽力而为吧。这些大夫凑在一起合几个方给江贵之开了，拿药服下，喝下几副药啊，一点效果没有啊。江贵之仍然躺在床上，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发冷，净说胡话。江松开始陪伴，但江松

公啊，这么多天呢，都瘦几圈了，日夜在床前服侍，那能好得了吗？东方白也心疼他，贤弟，今天晚上啊，我来服侍啊，你呢休息休息吧。哎呀，不用挨着，咱俩客气啥呀？让江松啊就去休息了。东方白在这里，还真格的在老太太病榻前服侍几夜，给老太太端屎端尿，老太太说胡话，东方白呀就在旁边拍拍老太太，轻轻的安慰安慰。就这么着过了好几天，老太太病情加重，这些医生束手无策呀，被这东方白呀骂了好几顿呢，废物饭桶，还说什么乡城名医，就你们这几块货呀，啊，你们就救不了我师父吗？我告诉你，本官命令你无论如何得把我师父救活，如果我师父有个三长两短，我把你们全杀了。你看这当官的当领导的老拿这话说，老拿这话拍人大夫，我命令你把他救活，人大夫不是神仙，你这人确实得病太厉害了，已然超出人家的医术范围之外了，人家没办法医救了。所以这些大夫啊脑袋一低，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我们救不了了。江松一看不要难为他们了，既然如此，就给我娘啊准备后事吧，就给老太太呀要准备后事。哎，就在这个时候啊，老太太得病的消息传到了凤凰岭，凤凰岭上有一个玉皇顶，玉皇顶上有一座庙，这座庙啊也不知道过去到底是和尚庙啊还是道观，反正是那么一座小庙，叫金顶玉皇庙。你听这名字好像是道家道观，但问题是啊，这个庙里啊住着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也不知道哪年过来的，这老和尚今年80了，叫智荣法师啊，德高望重。这和尚啊跟着东方白的父亲东方仁，江桂枝的父亲江本义，那都是好朋友啊，据说身怀绝技，深不可测，原来云游天下，后来呢来到此地。东方仁一看说，大师傅你就别走了，这么大年纪了，我这凤凰岭上面有个小庙叫金顶玉皇庙，这里头也没有道长了，也没有道人了，干脆呀、啊、你就在这挂单吧，反正都是出家的庙呗，对不对？你在这里，我呢给你养老。老和尚当时来到凤凰岭的时候也已经年岁不小了，60多了，一看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的不错，好吧，那老衲就在这里挂单了。于是老和尚啊就在这个地方挂单了，从此就在这里住息了。后来陆陆续续的又收了几个小徒弟小沙弥来服侍他，他这里也不愁吃不愁喝，一切有着凤凰岭东方仁这边供奉。后来东方仁死了，有东方白供奉，这十里八村啊也有到这烧香求愿的，稍微的施舍给几个银钱，老和尚也不贪，人家有口饭吃就行了。所以老和尚往这一待这么多年了。后来江本义到这里、江桂枝到这里都曾经到金顶玉皇庙拜见过老和尚，老和尚对他们也认得，尤其对江桂枝也作为晚辈看待。有时候江松呢没事也到老和尚这里住那么几天，跟老和尚倒挺聊得来，因为都跟隐士差不多少，每次来都有打江家集给老和尚带不少粮食土特产，往这一住啊也住很长时间，所以彼此啊都非常熟悉。哎，这信儿啊也不知道是谁就告知老和尚了。老和尚一听，老和尚担心呢，哎呦，我这侄女怎么病了呢？你看看，幸亏我这来个好朋友啊，要不是来这个好朋友，那我这侄女这不就坏了吗？我说贤友，你看能不能替我去江家集走一趟，看看我这个侄女还能不能医治。

0: 六十刚出头啊，还年轻呢，别就此没了命啊。好吧，那朋友啊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那就是救死扶伤的，走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呀、啊。只要有病号，哎，我呀就应该为他解除痛病。江家集在哪里？我让人呐带你去，派个小沙弥就带着这位先生来到江家集呀、啊。到这里一通报，东方白赶紧接出去了，知道那是老和尚智荣大师的朋友啊。智荣大师派来的那肯定不是凡人呐，跟江松俩人呐出寨相迎，这么一看，哎呦，就见这个人呐看年岁好像在三四十岁，但你要仔细看看呢，好像又不像三四十岁的人，好像比三四十岁呀还得大点儿，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着葛黄袍，非常干净利落，背着药搭子，往脸上看，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细眉，一对凤目，鼻直口方，五缕长髯飘洒胸前呐。这头发胡须黝黑黝黑的呀。为什么说这个人又像三十多岁的又不像呢？就说这个人你要是看那个脸，该有鱼尾纹的地方啊也有了，那比三十岁那个紧绷的那小伙子还差点，但是须发乌黑发亮，就看见这个人的精气神十足啊，那得比二十多岁小伙子精气还好呢，二眸的刷刷往外闪光啊，哎呦，一看就不是一般之人呐。江松东方白赶紧过去施礼呀、啊。江松东方白见过先生，哦，原来是东方刺史，原来是江大侠，我呀是奉了智荣大和尚的命令前来呀，为了江家集庄主诊病的。小人呐我姓孙，我叫孙思邈。哎，孙思啊啊，这俩人一听，您是谁？孙思邈。哎呀，江松啊差一点没蹦起来呀。孙思邈，好家伙，那还了得呀，江湖人称药王爷呀，神医孙思邈啊。据说这位医术了不得呀，甭管你生了再重的病，只要他来了，号号脉，开副药，三副药准好，甭管你再重，照样起死回生啊。还有的说呀，这位孙思邈不但能医人呐，那河里的海里的龙都被他医治好了好几条啊，山中的老虎都被他医治好了，据说孙思邈都骑着虎。江松往身后看看，怎么他找一找啊，有没有虎啊。孙思邈乐了，哎呀，江大侠您看什么呢？啊，没有，哎呀，没想到是孙先生大驾光临了，哎呀，这下子我母亲有救了。孙先生，里面请，里面请，我赶紧安排饭菜。啊，不，孙思邈说救人如救火，我这一路之上风尘仆仆赶来，就是赶紧的看病人呢，吃饭喝水，一会看完病之后再说。什么叫医德高尚的？赶紧也甭客气了。把孙思邈请到了房间之内呀、啊！啊，不，怎么的？那十来个医生闻风而至啊！谁来了？孙思邈，就这位吗？不能吧？怎么不能？怎么？我听说孙思邈今年得六十多岁了，你看这位我怎么瞅，怎么也不过四十吧？你懂什么呀？人家叫药王爷。人家自己会养生啊，养的精气神十足，你看那须发黑的证明人肾气足啊，啊，所以年轻啊。哎呦，那我可得回头给他讨个方。怎么的？讨方我能卖去？好家伙，这驻颜神方啊，那讨回去谁不买呀、啊、我这不就发大财了吗？就你这想法呀，你这医术就高不了。 当医生的老想着发财，那能治好病吗？
1: 别说，
0: 看看孙先生，他能不能医治好江老夫人的病。孙思邈啊，走到病榻前，先净了净手，然后给老夫人诊诊脉，左右手都诊得了，确实挺凶险的，不过呢，还好。
1: 哟，
0: 江松一听孙先生说还好，那就有救啊。孙思邈开了个方，按方抓药，给老太太服下三副，老太太起死回生好了。孙思邈告辞走了，东方白一看，我也回去吧。东方白是返回颍川，这一路上东方白就琢磨，哎呀，我这师父在病中胡言乱语，老是叨叨念念罗毅，这个燕王罗毅跟他什么关系呀？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

0: 我的家，江央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4: 好吧。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卡型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6: 欢迎光临。
5: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城最全程的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9: HDFM
8: 八九一，为所有
9: 有梦想、
8: 有青春、
9: 有活力、
8: 有眼界的你准备，
9: 赶紧加入吧！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心。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眼下暑期旅游热度持续走高。

0: 子游、避暑游、文博游等奇葩例，各大景区的客流稳步攀升。
1: 今年的暑期文旅市场客流增长的背后更有品质升级，各地文旅纷纷推出丰富的文旅大餐，并不断打造消费的新场景，以多元供给升级游玩体验，不断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0: 今天的直播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各地有哪些文旅新玩法。第一站我们去河北张家口的张北草原，第十五届张北草原音乐节正在进行中。本届音乐节依托当地清凉气候与万亩原生态草原优势，打造音乐加生态加文旅沉浸式消费场景。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张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青。你好李青，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音乐节跟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的主会场，在这里呢万亩草原搭配21度的坝上清凉气候，今年呢是音乐节举办的第15个年头，活动呢也是跳出了单一的演绎模式，打造了音乐加生态加文旅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现场呢除了有众多的明星和乐队全天候的演出，还配套了草原露营营地、坝上特色美食街区，白天呢游客可以逛草原天路打卡乡村民宿，夜晚还能够沉浸式的观看演出，体验全天不间断的游玩乐趣。那么为了让观众的体验再度升级，本届活动增设了10万平方米的大型停车场，如厕设施等也是提档升级，县城还专门开设了直达接驳专线等等。虽然呢这个期间遭遇了一段极端的天气，但是当地积极应对，乐迷们的热情不减。今天呢也是活动的第3天，期间我也采访了一些游客，大家告诉我张北20多度的晚风搭配上摇滚的现场是夏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现场的各项服务贴心到位，也让游客真切感受到了张北草原音乐节的用心。
0: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的音乐节如何对周边的文旅消费形成带动作用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张北草原音乐节呢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而是串联京张文旅资源的核心纽带。据统计，上届音乐节吸引游客超过52万人次，带动消费超过6亿元。从区域联动来看，依托音乐节的超高客流，当地深度串联草原天路沿线景区、研学基地和一大批的乡村民宿集群，这样呢就会把京津都市客流引流至坝上全聚，打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沿线文旅资源，打破单点景区的客流局限，实现沿线景点客源共享。其次呢就是业态的延伸，音乐节拉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和零售的全产业链条，每到活动的周期，张北县的酒店、农家院全部满房，油面、手把肉等特色餐饮营收翻倍，周边的农户呢售卖自家的口蘑、土豆等农特产品，也可以直接带动村民的增收。如今的音乐节呢已经成为了张北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让当地从单一的草原观光转变为四季均衡、多元融合的全域文旅格局。依托音乐节的知名度，当地落地研学、露营、民俗体验等新的项目延长了暑期的旅游旺季。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李青。
1: 夏日炎炎，避暑游备受青睐，依托山水资源，河南各地创新推出清凉新玩法，文旅消费持续的升温。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段一博的报道。
3: 河南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已经开启，活动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带来创意，也带来凉意。
4: 感觉市区太热了，所以来到老君山感受21度的夏天，
5: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3: 今年的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将持续到8月31号，活动对应届中高考生实行免门票等优惠政策。景区将暑期活动与青年潮流文化深度融合，编排沉浸式仙侠主题演绎，推出云海摄影大赛等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凉爽一下。在南阳西峡老界岭景区的避暑音乐节上，游客可免费参与鱼灯大巡游，手举灯盏穿行山间，美不胜收。
6: 白天呢有好玩的那种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

0: 感觉特别好玩。
1: 在三门峡玉溪大峡谷景区，全长6公里的漂流河道纵横峡谷，飞越瀑布，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景区营销部经理张润润：
2: 和往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客流量增长在17%左右。为了游客的游玩趣味性，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像我们的山歌对唱、天然打水仗，以及我们西游天团 NPC 巡游等，让游客能够来此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 而在平顶山鲁山县，夜间漂流项目受到许多人欢迎。全新升级的河道灯光与水雾交织，油光溢彩，潮流音乐派对热力开唱。
3: 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在里面的灯光，整个来说如梦如幻，真是梦幻漂流，就像在梦境一样。
1: 夜漂项目不仅丰富景区业态，还带动周边乡村民宿、农家餐饮持续升温。民宿负责人王永平：
4: 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5: 夜游是暑期文旅的一大亮点。这个暑假，江苏各地景区开启花样夜游，推出丰富多彩的夜游项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的报道。
6: 在无锡动物园，2026动物王国夏季狂欢夜将持续到8月23号。其中，每晚8点开启的暗夜秘境是夜游的核心亮点。园区专设夜间动物观赏线路，搭配专属观光车、热成像高清红外线夜视仪，与资深饲养员全程讲解，带领游客近距离了解动物的夜间生活习性。动物园工作人员陆维林：
7: 整个暗夜秘境呢，是通过我们的观光车，然后串联起我们4个动物经典的场馆，像我们的犀牛盆地、犀猴崖，还有熊山、狮虎冈等，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无锡动物园呢夏天夜晚的魅力。
8: 欢迎来到长春博物馆。
6: 今年暑假，常州博物馆打造8大夜间体验板块，百余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不少观众趁着夏夜闲暇前来体验，解锁不一样的文博夜生活。
9: 很欢乐、很热闹的一个活动，让我觉得很有趣。
10: 对孩子还挺好的，能开阔他们的视野，然后平时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能到现场能感受到这个乐器，还能学习到更多的这种乐器文化。
6: 淮安板闸遗址公园推出大型室内沉浸式夜游剧场，流转的光影铺陈、跌宕的剧情牵引、灵动的古韵舞蹈受到观众欢迎。
11: 看完真的太震撼了，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12: 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小孩子有更多的感觉，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我觉得体验感蛮好的，很适合暑假带小孩过来玩。
6: 景区运营方负责人方建新介绍，这一夜游项目以板闸千年漕运历史为叙事脉络，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复刻漕运盛景，构建出可互动、可体验的全沉浸叙事空间。
13: 本次活动既为市民游客打造了充实有趣的暑期文旅好去处，更立足板闸千年漕运底蕴，也搭建了沉浸式的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景、生动标本互动中来搓磨用途的过往，在游玩中收获历史和自然知识。
14: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上海，眼下正值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围绕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等6个主题，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张倩，那这次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都有哪些亮点呢？
15: 好的，主持人，那此次暑期旅游季的170项活动是涵盖了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烟火生活、异彩生辰、乡野牧歌、看去魔都6大主题。海上盟主主打亲子家庭与宠物友好场景，将动物明星形象铺入商圈地标，营造人宠共乐的夏日氛围。文博遗韵聚焦文化爱好者，集合了上海正在举办的多个文博大展。烟火生活则贴合本地市民夜生活需求，串起育人夏夜、扶养美食嘉年华等特色体验，适配各类短途休闲。异彩生辰则瞄准了年轻白领，以上海夏季音乐节、城市草坪音乐会领衔，联动了商圈，推出票。

0: 哪玩？预约繁琐的痛点。本次暑期旅游季同步配套暖心落地服务，推出不同档位的文旅联票，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6日通用，一票免预约，畅玩核心点位。那此次的暑期旅游季不是一个个单一的活动，而是打组合拳。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上周开展的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是目前上海人气最高的顶级文博展览。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完整呈现了近3000年历史的美洲文明谱系。那以这个展览为先导，上海博物馆联动上海动物园打造世界树之林美洲兔展区，联动世博文化公园温室花园推出世界树之境龙舌兰大展，联动上海神山植物园打造世界树之根玉蜀黍作物展区，介绍美洲特色植物等，同时同步打造了主题地铁专列、公交观光巴士和浦江游船，构建全景式观展体验，又以全链条出行服务展现城市魅力，将单一场馆观展升级为全境沉浸式城市漫游体验。主持人。
1: 嗯，好的，张倩。
2: 福建厦门是暑期热门滨海旅游城市，这个夏天厦门又推出了实景演绎、科普研学等新业态，持续为游客带来惊喜。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厦门台记者陈文静。文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暑假厦门的文旅产业都有哪些新特色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厦门的和平码头。为什么选在这里向大家做介绍呢？那就要说到今年最大的变化了，因为今年夏天这里不光能看海，还能玩海，玩出各种新花样。从7月16号开始，这边的海上探金门航线就专门开辟了亲子航海研学专属班次，孩子们上船能看海，还能走进驾驶舱参观，听老船长们讲省水知识，和见识海上的情景。
2: 文静，你现在的声音不是非常清晰，你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位置？
3: 好的，那您现在能听清楚吗？
2: 现在好一些了，请继续。
3: 好的，那从7月16号开始，这边的海上探金门航线就专门开辟了这个亲子航海的研学专属班次，让孩子们上船不光能看风景，还能走进驾驶台来参观，听老船长来讲航海知识，还可以学海上的求生。这可以说是相当于体验了一回这个海上的移动课堂了。但是要说最出圈的，还是得是每晚7点半到9点半在这百年老码头来上演的海上极光光影秀。厦门把流动的光幕是投射在了海面上，演员在光影里跳舞，把海的故事和现代光影艺术融合在了一起。可以说啊，这在百年码头的夜色当中是非常的震撼。关键的是什么？这场秀还完全免费，在码头的一些公众区域就能观看。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那么昨晚我在现场呢，就看到周边全是一些拍照打卡的市民游客，小人还告诉我说他们是专程赶过来的，有的会先安排坐一趟夜游船来从海上欣赏完沪江两岸的灯光夜景，然后再回到码头到街上这个光影秀。可以说是一个晚上两种体验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有的游客呢，看完秀啊也不着急的走，他们会走到旁边的地方，那里就是夜市，有些在台上包括一些文创小摊的人气都很旺，烟火气都一直延续到了深夜。据项目方介绍，作为国家级交流融合示范项目，已经厦门海上游前上半年就已经接待了游客340万人次。那这个光影秀上线后，码头夜间的畅游和周边的餐饮零售都有了明显的增长。那从全球层面来看呢，厦门在暑期打出了来厦门猫一下的主题，更策划了艺术疗愈、毕业旅行、亲子度假，包括夏日避暑等四大板块，总共有30场的活动。而在入境游方面呢，厦门今年也是稳居海外游客主要热门目的地的前列。就是总的来说呢，白天家长在厦门带孩子可以吃海研学，那晚上的年轻人可以追光影秀，晚上去上海当跨年了是吧？
2: 好的，文静。
1: 在坐落于北纬。

0: 38度，黄金宜居带的陕西榆林清爽榆林文旅消费季正在进行当中。百年榆林老街经历修旧如旧的保护更新，正在焕发出全新的文旅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1: 榆林老街由南向北矗立文昌阁、万福楼、兴宁楼、钟楼、凯歌楼、鼓楼六座鼓楼，形成了六楼齐街的建筑风貌，是游客游玩拍照的好去处。榆林市榆阳区文化馆馆长刘峰介绍，眼下正值暑期，依托清爽榆林消费季，老街持续推出常态化民俗展演，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消夏打卡。
2: 现在演出的节目是秋腔、猴歌、楚广、猴凤、狗炕、吉乐。
1: 游客李女士，
3: 我就感觉秦腔听起来非常的有生命力，就蕴藏着一种非常不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敬畏，让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听了之后就感觉整个人都被深深的击中到了。
1: 老街上游客不仅能近距离观摩手艺人们的精湛技艺，还能亲手体验剪纸、泥塑等传统手工艺制作。游客徐先生，
4: 走完榆林老街，不只是学会了一门小手艺，听完了一段民俗曲目，更是读懂了塞上的精神底色。
1: 榆林市榆阳区文旅文广局副局长张荣说，从古建修缮、街巷整治到风貌复原，榆林力求保留老街青砖黛瓦、街巷纵横的原始风貌，完整留存历史记忆与边塞文脉。
5: 我们严格恪守古建修缮六不原则，坚持呢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全面的保护了这个街巷肌理、古建筑的风貌以及历史格局，紧扣这个业界经济、沉浸式文旅、大众消费升级趋势，形成多元融合的文旅新格局。
6: 眼下啊，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山岳纳凉、亲水溪水、乡村旅居等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钟志宇的报道。
7: 在江西萍乡上立县杨岐山聂龙洞景区，第七届奇幻龙洞夜逍遥暑期夜游季火热开启，常年恒温18度的清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刘平，
8: 洞内很凉快，特别凉爽，晚上看氛围特别梦幻，各式各样的钟乳石在光影下特别震撼。
7: 景区创新推出夜游观赏无光秘境夜探双模式体验，同时配套星空演绎等多元场景，并推出应届高考生免门票惠民政策。在赣州石城县，千里赣江第一漂赣江源漂流迎来旺季，全长5公里、落差320米的漂流河道惊险刺激，野趣十足，让游客尽情驱散夏日燥热。夜晚还可以入住当地海拔1314米八卦脑山上的星空帐篷。福建游客赖先生，
9: 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楚的银河，躺在帐篷里听虫鸣、看星星，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压。
7: 吉安清源山依托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亲子避暑游玩热门地。景区通过景观升级，推出食宿优惠等举措吸引客流。青山园景区工作人员欧阳小花，
10: 这段时间我们景区接待的游客明显增多，周末单日入园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0%。
6: 这一时段的直播，我们充分感受了暑期旅游的蓬勃热度，也见证了多元文旅供给为消费市场注入的强劲动能。
0: 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打卡到业态的融合，文旅供给的不断升级，既满足了游客日益多元的出行需求，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奔赴美好的夏日时光。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气象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四川盆地高温有一定极端性，新疆部分地区将达到40度。 昨天呢，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降雨增多，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范围缩减了。大城市当中，武汉、合肥、南京、长沙都退出了高温区。那今天呢，江西、浙江、上海等地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以及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的高温又会发展加强，带有女方唱罢我登场的势头。那其中呢，四川盆地的高温还有一定的极端性。像成都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重庆呢从7月5号到18号已经连续14天出现高温，之后高温至少还会持续到24号，也可能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那同时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天气也会增强，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酷热难耐。城市当中的西安今后7天是高温天天见，乌鲁木齐今后4天也是高温相伴。那21号的最高气温呢，还会飙升到40度，干热暴晒。银川今后7天里也有4天会达到高温线。而在南京呢，受雨水的影响，今后5天最高气温会稳定在30到31度，体感会舒适不少。好，这两天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君。
6: 嗯，好的，穆威。
13: 胸怀梦想者，逐梦。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6: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8: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9: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20: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1: 欢迎收听。
2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我们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1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
0: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2: 伊朗必须对地区内的美方目标发起广泛且坚决的打击，迫使美国撤离这一区域，否则美国必将逐步渐进式的推进行动，甚至伊朗的中部地区都将受到波及，届时伊朗与美国的对抗将变得更加激烈。
3: 美军对基础设施发起攻击是最残忍的袭击形式，这种行径危及整个国家人民的安全，美国试图借此施加压力，在我看来这是极其恶劣充满敌意的企图，我相信必须全力予以反击。美军袭击本质上是欺凌和胁迫行为，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对。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所有伊朗人民都渴望和平，我们祈愿和平能遍及每一个角落。
1: 美伊战火仍在继续，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多国的海水淡化厂、石油设施以及桥梁、发电厂等民用设施遭受波及的消息层出不穷。
0: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1: 18号，伊朗外交部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明确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军方消息称，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以军称，该决定由美国方面做出，并与以色列军方进行了协调。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正准备扩大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范围。
0: 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此时又表示将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还会继续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4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2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与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0: 目光转向日本，昨天又有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不仅无助于改善民众生活，也背离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6: 私たちの生活を、まあ、
7: 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因为物价上涨已十分艰难，政府却把税金投入到军费当中，并且还不断制定法律压制像我们这样反对活动。正因为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我必须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军工产业并不会直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经济支配，这种思维方式如今已经行不通了。世界各国本应通过贸易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共同发展，然而现在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却与这一方向背道而驰。
6: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
8: 我认为靠武器赚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这也是一种无视并遗忘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犯下战争罪行以及侵略其他国家历史，并试图把日本重新变成那样一个国家的表现。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和平宪法的存在。一旦偏离了这条道路，日本就会坠入深渊。我认为这一点绝对不能失守。
5: 对于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第9条的相关动向，参加者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9: まず日本には日本国憲法というのがあって、
10: 首先日本有日本国宪法，其中明确规定放弃一切战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自民党擅自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法律以允许自卫队派遣至海外等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做法本来就不应被允许。
11: 我认为宪法第9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为了与世界建立友好关系、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而制定的重要宪法条文，日本理应珍视它。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国际社会要求日本遵守的重要宪法原则，擅自修改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希望执政党停止这种动向。
12: 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13: 我觉得这是一场世界杯的队员摆在了实力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三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特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低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边德上他的在法国队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2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第二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通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利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嘛，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三四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就像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决赛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为我们前瞻一下决赛。
14: 好的，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决赛。那在20号的凌晨3点呢，本届的世界杯的决赛将拉开战幕。那么欧洲杯的这个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师最终的这个决赛赛场。那么本届赛事呢，两支队伍一路是过关斩将，各自呢也都体现了自己非常鲜明的竞技特质。那首先呢，西班牙队这边呢是依靠着非常成熟的传控体系稳步前行。那么这场比赛呢仅是1球，那么可以说他们的防守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创下了6场0封对手的这个赛事记录。整体的队伍的配置呢，阵容呢也是年轻化，体能非常充沛，攻防呢也非常的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的去消耗对手。那么尤其是队中的这个小将亚马尔，只有19岁，已经成为了整个队伍的这个进球的重要的突破口。那么整体的这个足球呢，可以说是西班牙队的最有力的竞争力。那么而阿根廷这边呢，也是承载着卫冕的这个重任。那么晋级之路呢，经历了多场的加时苦战，那么 也展现出了整支队伍的这个韧性。那么39岁的梅西呢，依旧是进攻的核心，多次凭借着个人能力去创造机会，为球队创造机会，并且改写比分。那么球队呢，在大赛的这个翻盘，疫病翻盘的队伍的这个年龄是偏高的，所以说这个持续的高强度的作战呢，会影响整体的这个体能，这也是他们在决战赛场所存在的隐患。那么纵观这个历史数据呢，两队呢过往呢是一共交手14次，共这个胜负呢持平。那么双方呢，这是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那么西班牙呢，如果能够取胜的话，将收获他们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而阿根廷呢，一旦卫冕，将成为61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那么可以说这场比赛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天的这个明天凌晨的这个决赛场上最终问鼎，让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菲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引发数百人抗议。示威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菲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菲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菲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2: 美联社记者。我们现在位于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菲尔蒂塔的6层游艇前，游艇周围全天戒备森严。在威尼斯，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抗议者认为此次访问正值特朗普政府颠覆全球秩序并发起战争的时候。抗议者斯特拉。我们还在城市中艰难生活，这些大富翁们却坐着他们的大游艇过来。这游艇足足117米长，他们的态度十分傲慢。对我们来说，这次情况更糟，因为菲尔蒂塔实际上代表特朗普政府以及该政府推行的所有政策。
1: 菲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6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政府坚持不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美方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大使利用自身资源开展这样的巡游非常少见，可能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3: 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在台风过境之后呢，我国近海也是迎来了一段时间相对平稳的海况。那前几天徘徊游移在东海的小范围浪区，今天基本已经减弱消失了，只是在部分时段呢会有2米的中浪出现。那除了较小型的船只需要注意，其余的作业渔船以及游客朋友们都可以恢复正常的生产作业了。相比于近海的优良海况，那近岸城市海域呢也没有让人失望，基本上都是清浪为主的理想状态。但是最近呢天气状况不是特别的良好，从北到南的主要海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雨雾相伴，也是影响到了我们的旅行航线。那今天在大连烟台航线是有小雨，上海到普陀山航线以及海口也只有5公里左右，提醒大家如果有海上出行计划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南部海区方面，深圳到珠海航线也会遇到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那建议如果有乘坐上述乘船计划的话，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那另外呢，最近我们的南部海岛气温已经普遍的是稳定在了35度左右，大家如果有到了暑期去滨海观光的话，建议还是要避开中午时段，注意防暑防晒。好的，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4: 嗯，好的，范佳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平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静海荣获美食中国卓越健康创新奖；
1: 三元食品亮相奶业二十强第二零论坛；
2: 北京体彩精彩潮玩主题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由全球知名人力资源咨询机构美世主办的2026至2027美世中国卓越健康雇主评选结果日前揭晓，静台公司全周期员工健康管理创新实践项目荣获卓越健康创新奖。
2: 作为深耕大健康产业的企业，静牌始终将员工友好贯穿于企业治理。静牌2023年成立健康管理办公室，2026年将其升级为健康管理部，构建起覆盖员工身体健康、心理关怀和家庭保障的全周期守护体系。2025年以来，静牌公司员工累计减重超10吨，生育奖补政策已惠及200多名员工，累计发放超500万元。
1: 日前，第17届中国奶业大会奶业二十强第二零论坛暨2026奶业展览会在南昌举行，三元食品深度参与大会，并携全品类产品亮相，展示从基础营养到专业定制的全场景产业布局。
2: 大会指出，国内乳品消费潜力巨大，行业正从生产导向转向用户价值导向。三元食品以真鲜活战略为抓手，依托全产业链优势和自有冷链体系，持续打磨从牧场到餐桌的鲜活品质。在持续巩固 C 端市场的同时，三元食品深化 B 端布局，为餐饮、烘焙和茶饮等场景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1: 北京体彩精彩潮玩主题互动活动日前举行，活动走进线下休闲市集与商圈，通过有奖问答、场内搜索答案等互动形式，向公众普及安心购彩、反诈防骗及理性购彩知识。
2: 活动现场设置科普讲解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揭露内部中奖号码、稳赚购彩攻略、代买返利等骗局本质，传递理性购彩理念。购彩是休闲娱乐，需控制投入，理性投注。北京体彩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把主题活动开进更多商圈和体育赛事现场，以接地气的方式履行责任彩票义务，让更多人安心享受购彩乐趣。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1: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0: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1: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0: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建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山城爆，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0: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些预报技术。
0: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4: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

0: 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1: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2: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3: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1: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5: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的对话。
4: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6: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4: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渝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6: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叫做 AI

0: 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1: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0: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2: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3: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4: 中国之声。

0: 续来关注新闻。暑期到来，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出现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的过程当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为何还是被骗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2: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3: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代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了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4: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

0: 定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0: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兼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2: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2: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0: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历时代。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足够秋风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

0: 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去年九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0: 然而近期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接到线索，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那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3: 那我还写了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4: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先进国标上来了，0.8交，还有就是我以前去年都是把交上来了，把车上好了
3: 说
4: 这个二手车
3: 是二手车，
4: 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3: 啊，
4: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车给你上好了，
3: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是吧？
4: 都有牌照了，这是属于咱刚说的二手车。
2: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零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浙江省台州市爱玛电动自行车某专卖店销售人员，
5: 因为这个车我们去年是

0: 有个几千辆那个牌照都搞好的，现在可以做哪样车都可以。
1: 啊，已经几千辆个牌照都做好了。
0: 嗯。
1: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0: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
2: 浙江省台州市黑骑士电动自行车某专卖店销售人员。
3: 每天都是一样的，每天卖家屋里都是上好牌照。
2: 记者在一家钻报专卖店调查时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注明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该车车牌则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也就是说在车辆实际生产之前它就已经拥有了车牌。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绕了这么一个圈子，把新车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究竟为什么？记者在这家钻报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三个速度档位。
4: 你压开就能知道它最快能跑多少？
3: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4: 60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3: 它这个国标是显示25正常的呀。
5: 然后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按，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4: 啊。
5: 按一下。
4: 啊。
5: 那二档、三档。
6: 三档。
3: 三档是最快的。
4: 三档。三档能跑多少啊？
3: 50左右嘛。50-60左右。
2: 记者发现这辆电动车虽然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发现这些所谓二手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绿家、钻豹等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等问题。钻豹电动自行车某专卖店销售人员
7: 说，难听一点的，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2: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呢？在浙江台州一家钻报专卖店，一位消费者花2000多元钱购买了一辆零公里二手车，记者记录了整个办理牌照的过程。销售人员介绍，这辆电动自行车时速能够达到50公里，电压可以同时兼容48伏、60伏和72伏，但他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正常上牌过户。钻报电动自行车某专卖店销售人员
7: 写的，我想说国标说你超过48伏上不了牌照了，知道吗？
4: 明白。
6: 那你们这怎么上呢？
7: 你这
4: 不用管，
7: 这不用管，我们自己上牌照的。
2: 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看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换了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车辆推到地秤上进行核验。
0: 这是称重是吧？
7: 我那个灰的你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0: 我说放新的上去会怎么样
7: 啊？
0: 你放上去不合格的东西，我反正我只要他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2: 记者发现这辆用来核验的车只有4块电池，没有尾架、尾箱等配件，秤上显示为62公斤，完全符合核验要求。销售人员介绍，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这辆车使用的是5块电池，电压可以达到60伏，还包含尾箱、尾架等配件。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
0: 没了，
7: 就这辆牌照
0: 啊，
7: 就这辆牌照，
0: 这辆牌照出来了。
7: 牌照我们自己去年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

0: 提前做出车驾号合格证，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再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种逆向操作给行业监管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1: 那么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记者对浙江台州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展开了调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钻爆电动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2: 因为他正好生产车现在在做在做外卖，
3: 那你这个不是骗我
2: 吗？它天气系统可以跟你不一样的，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
4: 跟电门完全一样吗？
2: 电气系统，
4: 电气系统一样的，天气瓦数呢？
1: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5: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6: 60伏也多吧。
5: 电压是72伏的是吧？
6: 我也可以60伏吧。
5: 也可以60伏。
6: 6072通用吧。
5: 6072通用。
6: 电自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叫三通吧。
5: 好。三通就是48、60、70都能用的。
6: 这也是压装了的吧？那个呢，数据定位掉了。
5: 那就是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6: 重新生产是吧？
1: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企业目前还在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据了解，60伏、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由于电机功率与转速更大，车辆行驶速度更快，必须按机动车进行管理，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记者随后又来到浙江台州的另外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绿家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电动自行车年销量约200万辆，位列行业前10强。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非标车早已被禁止生产销售，但他们仍能接到非标车订单。
7: 给我们单子我们就做嘛，我们就说把你经销商所要那个车架号定机号而已。
5: 明白了。那他牌照跟你车能对得上吗？这对不上啊。
7: 能对得上的呀。
5: 怎么能对得上呢？这是
7: 牌照的仅仅是车架号跟牌照上面登录的信息是一样就好了。
5: 对，那必须得车架号一样才行啊，对吧？
7: 我们俩做就做一样的呀。
1: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批电动自行车牌照去年年底前就已经不可供给。
5: 咱们这什么时候生产的？
7: 这个就是它生产应该就是这个月生产的。
5: 就这个月生产的。
7: 对，但是我们会根据今天让他们自己上面那些情况给他们打他们的制造日期。
1: 本应作为产品身份证的制造日期、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在这里竟然不是随车同步生成，而是根据经销商的需求随意改动。然而违规之处还远不止于此。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就已经被提前解除了国家标准的速度限制。
8: 这种速度多少？
7: 大也是这样子，电子要求就只能那么快，25，然后稍微给他们改一下也就45到50的样子。
1: 按照经销商的要求，一些非标车辆后续还要同时配备尾箱、尾架等配件，但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这些配件。工作人员透露，他们都是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的方式，将裸车与配件分批发运，再由门店进行拼装改装，借此规避监管检查。
0: 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究竟来自哪里？记者继续来到电动自行车供应链的上游企业进行调查，来听报道。
1: 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非标车所使用的较高功率的电机，均来自当地知名的电机制造企业。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适配60伏、72伏的高压电机，成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标配。
8: 他们外卖车我也在做，
5: 他们用的是哪个伏数的？
8: 他们用的72伏，对，72伏。对，
5: 72伏。
8: 也有等于说有60伏的，
5: 也有60伏的。
8: 对，也有60伏的。
5: 48的少，
8: 48基本上很少。
1: 另外一家电机企业也专门为非标车定制大功率电机，电压甚至更大。
9: 这个就是我们专供外卖车的，非精英非中多
10: 时，精英
9: 是专供外卖车。
5: 这是60伏到96伏。
9: 对，我调参数就可以了。
5: 但我看是2000瓦，2500瓦，你这个。
10: 对，所以说我说就是我
5: 看那个900转到1200转的。
9: 对，
5: 你这个60伏能做到900转吗？
9: 可以啊。
1: 电压最高可覆盖96伏，功率可达2500瓦。电机生产厂家只需在后台调整参数，就能拉高转速。据业内人士透露，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随后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
9: 一般他们做到多少？他们说的最高速
10: 啊，
9: 做外卖的，
10: 或者是60多的，像牛丁的那些，他们做到60多，还有优步的、中保的，
9: 基本都没有低于60。
1: 国标车出厂时明明锁定25公里时速，送检上牌完全合格。但市场上的非标车实际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原因就在于控制器早就内置的解码程序。
5: 解码你们提前给做好吗？
9: 解码？你刚刚你们说你们有防盗器解码也可以，然后用逻辑解码也可以，操作逻辑解码也可以。
11: 国标车嘛，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二手的嘛。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12: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这儿提前做好的，对吧？
11: 对。
1: 防盗器解锁、刹车转把、组合操作，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门店只需短短10几秒就能完成解限速。调查至此，记者发现，本该禁售的非标车，在一些经销商操作下，首先提前办好车辆牌照，再让厂家按备案车架号造车，同时加装大功率超标电机，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再将非标新车以二手车名义过户销售。最终，这些非标车得以顺利驶向城乡道路。记者了解到，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修改和完善了近200项技术指标，对车速、制动、防篡改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全面升级。然而，部分企业却在核心配置上主动预留改装后门，为道路安全埋下极大隐患。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文玉：
13: 新国标呢，从这个技术角度，大幅这个提高了这个防篡改的这个门槛。但目前呢，不可否认，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篡改的问题，一个是包括还有一些零公里二手车的问题。那么一旦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或者安全事故，那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很难这个得到有效的保障。

继续来关注新闻。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与丰富的生态文旅资源，成为游客神往。

0: 的避暑胜地。铁路部门联动文旅行业，开行避暑主题旅游列车。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1: 由761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专列从哈尔滨站驶出，载着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这是黑龙江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专列全程配套定制化文旅内容，游客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45岁，以中老年银发群体为主。无论是车上设施还是沿途服务，都充分考虑了银发旅客的需求，让旅途更从容、更温暖。旅客田杰：
2: 就这梯子起码挺稳稳当当的，啊，甭管是上层是下层都特别安全，干净整洁，也挺舒心的。
1: 专列针对银发旅客的出行特点，对车辆设施与服务进行了全方位的适老化升级，把适老化细节覆盖到乘车全程，最大限度降低旅途劳顿，提升老年旅客的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列车长刘鹏熙：
3: 房间内呢，设置每个床铺有独立的 USB 插头以及阅读的小夜灯，还有独立的紧急呼叫按钮。车体还配备了健康问询检查屋，可以对身体24小时进行健康监测。
1: 此趟列车将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融合。9日行程，用一趟列车将城市、湿地、火山、森林等多样风光串联，解锁多元文旅场景。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旅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行李，旅途更加轻松惬意。旅客刘云霞：
4: 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圆了一个来到大东北的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时，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2: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降水。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强劲，华北、东北雷雨频繁。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呢，昨天主雨带呈现出了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覆盖了云南、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到安徽西部多地，暴雨区域呢比较分散。那今天两天呢，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的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呢，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中南部等地又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雨这样的天气。总的来看呢，今后三天，今天是降雨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一天。我们具体来说，今天的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这些地方。其中呢，广西的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这些地方会有大暴雨。明天降雨的强度会减弱，中到大雨为主。那暴雨或大暴雨主要分布在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这些地方。后天呢，虽然全国降雨的范围不小，但是会是今后三天当中强降雨最少的一天，只有江西北部的局地会有暴雨。当然北方的雷雨咱们也不能忽视，虽然它总体的量级不会特别大，但是突发性和局地性这种特点突出，要特别关注当地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好，这两天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君。
1: 好的，穆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收听。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3: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5: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6: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

0: 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放水，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积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船进行时。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娃举行会谈时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1: 恩代特瓦总统此次访华最重要成果是什么？双方如何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纳矿业合作到底赢在哪儿？专访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采制总台记者焦莹、刘乐、张义伟。
2: 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西边大西洋，15%的国土面积被世界上最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所覆盖。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油、钻石等矿产资源和产量居非洲前列。1990年建交以来，中纳两国关系发展顺利，高层交往频繁。2026年7月，中纳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3: 赵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几天前，恩代特瓦总统结束了访华，我们看到啊，行程非常丰富。那么，赵大使，您认为这次访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什么呢？
4: 这是恩代特瓦总统去年3月上任以来，首次对非洲以外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了会晤，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引，这是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成果。访问期间，双方还发表了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全球治理等多个层面，为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并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签署了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的合作文件。通过这一次访问，中纳关系政治基础更加牢固，务实合作更加强劲，国际协作更加的紧密，人文交流更加密切，两国关系必将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不仅将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也将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团结自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我们知道纳米比亚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油矿项目呢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单体实业投资项目，也是中国与纳米比亚合作的典范。那么通过这次访问，两国矿业合作领域迎来了哪些新的合作空间呢？
4: 确实像你所说啊，纳米比亚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国，也是我国在非洲开展矿业合作的重要伙伴。长期以来，中纳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国企业投资建设的湖山油矿项目，不仅是我国在非洲最大的单体实业投资项目，也是中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成果。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会谈时，提出了中非矿业合作3条原则，对促进中纳矿业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纳联合声明也明确提出，双方将加强包括油、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在内的资源可持续开发合作，支持矿产资源本地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鼓励促进技术转让、本地技能发展、工业能力建设。这些重要共识 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嗯，
4: 展望未来，中纳双方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传统矿业领域的合作，在现有合作项目基础上积极拓展各类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合作，而且也将更加重视资源开发的产业链合作延伸，推动中纳矿业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中纳经贸合作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并且呢助力纳米比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转型。
5: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3: 纳米比亚呢，在绿氢、绿氨等新能源领域潜力巨大，中国企业呢也已经参与了相关的项目。那么您如何看待中纳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前景？这将如何助力纳方绿色转型呢？
4: 中方高度重视与纳米比亚加强新能源领域的合作。近年来，中资企业积极参与了纳米比亚的光伏电站、风电、绿氨等产业项目建设，为纳米比亚绿色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次恩德托瓦总统访华期间，双方明确提出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拓展包括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电池、储能等在内的能源互利合作。未来中纳双方可以围绕绿氢、绿氨、光伏、风电、储能等新能源领域加强技术交流和产业合作，推动新能源资源开发与工业发展相结合，促进能源优势。

0: 转化为产业优势，探索绿色能源与矿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推动矿产品加工增值和绿色矿业发展，将新能源合作打造为中纳高质量合作的新增长点。
1: 今年五月份啊，中国对非洲53个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赵大使，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对于纳米比亚的出口商和民众来说，他们最直观的体验是什么呢？
0: 纳米比亚的农业和畜牧业资源都比较的丰富，牛肉、羊肉、水产品、葡萄等优质农产品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纳米比亚出口商和普通民众而言，这一政策带来的最直观变化就是更多的优质特色产品能够更加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为纳米比亚当地的产业发展、就业的创造和民生的改善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希望纳米比亚能够用好零关税政策和非洲农产品输华的绿色通道，不断扩大对华出口种类和规模，让更多纳米比亚特色产品走进中国市场，让更多的合作成果惠及两国民众。
1: 说到用好零关税政策，那么中方在帮助纳米比亚提升检验检疫能力、仓储物流以及农业技术方面，如何配合零关税政策，让纳米比亚更好地抓住中国大市场的机遇呢？
0: 零关税政策为纳米比亚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确实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但是要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的红利，还需要提升对华出口产品的质量、生产能力以及供应链的水平。我们高度重视同纳米比亚农业领域的合作，愿同纳方一道加强检验检疫、农业技术、仓储物流等各方面的合作，帮助纳米比亚进一步提升对华农产品贸易能力，更好共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恩戴特瓦总统此次高访期间，双方签署了植物检疫议定书，明确了纳米比亚鲜食葡萄进入中国市场所需遵守的植物检疫、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要求。中方愿继续支持双方相关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帮助纳方提升疫病防控、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建设的能力，让更多符合条件的纳米比亚特色农产品能够安全高效地进入中国市场。
1: 好的，赵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7月13号，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
4: 然而当天一段市民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在齐腰深的积水里，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网友纷纷发问，这班就非去不可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非去不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位暴雨中的逆行者，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刘纵雷的报道。
5: 当天早上7点左右，家住沈阳和平区成白

0: 随手发到了网上，配文这班儿就非去不可吗？没想到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众人纷纷留言点赞。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初振豪突然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中那个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何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朴素，却又十分动人。
1: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像我们这个职业，就是生小孩他不能等，只能往前走。你困难，你也得往前走。
0: 初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他也经常骑车上班，路上大约需要花费20分钟，但是当天他却硬生生地走了1个多小时。没到腰部的积水路段一共有3处，每一段的长度都有数十米。初振豪回忆，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
1: 当时雨特别大，我戴着眼镜吧，我这戴着帽子看不着，不戴帽子雨水就是顺着这个脖子往里灌嘛，整个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衣服都湿透了。你看我的表情，其实当时挺严肃，其实心里边一直想的是慢慢走。不会游泳的人在那种深水里边是有恐惧感的。
0: 早上7点半，初振豪准时到达医院，脱掉湿漉漉的衣裤，换上白大褂，初振豪就接到了一个急诊手术任务，
1: 就马上就去做手术。小孩有点偏大，他对这个产生疼痛耐受不了，像这种情况下你他等的时间越长，但是手术风险是要增加的，所以说不能等人。
0: 这台手术虽然紧急，但是进行得很顺利。其实当天最让初振豪放心不下的是一位前置胎盘的患者，因为提前定好要在13号手术，所以这也是初振豪当天就算是顶风冒雨趟水也要按时赶到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处理完紧急情况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初振豪为这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了手术。
1: 不得不上这个班也是因为他给我这个心里这个坚定了必须来这个事儿。当母子平安的一瞬间，当孩子被我们很平安的抛出来，第一声的啼哭，我就特别愿意听，因为他哭了，就证明这小孩处于一个很健康、很安全的一个状态。
0: 事后第3天，这名产妇顺利出院，母子平安。初振豪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两台手术之外，他还陪护了2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二天中午，踏踏实实的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这只是初振豪从医22年来最普通的一天，没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众人的评价中，最让初振豪感动的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这个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身难忘。我生产那天，初医生休息，特意加了个班，专业、温柔、细心，嘎嘎好。
1: 觉得我的付出有人感受到，有人能记住，有的人甚至反馈回来，所以我在他们留言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记住我，他们也觉得我这么好。哎呀，这个心里边是暖暖的，这个工作我还要坚持下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依然可以做那个逆行者。
0: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承担着东北3省及内蒙古危重症母婴患儿救治任务。对于初振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肩膀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初振豪门诊的诊室里，我们看到墙上挂满了产妇送来的锦旗。
1: 他写的是千里求医嘛，是他是一个广州的一个患者，患者本人是一个 I 是阴性血稀有血型，做完手术他就特别感谢我。这个人就也能记得很清楚，他是个经产妇，2次都在我这生的，然后自己特别焦虑恐惧，然后我那时候态度我打动他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是都几次要放弃，我都去安慰他，他才坚持生下来。
2: 来跟你比心的，不用。
0: 在初振豪赶到医院之后，他的同事们也陆续从沈阳城的4面8方赶到，有的人甚至辗转走了2、3个小时。还有那么多当天在风雨中跟他同行的人们，初振豪并不知道坚守的岗位和要守护的人。
1: 看到沈阳这人这种乐观态度，即使这么大的雨，我们依然在。

为这个城市努力，我们在坚持着。有人在负重前行，有的人在逆行，我只是这些人那边的一个代表。

0: 继续关注新闻。入伏以后，我国各地普遍迎来高温天气。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人，特别是放假的青少年学生，在暑期来到博物馆参观学习，不仅能增长见识，感受文化魅力，还能避暑纳凉。博物馆也推出多样的暑期文化活动，为大家开启暑期科普文化之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崔薇的报道。
1: 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瓮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博物馆内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胜地，还是很震撼的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
1: 游客王女士：
3: 这边的文化给人扑面而来的厚重感，感觉哎，值得一来。
1: 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文化底蕴中纳凉避暑。太原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4: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 最近，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走进博物馆，清凉感就扑面而来。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游客曹悦。
5: 从一层那个生物到这个五层这个恐龙，像他3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1: 山西自然博物馆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山西自然博物馆自然资源科教部主任郭然：
6: 暑期的客流量呢是较平常有所增加啊，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人左右，简化的这个入馆参观的流程啊，除了在网上预约呢，观众来了现场拿上身份证进行一个扫描以后啊，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
0: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金云锦、王月、韩雪，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楼层观想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3: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6: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先发觉自己原来。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熊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Good morning, sweetie.

两端，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侣。

0: 唇。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FM 89.1，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洪涝灾害易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检查家中电路排水设施是否完好，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有效防灾避险。
5: 跨界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老花子原名袁三爷，身负重伤。贺长兴贺老道运用气功给他推功过血，抢救了20多分钟，袁三爷这才明白过来。哎呀，捡了一条命。他没有人告诉他，三爷，贺道爷把您给救的。
7: 哎，知道知道。
6: 心里头清楚，说不出话来。道爷，老朽谢谢您了。

无量天尊，您数次救我，怎么还这么客气呢？哎，彼此彼此吧。等袁三爷明白过来，几个人一商量，这地方不能待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袁三爷说，你看着夏侯清明、云飞等人走了，还得回来搬兵求救去了，再回来就咱们老少这么几个人，处境太危险了，从速离开，咱们赶奔武当山。要说走了，贺道爷往屋看看，于心不忍，屋里头还躺着两个死人呢，梅九春、梅新月弟兄二人，要不是为了我们爷俩，人家能死吗？过得好好的日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这么走了，于心不忍。因此贺道爷就说，三爷，咱们晚走一步行吗？要不你们先走，我把这尸体埋葬了再说。哎，道爷，妇人之间，到了现在我们顾不了许多了，从速离开，走走走走吧。他们呢只有安排。何道爷一看没有办法了，掉了几点眼泪，无量天尊，二位啊，我对不住你们了，由于环境所迫，我不得已离开呀，希望你们早登仙界。说了几句话，洒泪离开梅花坞，不敢走大道，大道上有官兵，村庄码头所过之处倍加谨慎，转小道，走那个偏僻没人的地方，赶奔湖北武当山。本来吧，这条道走五天就能到，可他们害怕，就兜着圈子，发现有人就不敢走了，就这么的耽误了时间的。尽管耽误时间，这一天终于来到武当山。嘿，就抬头一看，这武当乃是圣地呀，道家圣地，也是武术的发源地。到这一看，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高耸入云，山峦起伏。到了这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怎么觉着这个心里头就觉着非常安稳，总算到了这儿了。贺长兴没来过，小月亭才五岁，能来吗？从来也没来过。云南双侠倒是来过，没往山里头去过，因此袁三爷就成了向导了。袁三爷用手一指，你们看见没？看见？哎，顺着我手瞧，你叫我们看什么？看没看见几间房在山坡呢？啊，看见了，好像有个十来间房子。对了，咱们就奔那儿去。看着挺近，实则离这还挺远呢。那个地方叫清修岩，住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见着他，咱就什么都不怕的。不知道人家肯不肯把咱们收留，肯不肯把小月亭收留的，要把孩子找个地方，咱们就没有什么牵挂了。那走吧，翻山越岭上盘山道，走了好长时间，这才来到清修岩。往下一看，是云雾缭绕，一架大山伸出了一个平台，这平台的方圆呢也有三里多地，下头是陡壁悬崖。哎，就在这个平台上修了那么几间房子，这地方叫草庐，结草为安。

0: 外头篱笆墙，哎呀，配上这个山景，配上这个环境，飘飘然是神仙的世界。你看要在这儿住着多悠闲的，远离闹市，别有一番滋味。老少五个人到了庵前了，再看柴门关着，院里是鸦雀无声，光听见枝头上小鸟的叫声。袁三爷站住之后看了看他，把衣服收拾收拾收拾收拾。三爷站在这儿，把这帽子破帽子稳了稳，袍子整理整理，腰带的系系。你看他这么邋遢个人呢，还得收拾收拾。别人这么一看就肃然起敬。三爷还说呢，小点声，说话要有礼貌，高人就住在这儿，一条理咱们可全好不了。哎哎，听您的，后退。有人吗？哪位听事啊？砸了几下，院里响起脚步声音，出来一个小童子，叫仙童。这小孩14、15岁，长得双眼抱皮的，穿着道装，手拿个小苍蝇刷，挺不耐烦那样，把门开开。你们找谁呀？仙童，请问这是武当山清修岩吗？啊，对呀。你们找谁？请问仙童，这清修岩的武圣人老当家的在吗？
1: 在，
0: 在呀。烦劳仙童通禀一声，就说故人求见。我们从中原来的，这几个人都跟我一块来的，有急事求见老圣人。
1: 好吧，后退啊。不过我们圣人见不见你们还两说着啊。跨吧，
0: 柴门关闭。
1: 是是是是，
0: 你看袁三爷一向顽皮疯疯癫癫的，到了这是规规矩矩，大气儿不敢唱，是咋咋呼呼不敢，气儿得憋着，往后倒退了几步。按现在钟表说，5分钟之后柴门开了，那小道童又出来了。几位，你姓什么？
2: 在下姓袁，叫袁明啊。
0: 进来吧，都跟我进来。
2: 注意啊。
0: 嚯，这小孩还挺牛的，5个人鱼贯而入。贺长兴贺道爷进了院一看，哦，正房屋里头左右还有一副对联。哎呀，这字儿写的太帅了，这个书法堪称一绝，字儿都那么大，高高的悬挂着，上联写论武艺，刀光剑影白云远，下联配谈经史，山清水秀月轮高。里边还有一副对联，闲人免进闲人进，道者莫来道者来。看那个书法手笔出于一个人的。你看贺长兴啊，爱研究书法，对这玩意儿挺喜欢，一看自己照人家差多了。另外他吧嗒吧嗒滋味，哎呦，这个人胸怀锦绣，挺了不起，这口气太大，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是谁呢？不敢问。哦，想起来了，在黑虎岭老花子袁明说过，说到武当山找铁伞怪侠，大概今儿个这人就是铁伞。

外强，肯定是呢。但心里头瞎琢磨着，照样往前走，进了屋了，一拐弯，里边是个套间，小道童把帘撩起来了，祖师爷，客人来了。说着话，袁明领着人就进了屋了。屋非常宽大，对着门一张禅床，床上有那么大的蒲团，在蒲团上五星朝天坐着个出家的道士。这道士在上坐着，五星朝天，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柄，青布道袍，青缎护领，白袜子，云鞋，往脸上看黑脸蛋，这人长得不白，看那个年纪能有60岁左右，花白胡须，大眼皮低垂，好像熟睡一样。头前是拜殿，旁边点着檀香，这边都是经卷宝剑，都在墙上挂着。一进这屋就庄严肃穆。再看袁三爷仅行两步跪在拜殿上，老前辈在上，晚辈袁明叩拜武圣。武圣人，你就瞅这样。袁明这一跪下，云南双侠贺长青也得跪下，跪到袁三爷身后，让小月婷跪下，跪跪，月婷也跪下了。小孩出于好奇，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心里还琢磨着，这老道睡着了是怎么的？跪下之后了，那小道童往旁边一站，就见正中央禅床上这老道，哼也不哼，哈也不哈，没反应。袁明没办法，二次叩头，前辈，晚辈袁明叩拜无上，我们这给您问安了。还没言语，那小老道一看过来了，老祖宗，客人进屋了，给您行礼呢，可能这位睡着了，听小道童这一叫他，这才明白过来。哦，这一睁眼就唰，从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你说那眼睛有多亮，跟那三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长，唰就射出来。贺道也在那柜里一看，七零零打一冷战啊！他深知眼是人的心苗，眼睛啊，您走在街上也好，在办公室也好，你要瞅这人眼睛倍儿亮，您甭问体质健壮，他是心灵上的窗子。这个人身体要不舒服，一打蔫，眼睛跟着也没神了。您昨天看的病人眼睛倍儿亮，他没有，都发蔫。一瞅这位这眼神太足了，我们怎么能练到这种程度呢？哎，真是名副其实的圣人。贺长青想罢，把头低下了。老道把眼睛睁开之后往下看看，你是谁呀？晚辈袁明，我是丐帮的老三。哦，你就是袁三爷，叶无光的师弟啊。正是。那后边那几个人是谁啊？我介绍一下。这位姓贺，叫贺长兴，他是临安的临清虚观的观主。贺道爷，这小孩是大帅岳

0: 贼的后人，他的小儿子名叫岳平，就这小孩。那两个人也是我们丐帮的，号称云南双侠，曹元化曹大侠，杨再发杨二侠。元明啊，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无缘无故到了武当山清修岩前来见我，为什么呢？有什么事儿非要见我不可？哎呀，吴圣人荣禀老圣人呢、啊，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这话还得从头说起。这个事情都出在这孩子岳庭身上，他乃忠良岳飞之后，岳大帅惨遭毒手，死在风波亭。那奸相秦桧非要斩尽诛绝，把老岳家的人杀得一个不剩。要不知他们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四外追捕这个孩子。我们大家全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现在四面八方全都是官人啊，我们没办法了，走投无路，这才来到武当，恳请老圣人庇护。这话没说完呢，刚想往下接着说呀，这老道发了脾气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旁边的案头一拍，啪！元明，你大胆！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哎，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这是出家人修行得道的地方，我这是三清净地。你刚才说些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又什么岳飞之后，又官方追捕，追捕不追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么安静的地方，你没事给我来找事儿，这还了得吗？我怎么能庇护得了你们呢？废话少说，童儿在，宋科，宋科，哎，小童子过来了，呵呵，对不起了，走吧，走吧，走吧。又说什么叫送客呀？往外撵，一刻也不留。贺道也在那跪着，这脑袋嗡嗡直响，气的心就一翻个。贺长兴心说：哪来那么个圣人？你懂不懂人情啊？往外撵呢，没门。我有一肚子话，非跟他分辨。分辨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平，
6: 八卦骑士，那您在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0: 慰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乐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上文书咱说了，贺长兴贺道爷带着小月平、云南双侠、三爷元明，哎，好不容易来到武当山清修岩，面见这个武圣人，实指望跟他说说这些苦处，他深表同情，把这几个人给留下。嘿嘿，哪知道适得其反，这武圣这个脾气太暴了，不等人把话说完，喵嚷一嗓子，把几岁的孩子小月平吓得喵一下就哭了，扎到贺长兴怀里，我怕我怕，害怕，别怕别怕，往外撵，走走走，送客，毫不讲情面。那么高身份的袁三爷，丐帮的三当家的，哼也没敢哼，站起来了，是是是是是，老前辈，我错了，没想到讨扰您了，那我走我走，我现在就走，来走吧走吧走吧，二话不敢说。贺道爷一看是火旺上撞，尤其小月亭这一哭，

0: 道爷就更受不了了，心说事到了如今，我怕什么？我无所顾忌啊，把命我都豁出去了，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他是个谁？书中代言你说了半天，这黑面的老道谁呀？这人可了不得，姓张，叫张三丰。您看过那个电视连续剧吗？少年张三丰，很多的小说上都有他的名字。其实张三丰历史上国有其人，不过其说不一，把这个张三丰啊都神化了，好像他是神仙。唐朝也有他，宋朝也有他，到了清朝他也活着，武当山的事都归他管。咱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研究历史的，咱说的是故事，咱也不管他生于哪朝哪代，这人有就得了。现在咱们说的是宋朝的书，张三丰就在武当，他是武当派的鼻祖，老祖宗啊！江湖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公推的武圣，武圣人还了得？怪不得那么大的脾气呢，怪不得袁三爷那么高的身份，在他的面前是毕恭毕敬。现在贺长兴还不知道呢，不知道他是谁，就说武圣武圣，他没想到这就是张三丰。但是说贺道爷忍无可忍了，等要往外走的时候，他站住了，妈妈，各位留留，贫道有话要说，我说几句。袁三爷一瞅贺长兴，眼眉都立起来了，脑筋蹦起多高来，气色不正，嘴唇发青，知道咱要说话也是难听的话，就有点紧张。哎，道爷有话在外边说去，你哎别管，非说不可，不说把我憋死了。说着话，他让小月亭在这等着。贺长兴紧走两步，来到禅床近前。无量天尊，老前辈，记得我是谁吗？你不是贺长兴吗？正是。老前辈，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好，好，好，好，好。那么仙长有话请讲吧。
1: 好。
0: 请问老前辈，尊姓大名啊？张三丰一听，呱嗒把脸沉起来了。贺长兴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成何体统？我是谁不是谁，有必要告诉你吗？你也没有资格问这番话呀。
1: 什么？
0: 哦，我连问问您是谁都没有这资格，你也太了不起了，大概你不敢通报名姓吧。
1: 什么？
0: 张三丰惊称从床上跳下来，谁敢在他的面前说这话，他倒背双手来到贺道爷近前，俩眼就盯住他了。你说什么？
1: 嗯，
0: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的很清楚，问你的名你不敢说，你心虚吧。
1: 好，
0: 好，好，好，好，五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说过这种话呢。既然你要问，我告诉你，贫道就是张三丰。
1: 哎呦，
0: 贺道爷一听，闹了半天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张三丰，真是武圣人。原来我没见到他之前，我认为他那就是神仙，这人好的不得了，结果一见面就这模样的。咱且不说他长得如何，这不近。

0: 人情怎么配做武圣？真是莫名其妙啊！既然跟他已经说了这番话，无所顾忌了。武圣，我有一肚子话想说，行吗？
1: 行，说吧。
0: 不过武圣，我还有个要求，我们几个人万水千山，好不容易到了你的清修岩呢，我自说远来者为客，您这见着我们也不问问情况，也不问一问喝水没吃饭没，这就往外愣撵，似乎与人情交代不下去吧。弟子斗胆，我讨碗水喝，我喝点水再跟您说行吗？能不能给我碗水喝？
1: 行。
0: 童子，准备水去，把点心也拿点来。多谢圣人，就我们这站着说话也不像话吧，能否叫我们坐着讲话？
1: 可以。
0: 行，
1: 看座。
0: 张三丰啊，那气儿大了，心说贺长兴好啊，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还没见过，堵着气设座献茶。贺道爷现在呀，倒轻松了，豁出去了，先端过一碗茶来，叫过小月亭。孩儿，你渴了？
2: 我早就渴了，嗓子都冒烟了。
0: 来，别烫着啊，喝了。哎，慢慢喝。哎，月亭喝了一碗，贺长兴也没让旁人，一赌气连喝了三碗。哎，这三碗茶水喝下去，甭提多舒服了。拉椅子往张三丰对面一坐，老前辈，咱爷俩唠扯唠扯吧。
1: 啊，
0: 你说吧，你想问我什么事儿？我不敢问你什么，我知道老圣人一段历史。
1: 哦，你了解我？
0: 我料小一二，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是，容在下跟你老人家诉说诉说。江湖上盛传，老圣人乃边北辽东黑山人士，自幼暴打不疲，勤奋好学，十六岁打死恶霸为地方除害，无奈人命关天才逃入中原避难，听说在九华山巧遇一人，学得惊人本领，后来又闯荡江湖落到武当，就在清修岩结草为庐，晚发出家。老人家，我说的对吗？
1: 哎，对，哈哈，你还真知道。往下说，下边怎么样？
0: 老人家，自从您晚发出家之后，苦心经营，创立紫霄宫武当派，您成了武当派的鼻祖，武派八十一门，江湖绿林道尊称您为武圣二字。听说那一年军县有一独角大盗危害地方，老圣人率领众道士杀奔军县，终于擒斩独角大盗，为老百姓除害，因此老百姓提到您无不仰慕和感激呀。
1: 罢了，
0: 你还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啊。
1: 但是
0: 老圣人，从现在来看，您的所作所为

空有其名，并无其实。您做的那些事儿，无非是沽名钓誉而已。我以为老圣人是什么了不起的高人，今日得见，您老人家闹了半天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无非是骗人而已。从此之后，我对您这个圣人，我不服，我不忿。换句话说，你不配做武圣。袁三爷挨着贺道爷坐着，一听啊，汗珠子下来了，心说：“我的妈呀，贺长兴啊，你疯了，你不想活了。”我们来求人家，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玩意儿谁能接受得了？原名袁三爷掏出手绢把汗擦擦。道爷，道爷，道爷，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老前辈，他我跟你解释解释，贺道爷呀，哎呀，血战黑虎岭，大闹梅花坞，一路之上饱经风霜啊，受了刺激了，刚才发高烧说点胡话，您呢千万原谅，打算给遮盖遮盖。贺长兴一听，妈，三爷您说什么话？我一不疯二不傻，我也没发高烧，我的头脑清醒得很，而且方才我所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我就是不服。空气骤然紧张，都傻了。云南二侠看着，哎呀，心说这得个什么结果。张三丰啊，一开始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听了这番话相反像缓和了一些。好，说得好，说得妙。何长兴，你方才指责我一大堆过错，似乎我什么也不是了。当然我这个武圣是大伙给我送的绰号，服就不服怎么都行，这都是在于你们自己，我也不强迫。但是我得问清楚，你为什么不服？老前辈容禀，在下贺长兴乃一无名之辈呀，无非是三清教下一个得道的老道而已。我与小月平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众所周知，我救月平也不是图的名利，为了救忠良之后，我舍死忘生啊。老前辈啊，我们临安三贤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大哥宗谭我听说横剑自杀，我二哥志明也横剑自杀，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忠良之后。我贺长兴抛家舍业挺身走险，我图的是什么？还不是爱惜岳飞之子，把这忠良的后代给保留下来了。我图什么？到了现在走投无路，实出无奈，这才抱着希望来到清修岩武当山。我们原以为经过万水千山见着老圣人，您能够把我们收留，您能想办法庇护忠良之后，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进的门来，你是冷言冷语，不等我们把话说完，就要把我们逐出门外，说明你胆小怕事啊！说什么你是三清清净之地，没事给你找那麻烦。试问圣人，这是麻烦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怎么解释？扶困济危，怎么解释？如果武林中人都像上人这样，岂不被叫天下人可发一笑？

0: 我真服了你了。何长青，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把所有的话你全说出来。
1: 有，当然有。喝两碗水，接着说。
0: 给他倒水，倒，可劲倒。水倒上，贺道爷又喝了两碗。
1: 嗯，
2: 武尚，我该说说啊。
1: 方才我一进您这清修园，您这院，我发现两副对联，请问出自何人手笔？
0: 啊，你都看见了，
1: 那乃贫道亲笔所书。
0: 哦，您写的。
1: 那话也是您编的？
0: 当然。
1: 好，您那第二副对联写的清楚，什么闲人免进，闲人进，道者莫来，道者来。我这么揣测的啊，说闲着没事的人别进来，闲人进就是贤德的贤，贤良的贤，闲人进来。道者莫来，道者来，说偷盗的人别来，有道的人来，是这么回事吧？
0: 啊，对呀。
1: 那么试问原名袁三爷和我贺长兴，云南双侠，忠良之后，我们是属什么人？
0: 我们是属于哪一类？
1: 我们一没有偷盗，二没有做过坏事，进您这门口应该吧？您表示欢迎的意思，为什么要往外撵我们？就冲您的所作所为，因此我就不服您，我就不犯您，我就一小反上，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贺道爷一番话才引来杀身大祸。
3: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4: 白化成。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殿。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雪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
1: 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奉承。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

0: 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对习近平，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 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0: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9: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2: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9: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9: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7: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 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8: 记者。

0: 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2: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3: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带头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日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4: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6: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5: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7: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8: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9: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8: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0: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1: 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0: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4: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

0: 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浮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

0: 强权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接续再送，中国无限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会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同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8: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艺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0: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8: 对，8-9年了。
0: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8: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艺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涵膜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叶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膜进一步提升。哎，您。

0: 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1: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就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一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叶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根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0: 哦，
1: 哎，
0: 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1: 对，
0: 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非常感谢啊，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0: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2: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

0: 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1: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也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是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完全是硬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0: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1: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0: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像
1: 对市场给的信心，
0: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博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2: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了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乳品 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

0: 症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1: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长，
1: 对，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用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2: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
0: 我记得面膜
3: 好像就有吧，
0: 好像面膜也有、
2: 哦、
0: 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1: 对
2: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1: 对的，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这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2: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成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0: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平，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图
12: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是一周要闻。
7: 7月12号，市委书记修丽宇深入火龙河高架沟段挥发河大堤市排涝管理所加辟沟镇，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市水利局、住建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检查。
4: 在火龙河高架沟段，修丽宇实地查看救援抢险设备前置及河道水位变化情况，详细检查堤岸防护、日常巡护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风险隐患多，是全市防汛防范的重点领域，要持续紧盯河道水位变化，加密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挥发河大堤，修丽宇实地检查巡堤查险、监测设备运维、闸站调度运行情况。他强调，挥发河大堤是城区防洪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设施设备管护，备足配齐各类抢险物资，做足应对极端汛情的充分准备。在市排涝管理所泗水门，修丽宇详细了解排涝机组运维、城区内河水位调控设备运行情况。他要求要严格落实设备日常管护机制，常态化检修保养排涝设施，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保障强降雨期间设备稳定运行，守护群众安全与城市正常运转。在加皮沟镇，修丽宇主持召开防汛工作座谈会，听取全镇山洪地质灾害防控、隐患点位管控、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汇报。他要求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持续开展卫星电话对讲机等应急通信测试，真正发挥村屯一夜止淤案、转移避险明白卡的作用，做好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确保人员安全。修丽宇强调，我市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汛情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与侥幸心理，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推动物资力量下沉基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抓实设施管护、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以严师举措守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火龙河高架沟段河道水位平稳逐步消退，但连续降雨过后，附近区域内多处地段长期积水潮湿，极易造成各类病菌滋生，存在公共卫生隐患。市卫健局疾控中心以高架沟为消杀首站，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开展全域消毒作业，对30户2000平方米左右区域全面消杀，消除病菌滋生、传染病扩散隐患。工作人员逐户消杀，仔细对屋内墙面、地面及各类家具均匀喷洒药剂，消除室内残留病菌。车载大型喷雾设备也不间断开展作业，对村庄外围道路、空地等户外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针对垃圾堆放点、旱厕等病菌易滋生点位，均匀铺洒漂白粉进行封闭覆盖消杀，全方位消除各类卫生风险隐患。市疾控中心将持续对全市清淤过后的过水潮湿地段开展消杀工作，持续筑牢环境安全防线。
7: 本台消息，连日强降雨引发山体流沙滑落，导致光明路北外环金顶路路面堆积大量淤泥，为市民出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第一时间启动雨后应急处置，开展清淤攻坚，组织84名环卫人员调配铲车、翻斗车、洒水清扫车等机械设备，采用机械铲运加人工清扫加高压喷水冲洗组合模式同步作业。在现场，记者看到铲车先行清运路面成堆淤泥及滑落流沙，环卫工人细致清理路沿、排水口边角残留泥沙与路边杂物，洒水清扫车紧随其后，利用高压喷水全面冲刷路面，清理地面遗留泥渍。截至目前，光明路北外环、金顶路两条路段已恢复干净整洁，道路通行畅通无阻。
4: 本台消息，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市二道甸子镇部分道路出现路基塌陷、路面破损、泥石淤积、涵洞堵塞等水毁险情，严重影响群众出行和乡村物资运输。为快速抢通民生通道，市交通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抢险预案，集中力量开展水毁道路抢修工作。险情发生后，市交通局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排查路况、研判险情，调配挖掘机、铲车、自卸车等机械设备昼夜施工，全力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回填加固受损路基，疏通堵塞排水设施，同步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严防次生安全隐患，高效推进道路抢修工作。
3: 受台风八威影响，连日降雨造成二甸子镇部分道路被洪水损毁，我们交通局立即调配机械和人力投入抢修，昼夜推进施工，优先保障道路临时通行。
4: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开展农财汇算专项志愿服务行动，以座谈研讨摸底、实地走访调研、精准结对帮扶的立体化模式，将财经专业力量下沉乡村一线，守护村集体与农户的钱袋子。
7: 本次活动坚持调研先行、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工作原则，双方围绕乡村财务管理现状、涉农产业财务运行难点、基层财会服务需求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入交流，全面摸排我市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涉农企业经营、农户财务核算的实际情况，为后续实地帮扶、精准施策明确工作方向。在充分研讨摸底的基础上，志愿服务团队还立足会计审计专业特色，深入我市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先后走进当地行政村、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机制造厂等重点涉农主体，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基层产业发展与财务运行真实情况。
8: 接下来，我院将充分发挥会计审计的学科专业优势，依托师资科研力量，精准对接化电农业发展实际需求，为基层提供财务规范指导、审计风险防控、专业人才培育 等治理支持，助力化电盘活乡村集体资源，规范基层财务管理，以专业力量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效地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优质样板。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6: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本周末的天气，小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

0: 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

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纯的声音，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9: 欢迎欢迎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
10: 行车89.1，
5: 时尚89.1，
10: 娱乐89.1，
5: 你我共同的
10: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大量带电威力，
2: 威力碰撞放电，就形成闪电和轰隆隆的雷声。大家要分清两种雨，午后打雷的短时大雨是对流雨，春天绵绵雷雨不属于对流雨。
6: 夏天出门玩耍的时候很容易碰上雷雨，户外遇到对流雷雨，哪些是一定要记牢的安全小规则呢？
2: 三条户外雷雨安全常识，出门玩耍牢牢记住。第一，雷雨天气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底下躲雨，高大物体更容易吸引带电威力。第二，不要触碰积水里的金属栏杆、铁围栏，水能传递电流，容易触发电麻。第三，打雷下雨时不要外放手机，不要到处奔跑，尽快跑进室内躲避，雨停30分钟后再出门玩耍。
6: 接下来呀，咱们来听一个同志小故事，热空气的高空冒险，我们跟着水蒸气小精灵一起飞天旅行。盛夏的午后，森林池塘被太阳晒得滚烫，池塘里藏着无数看不见的水汽小精灵。往常它们都安安静静地待在水里，可正午太阳热量越来越足，池塘水面持续升温，水汽小精灵们慢慢变轻，一个个挣脱水面，跟着地面发烫的热风往上飘。小兔子朵朵躲在池塘边乘凉，抬头疑惑地说，天上明明没有云，怎么突然冒出来一团黑黑的云朵？猫头鹰博士路过给他解释，这是热空气带着水汽飞上去了，地面越来越热，它就飞得越来越快。水汽小精灵飞到高空，瞬间被冻得浑身发冷，原本透明的身体凝结成小小的水珠，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厚厚的积雨云越堆越大，云堆里的水珠互相冲撞翻滚，云层里噼里啪啦发出电火花，远处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短短10分钟，云朵再也拖不住水珠，瓢泼大雨直直砸向森林的地面，大雨快速带走地表的热量，地面空气温度快速的下降，热空气停止上升，没有新的水汽补充，云层慢慢消散。20分钟后啊，雨过天晴，空气清凉，彩虹挂在了天边。猫头鹰博士告诉小动物们，这就是夏日的对流雨，是地面太热逼出来的雨水，只会出现在炙热的午后，凉爽清晨是不会出现的。

0: 事听完了，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热气到底是怎么变出云朵，然后落下雨水的呢？接下来，我们请芝麻哥哥来带我们一起来做闯关实验，玻璃瓶里造云朵下雨。
1: 好的，实验分三关闯关，还原热空气上升、水汽凝结、降雨下落全流程。请准备居家安全材料：大号透明广口玻璃瓶、温水、保鲜膜、冰块、黑色食用色素。
0: 大家仔细听实验每一步的细节变化。
1: 闯关第一步，搭建地面热环境，往玻璃瓶底部倒入三分之一杯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滴入3滴黑色色素，温水内部会向上飘出细密丝状纹路，黑色素顺着纹路自动向上飘散，不会沉在水底。温水模拟夏天被太阳烤热的地面，热气自带向上漂浮的特点，完美复刻地面热气流上升。
0: 光是想象色素向上飘动的画面，就能直接理解热空气向上流动的特点了。
1: 闯关第二关，搭建高空冷环境，用保鲜膜紧紧封住玻璃瓶瓶口，不留缝隙，在保鲜膜顶端堆放5-6块冰块，瓶内形成上冷下热的温差，20秒左右，保鲜膜内侧慢慢聚拢出密密麻麻的微小水珠，温水蒸发的水汽接触冰块带

0: 来的低温，快速抱团变成小水珠，这就是天上的积云。闯关第三关，模拟对流降雨成型。静置玻璃瓶，持续观察一分钟，瓶口内壁的小水珠不断融合，变成饱满的大水滴。重量超过空气浮力后，水珠会顺着瓶壁持续滑落，形成细密小雨，反复循环。整套变化完整复刻自然对流雨，地面热气升空，水汽遇冷成云，水珠增重降雨。
1: 整套闯关实验听完，就能完整的看懂夏天下雨的全过程了。实验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实验的安全注意事项。
0: 第一，实验室只能用温水，严禁使用沸水，高温热水容易烫伤皮肤，密封瓶口后热气也容易溢出。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冰块融化会产生流水，及时擦拭桌面的水渍，防止地面打滑摔倒。
0: 第三个注意事项，保鲜膜拉伸时力度要轻柔，不能用力撕扯，避免保鲜膜边缘划破划伤手指。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实验全程都需要家长陪同，不要凑近瓶口长时间的凝视，防止水珠滴落你眼。
0: 最后让我们来复盘核心知识点。一，夏天地面高温催生上升热气流，也就是对流。二，水汽升空遇冷抱团变成云朵，水珠变重就会形成降雨。三，对流雨特点，午后多发，雨急时短，常伴随雷电。四，雷雨天气牢记三项避险准则。
1: 小朋友们，雨后空气格外清凉，不是雨水本身降温，是雨水带走地表热量，水汽蒸发吸收热量，空气才会变得清爽凉快。听完节目的小朋友可以想一想，雨后彩虹是怎么形成的。
0: 今天的夏日降雨科普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自然科普小知识，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0: 小精灵。
1: 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高瀚。想给你的生活加一点旋转呢，就像乒乓球高手会打出旋转球，我们也可以尝试点新花样，比如学习一项新技能，多读一本好书，练习新的运动等等。敢于变化和尝试，会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乐趣和可能哦。
1: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2: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坚。这个广播剧呀，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今天呢，请你听第23集《大月之女王》的上集。
3: 上集讲到张骞来到了大月之的境内，救了铁匠，获得乌兹纲的秘方，这让小齐兄弟大开眼界。然而大月之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兄弟俩好奇了起来。
4: 氏族原来世代居住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后来由于匈奴人侵占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就向西迁移到了今天的中亚地区。
5: 张骞出使西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到达大月之国，然后联合大月之王，一起突破匈奴人对大汉的封锁。
6: 哥哥，根据书上的记载，大月之的国王是女王，对吗？
5: 没错，大月之的国王就是女王。
4: 女王啊，记载说女王

0: 姑娘，这可是上好的昆仑玉呀！啊，这是昆仑玉，昆仑山在我大汉以西。既有昆仑玉，那店家去过大汉吗？
1: 没有去过，但是我们祖祖辈辈很早以前就把昆仑玉运往东边的帝国，直到今天我们大月之王族还是以玉为尊。
0: 原来是这样，那你的店里一直经营着大汉的货物了。
2: 我家的货最全，西到罗马，东到大汉的货都有，大汉的丝绸啊最为紧俏，难得万里迢迢运到这里。
0: 远处，忽图乔装成当地人，在小骆驼旁边鬼鬼祟祟的晃悠，
3: 被小班发现。哎，小骆驼，我给你好吃的，跟我走吧。
4: 怎么是你，郭图？不管你乔装打扮成什么样，我也认得出你是马匪。
3: 给我站住！你又想干什么坏事了？
4: 小班，快点回来，不可跑远，别去追他们了，快回来！
3: 小班，别追了。
4: 你们看，咱们的礼品包不见了。啊！好，那是我们准备进献给女王陛下的礼物。
3: 啊！
4: 啊！
3: 刚才叫你不要跑，你非得跑。现在礼物丢了，全都怪你。
0: 几位有丢了什么东西吗？
3: 啊！
4: 是啊，我们的确是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1: 往那边走，有个衙门。
0: 你们要是丢了重要的东西啊，就赶快过去报官吧。这是马匪所为，但是一定和匈奴人有关。我们去报官吧，请求官兵看一看能不能帮我们把东西找回来。
5: 大人，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这就报官去。
0: 张骞丢失了献给女王的礼物，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匈奴都尉阿斯恰和静鹿汗。
6: 正在密谋着更大的阴谋。大人，我们引开张骞他们的注意力之后，便轻易拿到了我们要的东西。手下已经看过了，这包里放的是大汉的顶级丝绸和上好的茶砖呐。干得好！这件物品一定是张骞要献给大月之女王的礼物。
7: 没有这些东西，他一时半会儿没法觐见女王。
6: 汉劫没有拿到吗？
7: 谁跟你们说我们非要拿到汉劫了？
6: 你们随便拿到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我要的是汉劫。你这个小马匪也敢命令我！
0: 静鹿晗觉得匈奴对自己不屑一顾，愤怒离开，而阿斯恰并不以为然。他派了三个干练的匈奴士兵盯着大月支的小王子，准备杀死小王子，嫁祸张骞。这个时候，城门外的树林边，小王子正骑着一匹骏马从城门内走出，两个骑兵跟随在身后。
6: 今天骑马我们要跑快些，不能慢悠悠的。
8: 殿下，您一定要小心。女王陛下不让您骑快马，她这么做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6: 骑马都不快跑，哪还是骑马嘛？
8: 殿下，您千万不可冒险呀。
6: 谢王子，你们俩快向阿福家大人报告。
8: 嗯。
9: 那是什么鸟在叫？咱们去看看。撤，撤！
10: 殿下，殿下，殿下，您慢点儿。殿下，殿下小心啊！殿下，陛下吩咐，不能纵马奔跑。
0: 阿斯恰收到匈奴小头目的鸟叫信号，赶紧过去围剿小王子。
8: 快放心。

0: 让他跑了。这两个骑兵没什么用，别留活口。他跑不了，我们骑马去追。
1: 是
2: 大人。
3: 就在匈奴人围追小王子的时候，张骞等人在兰芝城的街道边等唐义父报官回来，突然一支箭射了过来。
4: 哦，是冷箭，
5: 冷箭！
6: 你们放心吧，没事的，这支箭是报信用的。
5: 大人，布条上写了什么？
6: 这布条上写着，要我去城外的树林，用我的汉节去换取包裹。
5: 大人，不能去啊，这可能又是他们的诡计。
6: 包裹里放着大汉皇帝送给女王的礼物，我身为汉使，完成使命是我的职责，我责无旁贷。塔娜，你和小班留在这里，等待唐义父回来。我现在就去城外，看他们有什么诡计。
5: 是，
4: 明白了，大人。
5: 明白了，大人。
3: 张骞只身涉险，去往城外树林寻找包裹，而此时就在那片城外的树林里，被追击的小王子虽然侥幸逃脱，但是马儿已掉下深沟，阿斯恰还在四处寻找他，小王子只好将身上的披风一起丢下深沟，然后藏在深沟边的灌木里。
7: 前面没有路了，
0: 没有路了，难道他飞走了？
7: 大人，小王子连人带马掉下沟去了。
0: 你下到沟底去看看，把尸首带上来。
7: 是。
8: 大人，找不到小王子。这深沟底下只有他的马和他的披风。
0: 什么？人没了？这么说来，这一切都是他伪造的假象。
3: 小齐兄弟担心小王子斗不过狡猾的阿斯恰，决定做点什么。
6: 走，小齐，我们两个一起演一出戏，去把小王子救出来。
5: 嗯，
9: 小朋友们，小齐兄弟能救出小王子吗？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9: 希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11: 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庆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秋。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零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8: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化电。
12: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5: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5: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7: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5: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1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 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5: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对习近平，
1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0: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带头产新井177口， 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日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0: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9: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1: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2: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3: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4: 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5: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5: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5: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浮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7: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地会有80。
16: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7: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9: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0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5: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2: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1000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5: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1: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7: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28: 活力调频，
27: 一路相伴，
28: 相伴。
29: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 白石。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8: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6: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

0: 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1: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 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底下面，就是坐乘员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极少数的车，有把这个电池呢布置在后座的下方，啊，或者是行李箱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啊，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啊，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1: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1: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
0: 它
1: 还得要低压电。
0: 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1: 是这样哈。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都可以打开，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儿，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

0: 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0: 可能性非常大。
1: 是吗？
0: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1: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那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它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半吧。就勉强算三厢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这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0: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的三厢变两厢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5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来完成这个，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1: 是
0: 两个因素，
1: 是
0: 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
1: 对吧？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0: 对的，
1: 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啊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还是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多得多，
1: 是吧？刚才咱们说的是车门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无论是插混呢、油混车型，它是又有电又有油，就是又有油箱又有电池啊，相对于像纯电车啊或者纯燃油车，它好像就是两个危险项加在了一块儿，所以就叠加了，所以就由此判断说啊，混动车那它就比纯电车和燃油车风险要大，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0: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这个角度说哈，燃油车的油箱和油路，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这些东西它的

0: 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引发的火灾，这两个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会轻易的被撕裂，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1: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汽油泵掉在车底上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1: 是
0: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10几度电，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还是很小的那种车。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3米的一个庞然大物。
1: 是，
0: 所以
1: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0: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144度电纯电的，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小了即使是热失控产生的这个热量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或者换言之，10几20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热失控了，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你想想10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1: 是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3箱变2箱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对性的防护设计吗？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0: 首先呢，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1: 是

0: 发动机下沉的设计。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
1: 嗯，
0: 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1: 是，
0: 这是一个铁律。
1: 嗯，
0: 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
1: 嗯，
0: 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1: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
1: 嗯，
0: 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
1: 嗯，
0: 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
1: 嗯，
0: 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
1: 嗯。
0: 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
1: 嗯，
0: 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1: 嗯，
0: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1: 嗯，
0: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1: 嗯，
0: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啊，
1: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
1: 嗯，
0: 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德军那一虎式坦克，
1: 嗯，
0: 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
1: 嗯，
0: 给顶出铁轨了。它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
1: 嗯，
0: 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
1: 嗯，
0: 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
1: 嗯，
0: 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1: 刚度太高了，
0: 是刚度太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1: 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哈，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哈，平时加油呗，我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啊，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0: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这么
1: 说？包括安全性方面啊，也是也要探讨一下。
0: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1: 没有影响。
0: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
1: 嗯，
0: 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100%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
1: 嗯，
0: 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
1: 嗯嗯。
0: 啊，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
1: 嗯，
0: 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1: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0: 就是说，如果跑得比较
1: 勤，
0: 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早期的那些电车，
1: 嗯，
0: 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
1: 嗯，
0: 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
1: 嗯，
0: 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
1: 嗯，
0: 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动力随叫随到。
1: 嗯，
0: 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还要高动力，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1: 是
0: 一边还要给电池，
1: 一心两用啊。
0: 那这个油耗肯定会高，
1: 嗯，
0: 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

0: 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1: 是啊，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0: 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动力电池架在火上烤的这样一个试验啊，在实验室里做的，
1: 这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啊。
0: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油箱被撞漏了，然后呢流淌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这个场景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1: 是，
0: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就是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没有导致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箱又有电池的车一定比纯燃油车或者是单纯的纯电车更危险，没有证据说明它的风险更高啊。
2: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9: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盛同志，
1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2: 白化城。
13: 大磊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我在金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
16: 全程
15: 八
16: FM
15: 化电活力调频。
17: Number one FM
15: 化电 station。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3: 无法相信的梦。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6: 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比如轮胎有 A、B、C 三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锦湖的。
7: 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个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6: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7: 是
6: 主要不能
7: 不高，
6: 在前端一定。

0: 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啊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但是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
1: 嗯
0: 啊，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啊，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啊，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
1: 嗯，
0: 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1: 是
0: 啊。
1: 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就我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那真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次生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0: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
1: 嗯，
0: 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
1: 嗯，
0: 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
1: 嗯，
0: 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1: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0: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
1: 嗯，
0: 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
1: 嗯，
0: 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
1: 嗯，
0: 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
1: 嗯，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
1: 嗯，
0: 跟航母那个弹射，
1: 嗯，
0: 有点像一根钢索，
1: 嗯，
0: 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0: 弹出去吗？
1: 嗯，
0: 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
1: 嗯，
0: 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
1: 嗯，
0: 我反复重放了几遍。
1: 嗯，
0: 这个现在正看球呢。
1: 嗯，
0: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
1: 嗯，
0: 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
1: 嗯，
0: 所以车头在下探，
1: 嗯，
0: 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
1: 嗯，
0: 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0: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
0: 啊，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 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调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

0: 念到底有没有用，它因为它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1: 刚度，你说跟它安全有关吗？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因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0: 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1: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0: 这挺难，
1: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首先在 B 柱门槛和 A 柱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0: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么猛烈的撞击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儿，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1: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
0: 活，从那出去了是
1: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0: 这有很多车主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1: 对，
0: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就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1: 对，
0: 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1: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0: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1: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0: 是，
1: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

0: 开门，赶紧跑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脸吧脸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1: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那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0: 没有，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1: 也就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0: 对的。
1: 哦。
0: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飞落。
1: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0: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 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1: 是
0: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就可以出去。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1: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0: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为了出去野炊烧烤，带液化气，也就丁烷，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1: 是
0: 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什么东西了，
0: 对，
1: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开了，
1: 到场地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你用电烤架子，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哈，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就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也有发动机，但是它没有外。

0: 一些充电口，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五到七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的还是个一代刀片，很老的技术，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
1: 是
0: 等等吧，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乐蒂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3: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有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10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4: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3: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让我们踩在湿润

0: 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潜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踩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4: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4: 陪您
2: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
2: 八九幺，
4: 时尚
2: 八九
4: 娱乐
2: 八九幺，
4: 你我共同的
2: 八十九
4: 点一兆赫，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心，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控短踢长，漂亮！小组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12: China, you.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48支球队104场比赛，跨越39天，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最漫长的一届世界杯终于要迎来最后一战了。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里面，也就是最后一战之前的倒数第二战，英格兰和法国踢出了一个超大比分，双方没有踢加时也没有踢点球，但是常规时间内进了10个球，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第三名。今晚我们首先会从这场比赛开始说起，当然重点是要展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这场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这里也为您做一个预告，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这场比赛，欢迎您届时收听。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再次为您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能进球吗？
2: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这最佳状态保持了这么多天，也丝毫没有出现懈怠，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最后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总决战之前，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大家熟悉的两位体育评论员，欢迎李格老师，欢迎朱一鸣老师，欢迎二位。
5: 樊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6: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先发言的是李老师啊，这个后面补到的是朱老师。所以为什么今天特意把两位请到，因为今天晚上是总决赛，所以也给大家提前来介绍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决赛的转播，我会陪着李格老师，会陪着朱一鸣老师来为大家共同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和评述。坐下来就看见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大家伙这漫长的一个世界杯期间一直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已经提前看到了，就是决赛啊，双方大家分别看好谁？我你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咱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早上这场比较鸡肋，但同时也进球梅花建筑的这个三四名决赛吧。李老师，
5: 我当然是西班牙啊，因为我跟朱老师还有方亮老师一块儿相聚的时候，就是一个多月之前6月11号，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了个大团圆啊，那个时候就是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说西班牙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西班牙小组赛和后面的淘汰赛能打成什么样的，但是凭2024年欧洲杯的那种印象，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全队比较年轻，所以我比较看好这支球队。
0: 我记得其实首战打佛罗角打0-0的时候，李老师虽然批评了西班牙的表现，但最后都说我认为西班牙只要及时改正继续往前走是没有问题的。
5: 这个起码比16年前我那个南非我也去了，对吧，他首战是几比几？
0: 1-2输给瑞士，
5: 输给瑞士，
0: 0-1吧还是1-2？待会儿我再查一下。
5: 反正是第一场，他那场是输了，拿冠军，对吧？而且一路都是1-0、1-0、1-0这种胜的，所以这一届我们感觉平了以后虽然有点意外，但好歹是拿到了一分啊。看后续的这种整体的表现，跟10年非常相像，
6: 但是西班牙一路走得越来越好。
5: 对，进球，尤其是半决赛这场打法国，我觉得是打出了他真正的特点。
0: 这是李老师坚定的支持西班牙，而且不改初心了哈。朱一鸣老师呢？
6: 我是被打脸了。这个世界杯前呢，我是信誓旦旦说，怎么可能能有冠军卫冕呢，对吧？然后呢我说我不看好阿根廷能拿冠军，但是呢阿根廷能走得更远，这个是我预料到了，可能我觉得半决赛啊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那当然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半决赛抽签会遇到谁，结果没想到人家跨过了英格兰，本来英格兰是我心目当中的冠军啊。那其实这俩队在我心目中等于交替变换了一下位置，那阿根廷进决赛了，那我就只能今天我看看吧，我觉得和西班牙有一打。
0: 好，
6: 我觉得
0: 另外再给大家这个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西班牙的首战是0-1输的瑞士，
6: 输瑞士，
0: 这个要给大家提示，把这个比分给大家梳理一下。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对我们现在的观赛提供一些参考，但最终呢是要看这届比赛的表现。两位既然提到了这个阿根廷和西班牙，稍后我们会节目里面详细展开，先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样三四名吧，很有意思。我看到有一些球迷说很

0: 喜欢这样的比赛，为什么呢？也没什么红黄牌，也没什么恶意的犯规，哎，两边就进球梅花见主，你一个我一个，你俩我俩，就是
1: 九分钟一个，
0: 哎，就跟商量好的似的。说这种比赛看着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比赛看着总觉得缺点什么，这不太像是一场正儿八经的比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谊赛，甚至友情赛，就是两边都不要防守了，能这么去概括和形容吗，李老师？
2: 觉得可以啊，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怎么想，我觉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在此前的世界杯比赛中啊，有的凌晨的比赛，我现在精力有限，我真的是起不来。但是呢，如果说这场比赛比较重要，我一定在白天的时候找机会复盘一下，看一看啊。但是这场比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看了看新闻集锦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的时候啊，两位出题人其实就这个出过这个题，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三四名对于世界杯而言就是一个鸡肋的比赛啊，如果说形容它是什么性质的比赛呢，我觉得跟 NBA 啊 CBA 那个全明星赛特别相像。
0: 嗯，
2: 我们去感受一下全明星赛是怎么着的。你朱一鸣跳起来，我做个动作好防守，我绝不真拦，
1: 对对
2: 对吧，
1: 漂亮，以漂亮为
2: 这个进攻防守队员之间大家是一种心心有默契的那种感觉。
1: 嗯，
2: 那么今天凌晨这场这个英法大战，我觉得双方都很默契，对吧？进了球的队员，我看也不是很兴奋，防守的人也不是很沮丧，姆巴佩都捂着嘴都偷乐，对吧？你要是半决赛，那不可能这样，对吧？而且这场比赛，尽管国际足联非常想拉满他的紧张度啊，把三四名之战、季军之战都不要了，玩一铜牌决战，你再换名称，他也改不了这场比赛的娱乐性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有点鸡肋。而且我们看到啊，欧洲杯从1984年就取消了所谓的欧洲杯的三四名，为什么？因为就觉得半决赛失利之后，两支球队，你看英法之前都在表示我们不想踢啊，真不想踢。参加新闻发布会都说这是队里安排的，要我自己我都不愿意参加。
0: 说不想踢不想踢，我看进球的时候一点没脚软啊。
2: 哎呀，那都是高级演员，都是拉满格的，那必须表现出来，对，让你们看着觉得值回你们的票价。但实际上你进球之后，你看他个人没有真正像半决赛进那个球那么的兴奋。
0: 但是话说回来，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感慨说，如果半决赛当时是这个状态，那该多好。当然也有的球迷不同意，说你得看对方是一个相应的什么样的防守力度，能用这场比赛的结果来倒推说半决赛当时的排兵布阵或者当时的技战术打法如果像今天就好了。朱老师能这么想吗？
1: 你肯定不能啊，你心态都不一样，对吧？大家这两支球队你看都进行了阵容上的大轮换，你说在半决赛的时候可能吗？那不可能，大家都是真刀真枪为了进决赛。所以呢，相对而言这个三四名的比赛，这纯粹是国际足联为了商业化，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十一补缺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完了以后，其实要我算是多赢的一个结果，但唯一的输家我认为是德尚。
0: 哦，
1: 啊，因为德尚这是他的最后一舞。
0: 嗯，
1: 按说呢，你比方说你拿个季军也好啊，或者你一个赢球作为自己国家队执教生涯作为一个 ending， 那我觉得其实是相对比较体面的。但是你输球了啊，然后以这种方式离开法国国家队。但是其他人的赢家呢？姆巴佩，人家刷了进球，对吧？成为了现在世界杯的全天候最佳射手，啊，然后呢，奥利赛，人超越了贝利，成为了最佳的助攻手，对，啊，然后呢，萨卡，人家帽子戏法，
2: 第三个帽子戏法，
1: 对对，所以你想想，然后图赫尔呢更高兴，一片骂声之后，这场比赛，哎，我看舆论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大家说你这半决赛对阿根廷什么昏招啊？哎，这场比赛一赢，所谓的叫一胜遮百丑，哎，大家觉得你战术上好像还有点东西。其实这都是拜法国队也是无心所赐。要说两支球队的队员，大部分都可能都订好了度假机票了，啊，大家都想着心思赶紧踢完这场。姆巴佩，咱们我记着这个方亮，咱们答题时候我就说了，法国队再轮换姆巴佩不会轮换，因为他目标要进球，要刷一下数据。所以三四名的意义可能更多的在于一些某些个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需求。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其实第三名，哎，没有人会记住。我觉得
2: 我感觉就是两个球队现在是高度默契在哪儿啊？就英格兰他还是想要这个第三的，因为除了1966年，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二好成绩，
0: 对
2: 吧？所以这个成绩对他是有意义的。
0: 起码图赫尔证明说，在世界杯上我比索斯盖特往前走一步，
2: 对
0: 吧？
2: 对
0: 吧？
1: 98年是三四名输给比利时了，
2: 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18年你冠军，2022年你是亚军，所以这第三跟你来说，
0: 18年俄罗斯，
2: 对，18年俄罗斯他拿了冠军吗？上一届他拿了亚军吗？所以第三对他来说真的不痛不。

0: 养。
1: 嗯，
0: 但是呢，他在意在哪？就是姆巴佩，是吧？奥利赛，
1: 嗯，
0: 然后萨卡，这都是刷个人数据。
1: 对对。
0: 那至于德尚的脸面，那对不起，反正你也快走了，对不对？得罪就得罪一下吧，啊。
2: 来看看我们大家伙的留言，央视频网友3160，姆巴佩状态火热，大概率蝉联金靴。至于决赛，他说他支持李老师，看好西班牙队捧杯。
1: 嗯，
2: 但是马上这位杨大伟美说阿根廷必胜，就是喜欢阿根廷。底下星柔也说决赛之舞，我支持阿根廷。这位讲沈大说，随着参赛决赛圈队伍的增加，他觉得世界杯的含金量是不是下降了？比如他还是觉得98年比02年的好，但又比不上86年或者90年的。
1: 嗯，
2: 这个是不是和我们比如小时候看球，你看我就老觉得90年的好，但你回头看90年其实进球数多吗？
1: 嗯，
2: 那是一届防守至上的世界杯，对吧？
1: 嗯嗯，
2: 所以这个是不是和自己所谓最早看球的那个初心记忆有很深的关系？朱老师，
1: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刚接触足球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有一腔的热情和喜爱。但是呢，这种喜爱呢，能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呢，会有一定的沉淀。那个时候足球，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叫很纯粹，就是大家各自在竞技赛场上用战术斗法，用球员的个人能力斗法。而且那个时候，你要说啊，86年，个性鲜明的球员和球队，大家耳熟能详。你一提哪支球队，大概什么风格、什么标签啊？代表的球星是谁？
2: 你是踢南拳的，我是打北腿，
1: 对，
2: 我们俩都不一样，还互相瞧不上。现在大家很大程度上趋同，
1: 有点地球村的那意思了，你知道吗？而且呢，就是工业化足球和商业化足球的更多的进入之后，比赛的功利性也好，或者说有时候刻意去制造了一些冷门也好，可能相对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倦感、审美疲劳了。另外一个，我认为比赛为什么球迷说了在精不在多，其实这比赛39天，你算起来好像比扩军之前加了也就增加了9天，但实际上这比赛中间的密集度，这个我觉得就是再喜欢足球的人，他这么看天天看他也会审美疲劳。
2: 嗯，
1: 我看到今天还有一消息说，如果要扩到64支，压缩到40天，也就是说比现在才多1天，你可想而知会有那个赛程底有多紧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保持对于足球世界杯这个热情吗？
2: 嗯，最重要的一点，到时候我们可能连线的时候每天的次数还得增加。
1: 不是，这题我估计你会出的越来越刁钻。
2: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出的题就比较复杂或者立体了啊。来看看大家伙留言。又有加油呀，哎呦，这名字起的，就是明天凌晨这场决战堪称极致防守与极致进攻的终极碰撞，19岁的亚马尔对上39岁的梅西，这是一场战术与体能的博弈，更是一场关于传承与谢幕的史诗。无论大力神杯最终花落谁家，都将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是今天这场比赛，咱们上次不说过这个典故吗？07年那张给啊所谓当时还是婴儿的亚马尔洗澡的那张照片，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比赛称之为澡盆决战、澡盆德比啊。这确实也是世界杯决赛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大庆77决赛，西班牙年轻啊，还多休息一天啊，有体能优势啊。阿根廷连续硬仗险胜，下半场第4节，你看他也用到第四节这个概念了啊，现在都熟悉这个强制补水时间带来的1、2、3、4节的概念了。他下半场第4节会不会体能枯竭，最后只能靠意志品质和团结一心。这位朋友讲，本届决赛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西班牙依靠整体年轻啊阵容体能充沛，阿根廷依仗这个核心球员的调度反击威胁可能会更好。请出李老师，就是他们刚才都提到了西班牙有一个优势，就是年轻。
0: 对，
2: 但年轻有的时候是个双刃剑，对吧？你可以说他有朝气、蓬勃、有希望，但也同样你也可以讲经验还是嫩那么一点点。就是同样这个年轻，他硬币也有正反面。怎么看今天晚上西班牙队面临的这个正反面的考验？
0: 嗯，年轻可能大赛经验不足啊，还有很多人可能就打过一个欧洲杯、世界杯，就是第一次打，这个是客观事实存在。但是呢，相对于啊，硬币的另一面，他年轻带给西班牙队的锐气和他的整体能力的加持，我认为是更为主要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倾向于看好这个西班牙队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并不是说不看好阿根廷啊，因为这场比赛你真的让我猜的话，虽然我很力挺西班牙，但我并不认为阿根廷就没机会。所以这个才是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特点，我特别认可。就这场比赛，如果真的用一个特别高度概括的词去形容这场决赛的话，确实是西班牙的这个稳或者说钝来对应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矛啊，看矛力还是钝尖。
2: 嗯，
0: 因为现在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西班牙是整个前面的7场比赛中只跟

0: 师就是很有意思、
1: 嗯、
0: 前面刚才咱们夸西班牙这个年轻、
1: 嗯、
0: 说他也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0: 同样的道理相应的这赛前我们就讲阿根廷那个后防线上有伤病队员普遍年龄偏大、
1: 嗯、
0: 打到70分钟以后能撑得住吗
1: 嗯，
0: 人家一路走来那么多的绝杀
1: 对
0: 绝平
1: 对
0: 加时赛的逆转
1: 对
0: 人家不但撑住了而且把这个桌子还掀翻了
1: 嗯，
0: 你怎么看所谓就是、嗯、大家都说年纪大的撑不住人家每一盘都撑住了呀
1: 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问题阿根廷这个不是有一老啊其实你能看出来刚才就李老师也提到了西班牙可一路过来没打过逆风球
0: 嗯，
1: 他可都是要不就也就平了一场剩下他都是领先吧先进球而阿根廷队这一路可以说磕磕绊绊但是呢他的经验他的沉稳度会帮助他就哪怕是落后甚至打英格兰队那场比赛已经逼到最后绝境了那我最后就是直接大胆的换前锋斯卡洛尼换前锋我就往前堆进攻人数最终完成了翻盘所以我想这也是经验和这个心态的一个体现那么说到这决赛阿根廷这边呢人有过上届进世界杯决赛的经历2014年也进过世界杯决赛啊当然了2014年那一批人肯定相对而言剩下的人已经比较少了
0: 只剩一位了
1: 对就剩一位了但是人别忘了4年前人家进了决赛所以相对而言他可能对于这种大赛的整个的体能分配我什么时间该踢什么球啊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合理的战略计划而西班牙呢可能要经受的考验假如说他德拉芬特有没有做预案就是我先丢球我怎么踢
0: 嗯
1: 啊阿根廷可之前人家做的都是先丢球的预案那这次我如果先进球那我觉得对于他来说那更可怕的可能他的经验老道会如何用一种比方说拖慢节奏也好或者说我更多的上身体强度我给你把比赛打的节奏支离破碎那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可能是最害怕的西班牙想把球流畅的运行起来但是如果阿根廷队要限制住了这一点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那这场比赛难度肯定比之前他一路晋级要相对困难得多
0: 嗯看到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啊他世界杯赛程多了其实对于各个球队的阵容厚度也是考验所以这位署名七舅老爷说、
1: 嗯、
0: 我觉得进入32强以后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分组重新开始小组赛
2: 那小组赛就白打了
0: 国际足联很喜欢你这个建议但是我记得82年以前是吧、
1: 嗯、
0: 就是西班牙世界杯以前当时就是这样、
1: 嗯
0: 当时没有这么多队啊当时是我记得是16个队当时打完了之后再分组怎么怎么但是那个分组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感慨就是你比如抽到了相对更强的一个组、
1: 嗯、
0: 抽到了相对更弱的一个组、
1: 嗯、
0: 比现在这个可能来说它的赛程的复杂程度就会更多当然理论上
1: 嗯
0: 我记得当时那会儿说的时候所谓默契球等等
1: 对
0: 出现的概率也会更多
1: 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那时候队伍少
0: 对
1: 啊你现在队伍多了你要说重新抽签你有没有比方说小组赛你已经打过的对手
2: 对, 对
1: 你要不要回避对吧这些就又麻烦
0: 其实我还看到过更复杂的说能不能双败淘汰制就是那种蛇形大循环
1: 啊
0: 说那咱们就这么一直踢下去输2场的出局只要只输1场的你往下挪那个位置往下挪但是继续从下往上打起
1: 那刺激了偶然性大大增加
0: 只有换句话说只有最后全胜的才能夺冠但大家可以算一下那得多少天
2: 那就太长
1: 了那你这个就不对了那人家备战世界杯备战了1个月结果踢了1场然后就回家了
2: 对, 对
1: 你对吧你没有这么算经济账的
2: 踢2场
1: 啊踢2场啊对对输2场对
0: 连败才会淘汰
1: 对对对 对
0: 这个其实是参考了就是有的时候围棋啊或者是棒球有的时候会采用这样比较特殊的一种赛制、
1: 啊、
0: 但那个确实相对来说参赛的人数或者说队伍数量跟足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啊还有陆续发来的看好哪两支球队比如更多我目测目前看到相对支持西班牙的要多一点朱老师替阿根廷再拉拉票
1: 我猜到了啊那我就觉得那大家都看好西班牙的情况下那我更觉得乐观了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跟你们不一样
1: 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吧啊就是其实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啊都是技术流啊我觉得从技术上说呢这个大家都差不多那你说整体性西班牙是打整体足球它的传控能力很强但实际上这支球队斯卡洛尼可也带了好长时间了
0: 嗯
1: 从美洲杯冠军到上届世界杯冠军这支球队其实人员变动不大它的整体的默契度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斯卡洛尼现在已经把这套收缩型442阵型玩得挺溜的啊你别看队里是有可能个别球员年纪很大但是他会通过更有活力的球员去把这支球队带动起来而且那个老球员呢他还能迸发精神力量他不是说油箱里没油了他这个油箱里的油啊可能剩个30%

0: 的时候，他会在关键的时候踩一脚，
1: 哎，
0: 踩那一脚就有收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了，你不能小瞧他。你就说西班牙队敢放任吗？你说放着梅西不堪，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有时候咱们说了，就像萨拉赫，原来咱们举过例子，萨拉赫整场比赛可能80分钟都没有什么跑动的时候，克洛普也不会把他换下去。克洛普的意思是什么呀？在那儿留着，第一是威慑，第二给他一次机会，他有可能就能把这次机会转化为进球。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其实李老师也承认有一打，两个队并不是说实力上差的那么悬殊，
1: 对
0: 吧？再加上经验、偶然性、天气，还有各大洲，这次毕竟在美洲举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文化，我看今天好像说是在赛地已经全是这个阿根廷球迷，
1: 那阿根廷球迷，
0: 对，
1: 西班牙球迷。
2: 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前方特派记者，确认一下这个事实啊，到底是不是阿根廷的球迷更多，还是西班牙的球迷暂时还没有亮出他们的队服？
0: 嗯，
2: 你看朱老师这一说，嘿，马上支持阿根廷的这个留言多了起来了。激情挑战就说同意朱老师观点，阿根廷的经验老道啊，坚韧，有目共睹，卫冕成功概率大。
0: 对，
2: 那我们再请出李老师。就是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看现在支持西班牙的球迷现在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
1: 哎，
2: 说西班牙的这些比较教父型的这种教练，就是从年轻队员开始带啊，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足球哲学的教练，比如说瓜迪奥拉，比如说德拉芬特，
1: 嗯，
2: 有的时候决赛里面喜欢整活，这个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倾向？你有这样的担忧吗？
1: 嗯，没这担忧。我觉得刚才朱老师说了，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被意外逼平之后，后面的这个六场比赛应该说走得比较沉稳啊，应该说也比较顺。这个是我对西班牙队确实比较担心的一点。赛前的时候，德拉夫伦特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打出自己的这种习惯和喜欢的节奏的话，如果被阿根廷人用犯规或者阿根廷自己的一种节奏给打乱的话，这个是他最担心的一点。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我
9: 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加入吧！
1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6: 本年我们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赛的手术刀传球，母总的世界杯记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三四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要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4场到后来的5场、6场甚至7场，现在已经涨到8场了。您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了极度疲惫的7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主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10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地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三四名决赛温和地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1/2球冒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60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味，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2: 听完了前方记者的专栏，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请进前方记者本人张文。你好，
12: 方大你好，听众朋友
2: 们好。哎，听听纽约这边的这个连线还是很清晰的哈。我们现在很关心，包括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会很关心，比如说到底会不会下雨，有没有雷暴，会不会影响开球的天气，包括其他媒体介绍的说这个什么加拿大的山火飘过来的那些浓烟，是不是影响到当地的这个所谓目击的清晰度，影不影响观赛的效果，一连串的问题。首先给我们更新一下这方面的资讯吧。
12: 哦，今天纽约是一个大晴天，阳光普照，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赛的好天气。虽然体感温度稍微有些热，但是和前一段时间非常炎热的天气相比，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是近期最好、最适合比赛的一天了。昨天呢，我就是去了中央公园的大草坪那边看球迷的观赛点，结果一开始是天空零零碎碎的飘细雨，后来是瓢泼大雨。好多同行本来是准备昨天去看三四名决赛，今天再回来，结果全部都被耽误在机场了。纽约这个天气确实是阴晴不定，但是这个山火的影响，目前我看的那个现在整个观赛的清晰度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比赛环境而言，特别是天气，应该算是天公作美的一天。
2: 这是天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再问问人间的情况，因为之前两位这个观察员老师有支持阿根廷的，有支持西班牙的，就在猜哪边支持的球迷现在在纽约现场更多。据你的观察和了解，穿阿根廷队服的更多一点，还是红色西班牙队服的更多一些？
12: 这不用猜了，肯定是阿根廷球迷更多。我这么说吧，我这两天在纽约的街头可能看到过十个以内的西班牙球迷，但是穿着阿根廷队服的球迷，几乎你在街上，现在我走在街上就可以看到迎面走来至少四五个阿根廷球衣的球迷，他们有的人穿的是主场球衣，有的人穿的是客场球衣，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白蓝相间，不可能怎么样，他们都是阿根廷球迷。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天我觉得如果你在纽约街头，你就是听周围人在说话，你都觉得好像西语的人变多了。然后这两天在时代广场基本上每天都是堵人，阿根廷的球迷完全占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这座广场。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广告牌上有一些世界杯的元素以外，你可以看到马拉多纳，看到梅西，看到阿根廷很多著名的球星的旗子就在时代广场上飘来飘去。阿根廷球迷基本上把时代广场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一个聚集地或者是集散地，你在那完全可以听到西语一首一首的给阿根廷队加油的歌曲。而且呢，这两天我碰到的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有的时候我都没有主动跟别人搭讪，但是他看我带着这个世界杯采访的证件，就会有人迎面上来问你说你能搞到票吗？我不知道你给我这个证件是挑贩子的。但确实是，就你跟他聊两句话，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会他会问你，哎，能不能搞到票。可见呢，有大量的阿根廷球迷他是一直追随球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球队走到了纽约。那么大家呢，肯定现在能够买到票进到场地内的是少数当中的少数。不同的阿根廷球迷都跟我聊说这个票价非常贵，他们说尤其对于阿根廷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太贵了。我说不是，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这个票都非常贵。他们说目前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出售的票最便宜的也要1万美元，那1万美元大家想一想，这个票价都是最山顶的票价。那对于一个普通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工薪阶层，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我也问了这些阿根廷球迷，我说你们有这么多假期吗？好多人真是辞职来的，好多人真是卖房来的，他就是可以赚着这个钱想买一场门票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可见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足球的投入和热情。那么西班牙球迷确实我们现在在街头上很难看到，可能一会儿到了球迷的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西班牙球迷也会在那边，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像阿根廷这么多，但是我相信他们对西班牙国家队的支持和热爱不会少，浓度绝对不会低。
2: 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就是既然讲到这个票价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就是很多球迷是进不去的，不管他支持哪一边，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安排一些这个赛场外的观赛点吗？就这方面纽约街头有没有一些设计？你这两天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12: 是这样的，纽约它其实设计了不同的观赛点，其中最大的一个观赛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这个大草坪上呢，现在架了是4个观赛的屏幕，同时有4个音响系统，大概可以容纳5万球迷在现场同时观赛。 但是如果你要进到这

0: 样一个棺材点也是要提前申请的。这个申请是从六月份开放的，也就是说到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阿根廷村民能不能及时申请到。为什么这个东西还要申请？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容量有限，如果人太多的话，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个中央公园大草坪的棺材点，前一万个排队进去的人会收到免费的午餐。大家想一想，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又有免费午餐，又可以看球，所以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棺材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棺材点是在曼哈顿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洛克菲勒广场，也会有一个大屏幕。所以这个好多球迷已经每天都在那边看球啊、聊天啊，当然看的是重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大家知道的著名的布鲁克林桥的桥下，也有一个棺材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既可以看到纽约的天际线，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也会有大屏幕让大家一起来看球。所以我还没有具体在这个地方亲身感受过和这么多人一起看球的氛围感啊，但是我在欧洲其他不同的地方去看过这样的比赛。如果你在欧洲的话呢，基本上大家聚在一起看球也都是在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像这个米兰的标志性的建筑我看过啊，在巴塞罗那标志性的建筑，包括巴黎我全都尝试过。但是基本上呢，他那个时候的球迷是有绝对的支持的统一的队的，那就是你在什么国家看的这个支持什么队。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看，会不会是完全被阿根廷球迷占领，还是有很多的当地的市民也来凑一凑热闹，就像国际足联所想象的那样，让美国人过去可以说是不太热衷于足球的这个国家的市民能够喜欢上足球。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想在现场去探索一下的吧。好
1: 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提到了支持，就是这次采访肯定也接触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面对决赛的双方，他们的这个支持力度，比如说是伯仲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趋势？
0: 我觉得就是第三方国家的记者，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讲，可能跟我谈到的更多的还是支持西班牙。这个可能我们嘉宾也会聊到，因为相对而言呢，西班牙打的是更加整体的足球，他们晋级的过程是更理性的，或者说是可预计的。但是阿根廷呢，在他整个的晋级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就是经历了很多风浪吧，很多比赛赢下来的不容易，而且出现了很多绝杀的画面，同时呢有很多戏剧性的或者说它不可复制的东西。那么这种不可复制的东西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另外在咱们预测的时候呢，其实我也谈到了不少国家的记者都跟我说阿根廷队现在进球方式相对比较单一，一个是头球进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远射进的比较多。然后德拉夫恩特呢又是斯卡洛尼的老师，很多人知道就是斯卡洛尼考教练证，他的导师就是德拉夫恩特。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么有经验，同时连法国队都限得住的这么一个老帅的指导之下，他能不能非常明显的阿根廷队这种集中的火力点，是不是一下就能被西班牙队这种整体足球掐住？好像更多的记者从理性上说呢，会更加倾向于西班牙队是冠军。但如果你在街上采访球迷，无论是他穿着明确的这个我支持的球队队服的球迷，还是一些这个在街上只是对足球为足球驻足的球迷，我觉得似乎呢支持阿根廷队的球迷比较多。然后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比赛的戏剧性或者说比赛的摄人心魄的那种不确定性的角度，那种激情的角度，更多的会给阿根廷队加油，或者认为阿根廷队会走到最后吧。
1: 就是不单单从足球的角度，更喜欢这种戏剧性的人生这样的剧本，是吧？好，我刚刚说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李老师举手了，要看来得打个加时赞，李老师来补一个问题。
2: 我问两个小问题啊。第一是决赛非常的一票难求，张文现在拿没拿到媒体决赛的这个入场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次世界杯的中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模仿美式橄榄超级碗的这个秀，那么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信息？
0: 哎呦，李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扎心。首先，我确实没拿到这个媒体票，因为不过大家都知道，媒体票和媒体证，其实有媒体证就可以进入到球场。但这一次呢，要求的非常严格，因为这一次的安保的规格也提升了。所以呢，就在昨天，记者收到了一封邮件，就是如果你现在申请的这个决赛当天的票还在等待名单上的话，那么强烈建议你就不要来到球场了，因为进不去。所以今天我这个观赛位置应该就是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中场秀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就知道了，有很多的明星将会参与。然后我目前为止确知的这个明星的名单可能跟大家

0: 一样都知道夏天啊等等的人，然后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说它中场秀的这个时间应该是会超过20分钟的，也就是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将会第一次看到中场休息超过15分钟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又4节又15分钟，这会给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变数？但我觉得大体来讲，应该是对阿根廷队有利的，因为阿根廷队呢，在休息时间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西班牙队少休息了一天，所以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呢，他们可能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会比西班牙队更严重一些。如果中场休息的时间去增加的话，可能对他们补充体力会是一件好事情。
1: 好，谢谢张文给我们带来的前方这么新鲜和生动的报道，祝观赛好运，谢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也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竞猜的环节，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听听看，今天这最后一站猜的是什么题？大家又做的什么样的选择？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是决胜美加墨的最后一次竞猜，也是这个小世界杯的终极决战。那我们猜什么呢？本届世界杯啊，有个全新的体验，就是强制补水时间的设定，使得原本我们熟悉的上下半场足球比赛变成了4节。问题来了，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90分钟内第一个进球发生在哪一节呢？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还是第二节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后，一直到第三节、第四节，依次类推，这样还是4选1。那如果90分钟内没有进球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反正也不影响排名，大家答题辛苦了。世界杯夺冠只要踢8场比赛，你们已经答了30多题，也该赠送一题了。看看决赛双方给不给这个机会吧。
2: 我是已经失去追赶 AI 希望的管乐熙，本来想着靠半决赛和3-4名决赛逆风翻盘，但这几场比赛一踢完，我只想引用一句台词了：你不按套路出牌啊。决赛前最后的这道题，我还是希望自己理智一点来猜。我们经常听解说员说这么一句话：上半场结束前最后的这段时间是最容易松懈丢球的。那么我就来猜，补水之后在比赛的第二节会有进球出现。当然，作为一名持证教练，我不是战术的话，也肯定希望在这一时间段取得进球。
3: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强调控制，阿根廷队作风硬朗，两支队伍在中场的争夺会成为胜负的关键。面对世界杯冠军的荣誉，双方应该会踢得更谨慎一些，所以我猜上半场没有进球，第一粒进球会在第三节，也就是下半场补水时间之前到来。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2026年世界杯马上要冲刺了，我们这个竞猜世界杯也即将到站。作为答题人之一，我们这次总体表现与成绩都很差，答对率连1/2都不到。最后给出最后一道竞猜题的答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第一个进球最可能出现在下半时补水之前。
5: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决赛，两支球队一路晋级所展现出的特性截然相反。西班牙呢，防守稳健，而且都是以领先的姿态呢来完成了比赛，而阿根廷队多次落后，展现出了逆转的韧劲。但是到了决赛，我相信两支球队都会踢得非常的谨慎，那这样的话呢，僵局可能始终难以打破。我预计应该是在第3个时段可能会产生进球，这样的话比赛僵局打破之后呢，下半场的比赛才会更加的精彩好看。
6: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方亮这个题太有水平了，而且很难。我看了一下呢，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前7场比赛当中，基本上就是开场的闪电进球和75分钟之后疯狂翻盘，而西班牙队呢比较平均，30分钟到60分钟是稳定的收割窗口。这么一算，这两个队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进球的可能性都很大，这题可太难了。那咱们就博个冷门吧，反正我拿到冠军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我就猜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会出现在75分钟以后，也就是在第四节。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在经历了无穷无尽的辗转反侧、无边无际的左右为难，以及3-5不时打小抄看别人答案之后，最后一个题终于来了。目前37个题对8个，这是足球在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它是不可被预测的。 精明如 AI 也没比我多对多少，我好歹还能博大家一笑。最后一个题没人答第一节，我就答第一节吧，就像三四年决赛的六比四。

0: 字一样，不可能的未必是不对的。
1: 这提出的有心栽花的都不栽了，都现在想着无心去插柳，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到明天才能有一个知晓。同时要给大家做一个明确啊，就明天不光光揭晓这道题的答案，比如之前我们说的谁是冠军啊，比如西班牙要夺冠的话，这个两分题还有一个一分题，这个李老师能一口气加三分，目前李老师这个位置呢是在保级区，只有八分，加上这三分理论上可以冲到前三，你看这就是最后这个决赛大逆袭的这个有可能的悬念和魅力。当然包括总共有多少场加时赛，我记得郝迪出过这个，就是进入四强以后剩下的比赛里面总共有几场会打到加时，这个也得到今天晚上这比赛踢完才能有最终的答案。所以明天晚上揭晓的不仅仅是这一道题，有可能我们这个积分榜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仍然是 AI 小胜领先，但是是13分，杨森只差一题12分，代表人类的杨森现在压力很大，但是机会也不小，因为毕竟差距只有一分。往下管玉琪10分，朱老师10分，前方记者9分，王宇8分，李老师也是8分，就是王宇和李老师现在在为一个保级名额还在杀的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最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不得而知啊，到底是有心栽花的更好，无心插柳的最后笑到最后，这个就都很难讲，要看缘分。那我们讨论的这么激烈，淡定的 AI 这道题他怎么选，我们继续来听。
2: 补水暂停会打断进攻节奏，给弱势方调整战术，强势连续进攻很难跨补水窗口延续，是影响进球分布的核心变量。西班牙特点主打慢速传控，层层推进，0到20分钟以控球试探为主，极少强行射门，攻坚节奏会在22分钟补水后提速，22到45分钟是上半场最高产窗口。决赛及大赛极度谨慎，不会开场贸然压上流身后空当。阿根廷特点反击效率顶尖，上半场更偏向收缩防守，等待西班牙压上打身后，前20分钟主动进攻欲望低。最终结论预测，全场第一个进球最高概率出现在第二节，上半场补水结束后至中场45分钟，也就是22分钟补水完毕，45分钟区间。
1: 这是 AI 的选择，就是上半场不会是一个0-0，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最后是否如此，既然提到了这个全场比分，我看到很有意思，有一条朋友的留言说，你们猜哪节有进球，我猜4节都有进球，阿根廷最后3-2获胜。那既然都猜完了哪一节进第一个球，最后的比分两位是不是也来猜一猜。李老师，
3: 西班牙2-0。
1: 哦，2-0，哦，这是一个比较压倒性的一个优势。朱老师，
4: 常规时间1-1啊，如果阿根廷能挺过加时，那打点球我觉得大马丁可能会成为关键先生啊。当然了，对于明天早上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呢，直接看完点球去上班就可以了。
1: 那得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加时赛，当然这个心情有可能会随着这个比赛的结果又产生新的一个起伏。
4: 对对，
1: 无论如何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会继续陪李格老师、朱一鸣老师继续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比赛，欢迎大家届时锁定收听。另外今天节目的最后还要给大家发奖，所以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得奖的听众是哪一位，我们看一下。又有加油啊，恭喜这位朋友，也希望今天参赛的双方包括观赛的球迷们都要加油，漫长的一个世界杯赛季终于到了尾声，让我们开开心心迎接这个最后的决战。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京城。
2: 嗨，大连。
3: 声音的声音，没有化妆师的故事，听到没？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吧？真的妈的你妈的你，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慢打，卷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和尚。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个华容山，高低起伏，绵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三明市蔡宁县，这里是尚书帝李春业故居。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蔡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黎秀珍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地儿挺特别的啊，古色古香。而且像张国立老师导演的布衣知县范如花，
1: 对，
0: 也是在这儿取的，
1: 在这里
0: 啊，当时您也参与了。
1: 我参与做副导演。为什么当时选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明代建筑物，这五栋房子是我们李春业当时我们兵部尚书太守太保的一个房子。他这个房子也比较大，他看了以后，我那时候还在文化局
0: 啊，
1: 兼剧团的书记，是这样子的。那他这个房子呢，当时在这里拍的时候呢，这个画面也比较好，而且这个场数也比较大。他们说在这里一直在这里。

0: 来，当时总共来了将近快两个多月
1: 啊，
0: 一直把它拍完了。
1: 应该是20多年前。
0: 哎呀，我忘了哪一年，反正我那时候，还没退休
1: 啊，
0: 那时还没退休呢。我是搞了个这个演艺馆，这是在我手上办起来一个演艺馆，就是剧团，当时也是要展示梅林戏。我说我们泰宁是一个旅游，当时还是4A，现在是5A了。但是，这个既然是旅游区，我有一个梅林戏。那这个房子啊，这些都是属于静态文化，啊，这个是也是国家级的，是吧？那静态文化，那我们动态文化该怎么做？怎么展示给我们的旅游游客呢？啊，当时我就跟县委提出来，我就要求要一个展示厅，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是李家宗祠，当时都没有了，就是都拆掉了，拆掉了就最早是给武装部当去放枪啊，放弹库了。那以后他就作为宿舍。那以后就变得邮，又变得邮政局的了。那我就跟县委一个书记提出来，我说我就把我的想法，哎，我们这个书记非常通情达理，因为当时这样子一搞，那演艺馆一搞起来，那游客政局跟这里连起来。跟这个博物馆，既然参观博物馆，所以那里有个门，就直接可以到我演艺馆去看我梅林戏了。所以这样不是动态文化跟静态文化结合起来，人家看了我们，哎，泰宁不光山好水美，人更美，还有这个地域文化，是吧？不光是有静态文化，还有动态文化，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当时这样设想，
1: 动静结合，
0: 还动静结合。
1: 那个时候您是在县的，
0: 我在文化局，那个时候在文化局当兼副局长兼剧团的书记，当时还兼了文联主席，这样子。
1: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李春业，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故居。李春业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那个时候我很好奇，李老师啊，就是李春业，他听戏吗？
0: 这个我没有去注意研究他那个明朝的这种故事。当时他不是听戏，过去不管哪一届，他们都有小班。我们泰宁原来有一个江西会馆，所有的要看戏都要到那个会馆里去听戏，来看戏。那据我所知，我主要是研究梅林戏了，后来了。那据我所知，我们以前没有梅林戏，只有泰宁土班呢。土班呢也有江西过来的，也有浙江过来的，我们属于闽西北地区吧。当时属于最早是叫闽北地区吧。那后来我们三明成立了这个地区以后呢，我们原来属于南平地区嘛。那南平专区那时还叫专区，以后就成了三明。那所以说我们在建瓯建阳啊，最后我们三明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把江泰建这三个县全部划到了我们三明来管。过去我们江泰建一条线，比如我们泰宁最早你看有京剧，最早啊解放前有粤剧，还有一些这泰宁土戏梅林戏，是这样子。那粤剧后来是解体了，那京剧呢跟建宁合并了，跟建宁进一段合并了，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留了，就搞了一个梅林戏。那梅林戏怎么起源呢？那这个东西我是14岁进剧团，它是这样子，它这个传说是传说，但是我去查过很多，我在文化馆那几年几乎上300多天我都在农村找老艺人，跑了200多个村庄。
1: 哎呦
0: 啊，为什么呢？我办起了12个业余剧团，就是全部唱梅林戏的，我把它你会唱的我通通给你合起来，你这个村有几个人会唱啊，你办一个剧团，你这个人是这样子。后来一直研究找了很多资料，也了解了很多，有的宗祠啊都有写，哎，这个是什么班，哪一年啊什么在这里演出过，演出什么戏，这个都要去对照，是这样子。我们真正剧团成立是 1960年，
1: 啊，
0: 60年4月1号正式成立了梅林戏剧团。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粤剧团，你成立了梅林戏剧团，这个梅林那就主要是以梅林戏为主，那粤剧慢慢的、慢慢的就解体了，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
0: 为什么叫60年成立这个剧团？60年4月呢？它是1959年，我们县文化馆搞了一次群众文艺演出，
1: 嗯，
0: 就汇演嘛，就等于汇演嘛。那这个汇演以后呢，这诸口公社，他就有一个节目叫《报花名》。当时我们文化馆的一个魏军老师
1: 啊，
0: 他是部队下来的嘛，
1: 嗯，
0: 啊，他是搞音乐的，一样，这个听了以后就很有意思，很好听嘛，很好听。那结果他报花名，他挂了梅林戏，
1: 嗯，
0: 那以后我们省里不是你县里搞的地区那个叫专区要搞，专区搞了以后送省里吗？
1: 嗯嗯。
0: 那当时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就是我们那个食堂啊，
1: 啊，
0: 这个什么菜，这个什么菜，这个、第一碗菜，第二碗菜，他就写了个报菜名。那报菜名结果就，叫学生排起来送到省里就选上了。
1: 啊，
0: 省里一看一下，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
1: 啊
0: 啊。而且报上菜名，当时呢就省歌舞剧院
1: 啊，
0: 就把它根据这样的排了，就到北京了。北京它是一级一级嘛，到了北京，那就有排那个叫纪录片，
1: 嗯，
0: 就拍了纪录片了。
1: 哦，
0: 那报菜名这个剧本，后来我也留下了。当时我爱人是在中学
1: 啊
0: 读书，他嗓子比较好了，他也参与了那个报菜名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后来呢，就是在省里就引起了很多专家。
1: 嗯，
0: 耶，这个报菜名，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
1: 嗯、
0: 结果那叫文化局，那叫叫我，他们就研究这个，艺术，那叫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吧。
1: 嗯，
0: 他们就研究这个，后来他们就到泰宁，这个研究这个剧种，呀，这个梅林戏什么来由啊什么，结果就调了一些老艺人，
1: 嗯，
0: 去省里演出。第一个是演了红刺绣裤间，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卖草店，
1: 嗯，
0: 啊，蓝鸡子磨坊推磨，
1: 嗯，
0: 啊，还有高王过关牡丹推药，这个我都记得很清楚。就演了以后，这艺人一看很有特色，定下来一定要抢救，赶快把这梅林戏成立起来。以后就成立这个剧团了。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呢，主要是文化馆的一个干部，都是文化馆的啊。一个陈祖新第一任的，他那叫不叫团长，叫工作组，
1: 嗯，
0: 但是还没团长就掉了。那魏军也叫工作组，魏老师来这里面，那就任命了一个副团长，是一个民间的，做民主界的，他从小就会打鼓会拉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曲高的那边的一个黄处的，他是唱梅林戏出来的，
1: 嗯，
0: 是这样子，就当胡团长。以后这样慢慢的就艺人召集了一些，那我们就慢慢的学生就在这样子学起来。
1: 哦，
0: 这个所以说就叫梅林戏就正式成立了，挂名就是泰宁县梅林戏剧团。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没有想到咱们这个梅林戏剧团也是跟一个曲目有关系啊，就是从报花名变到了报菜名。您这么一说还以为是相声，
1: 报菜名
0: 对吧？还以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也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是报当时泰宁的一些食堂的菜。那林老师当时成立的剧团名字叫梅林戏剧团，那个梅林两个字

0: 是不是就是根据梅林村？
1: 就是梅林村
0: 啊。
1: 这个梅林村它是有18个村庄，它为什么后来我把这一首民谣啊
0: 啊
1: 给它改了一下，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很多家谱
0: 啊，
1: 他最早是一个姓周的
0: 啊，
1: 周氏寡妇，50大寿的时候请了个徽班，徽剧，请那个徽班去演戏嘛，就是九月棍在那个田地里啊，就到时割了以后就用那个骨斗啊就打起台，哇，他就感觉不得了，人山人海，那18个村庄就他那个离那个竹口镇啊比较近嘛，那很多人嘛，他就觉得很好玩，他有一点资本，他就每年都请，请了以后呢，就最后慢慢形成每一个村，这18个村庄，每一年今年你请，明年他请，最后请你请了，就说不要请了，我们就自己请一人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就有一个戏班嘛，
0: 啊，
1: 每一个村都有，他这个村不光是有戏班，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戏田。他不是要资金啊，你没资金怎么办啊？那你要请老艺人啊，请老艺人，那我与大家划分了一个戏田，这个戏田呢就专门供这个演戏，每年演戏，九月重阳，是这样子，那以后就久而久之，那这些艺人就慢慢，他当时去学戏就像我们去上学一样啊，还有。人家还要来送礼啊，哇，今天你几岁了，要去演戏，过去没女的
0: 啊，
1: 都是男的，过去不管都是没女的是不可能去唱戏的，那以后慢慢的这18个村庄一发的，那以后慢慢的就发到整个泰宁每个区都有办剧团。我小时候呢，我为什么会被调到剧团，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戏，看戏都是我父亲都是扛在肩膀上看呢、那人山人啊，人多嘛，以前没什么剧场，都是在那个田野里搭那个台子上面看呢、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这个戏，当时也有叫土戏，反正全县各地都每个村大一点村呢都有这个班，那有些艺人呢他就慢慢的为了就求生存了，他就不光在那，以前为什么叫四级班，农闲的时候学戏，农忙的时候下田，还有一些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变了什么呢？就是有些艺人就慢慢的跟江西的就去外面了，那么我们这个江西是隔壁嘛，就所以说跟赣剧很相似，徽剧传到赣剧也是婺剧，浙江的婺剧，他这个都是属于徽剧系列的。就在我们这边，那么北上才能京剧了
0: 啊，
1: 南下在这边呢，基本上我去徽州也去考察过了我们也给徽州的徽剧一起参加天下剧团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演出了演出过，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别看这个当时这种以后这个江西的赣剧跟我们这个戏就融为一体了，经常可以同台演出了还有一个江西还有一个采茶戏的采茶戏也是经常，我们这里有很多采茶调了，那我们这个梅林戏主要是以徽剧为主的结合我们当地的民间小调、民间这个俚语还有宗教音乐特别是这个道士腔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小剧种，虽然我们这个剧种还是算小剧种啊，隶属于民间的一个小剧种是这样子
0: 哎呦，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渊源啊刚才呢李老师也是掰开了揉碎了大概讲了一下咱们整个梅林戏的一个起源和历史脉络，就是由那个梅林村的18个小村庄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戏曲的这个走向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梅林戏？
1: 对，可以因为我这里还少了呀我们这个梅林戏它原来就有一首歌谣就是歌谣，民间的传递这个梅林戏的歌谣梅林18方十个子弟9担香敲起叮咚鼓唱起梅林腔毛旦台辞旧。

0: 学院
1: 啊，
0: 进修了一下。
1: 哦，
0: 我的老师是余秋雨班主任。
1: 余秋雨啊？
0: 对，是余秋雨。
1: 余老师是您班主任？
0: 哎，是啊，当时是我的班主任，他给我几本书了。
1: 哎，那他有没有听过您唱梅林戏？
0: 他不管梅林戏剧不剧组，他主要是讲剧本、讲文史、讲历史、讲戏剧史。他出了几本书。
1: 那您有没有跟他聊过梅林戏？
0: 我没聊过梅林戏，我就在上海戏剧学院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叫陈多
1: 啊，
0: 陈多是我们福建人
1: 啊，
0: 他是当时我班上的，我就写贬官记，写好了
1: 啊，
0: 写了已经参加了省里调研了
1: 啊，
0: 但是那时候还没拿很多奖 就给他跑到他家里，他给我提的，他看着个剧本非常好。就贬官记啊，他给我提了一些意见，我们就
1: 那您能不能就是唱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民谣？
0: 梅林谣是吧？
1: 啊，
0: 梅林谣，梅林是八方，是大方，四个子弟九坛香啊，九坛香，个推推推林推啊，敲起叮咚鼓，个唱起梅林腔，毛旦台十九，台到段中央，打起古戏台。唱大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大天光，大天光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表演我是用反串的。
1: 啊，
0: 老麻子。
1: 啊。
0: 三个老麻子，三个老头子。
1: 啊。
0: 用反串的，所以说很吸引人。拉我们泰宁的那个蒲扇呢？
1: 啊。
0: 那老人家。
1: 好俏皮。
0: 所以说很活跃。
1: 啊。
0: 这个节目一直只在演。
1: 啊。
0: 一直在演，是这样的。一个剧团一个剧种怎么救活有一个剧本，
1: 嗯，
0: 没剧本怎么救活一个，是吧？像昆曲没有十五贯，
1: 嗯，
0: 他怎么能救活这个昆曲啊，
1: 嗯，
0: 是吧？那京剧其他剧种就不要讲了。但我说我就跟我爱人讲，我爱人是高中毕业生，是吧？我不是跟你讲他去参加了那个报花名报菜名的演出，他嗓子比较好，原来年轻的时候。那我就说，我说他当时还兼卖票，自己他是要演的戏，我说你能不能写帮助写一些剧本呢？
1: 嗯，
0: 我说我既然当了团长哈，那就肯定要有自己的戏了。那他就边卖票，有时候用那个票完了就写。最早他就根据一个上海的故事会，就写了一个。叫做三官判案，
1: 嗯，
0: 耶，我是觉得还不错。结果有次审理来我们这里，看那个一个现代戏，我说你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古装戏怎么样了，就在那个影院，这一看啊，这个古装戏演绎非常好，
1: 嗯，
0: 他说，结果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们呼起来。福州的古岭啊，
1: 嗯，
0: 那个山上一个赵大叔几个人都在那写剧本，
1: 嗯，
0: 请了很多专家帮我们写，那我们就在那里认真写，大概一个多月吧。写完了以后，1987年，
1: 嗯，
0: 福建省第十七届，那我们就参赛了，
1: 嗯，
0: 就干上去，你干了，剧本拿了二等奖，
1: 嗯，
0: 我自己拿了优秀的，我自己演自己导自己那个。就这样子，那这个戏呢，就华东六省，拿了二等奖，还有田汉北，还有那个水仙花，这个就不讲了，福建，那这个剧目一下就红起来了，我们就拿去全国很多人，这个排这个戏啊，
1: 嗯，
0: 包括啊，辽宁省京剧院，还有我们中国评剧院，
1: 嗯，
0: 啊，很多，浙江那就更多了，这个剧本以后就。1986年一月就发表在，我们福建戏曲第一刊，
1: 嗯，
0: 发表在那里，一个发表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总算，我想有梅林戏有自己的写的剧本，就这样子了，
1: 嗯，
0: 那等到这个完了以后，一届一届，当时我进去剧团的时候是，整个三明是11个团，11个县市就有11个团。当时他们都很强啊，我们那个是最最最小的剧组，又说哎呀很差劲，结果我80多个人那些很难过这个日子，我当时既然来了，那我就把一个是消化，我就分成两。

0: 两个队，一个副团长带老的，我就带专门带一批学生，年轻的，我自己带这样搞个慢慢慢慢我就这样搞起来。那个这个扁关机当时一搞了，我说光有个扁关机还有啊，后来这个扁关机到我就慢慢的把这个戏慢慢的走出去，不光是走出泰宁，你要走到全省，要走到浙江，我到广东、江西，这周边这几个省都懂得美丽戏了，那他就更好了。那我就这样子打开。92年，国家文化部下个通知，要举办天下第一团的汇演。天下第一团，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呢？这天下只有一个团，一个剧本，一个剧组。那我上午我们猛试一试了，那我又一个自己的剧本呢、这个剧本呢就叫中央文化部就派来人了，我就在我们那个团部我就开始拍了，我就加工，当时有个小生都没有了，没小生啊，那我老婆是演青衣的啊，那扮相还好啊，他已经调到广播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哦，
8: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
12: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声音，
15: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6: HDFM
15: 八九一，为所有
16: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6: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6: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7: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1: 时尚八九
12: 娱乐。
11: 把
12: 你我共同的89.1
1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7: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不是代表三民呐、啊，不是代表三民的、啊，就赶住就是。把我调到那个沙县，那个演员是赶住那个跟我搭配的那个是一个沙县一个女演员，她后来哇她生了一眼，她就调到省话剧院去了，我呢还是回来了，但回来我那想了已经太累了，就是有一次把我调到省里去学习，那带学习的那个景辉生老师呢，他认识我，我功底比较好嘛，翻跟头翻的比较好了、那演那个七夕白虎团子的嘛，他呢就是全省六个学生，就是他自己不教都是我教，啊教完了哇我就身体不行了，那时候就胃出血，到了舞台就抢救，这个胃整个割掉了，
18: 割掉了，
0: 割掉了，整个割掉了，22刀。
18: 那您现在胃呢？
0: 没有胃，我就是那个肠子搞上来，全部割掉了。
18: 哇，
0: 这么改掉？
18: 那什么时候大概？
0: 74年2月，我以前换更多科，换几十个，到外面都是不会叫名字的，但是一到哪里，孙悟空来了。但是一般以前还好吧，那以前演戏都是挂牌嘛，名字一挂，谁的那个都基本上满掉。
18: 所以您演的那个更多的都是以孙悟空的形象。
0: 最早是孙悟空，还有武僧呢。那常靠武僧嘛，比如那个挑花车啊，周瑜归天呐、叫长坂坡啊，赵子龙啊，
18: 赵云
0: 啊，赵云呐、还有关公怒啊，为什么我跟北大那个上课，关公怒我自己演关公啊，人家都不相信怎么这个人，但是我扮起来我会搞起来也很像、还有松江沙溪呀、什么那个我演的戏很多，
18: 那孙悟空唱的话大概这唱腔是什么样啊？
0: 唱腔都唱会调。都晓得，
18: 能不能唱一两句？
0: 那个江城海盗堂当当，他得扛，他得扛，他是边唱边舞的
18: 啊，
0: 他懂的
18: 啊。
0: 哎，看、我们是学台派的、我们那个是，我那个老师小威王国琴，上海京剧院的
18: 啊，
0: 他是对我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那个演那个孙悟空很累，我还演猪八戒、没人演猪八戒，我自己演猪八戒、比如说那个苏州城我演孙悟空，到了那个再看这个我就没办法，那个猪八戒没人，我说我来那只能这样子因为做我们这种团不是像大团那个演员哎这个专业就是什么这个专业不会的、那我们没有，所以今天这个剧本选上谁主演就谁主，我都只能自己去。这个戏是谁的？就像那个《贬官记》，他是老生的行当，带小丑他是跨行的，那我自己演，叫别人呢？那我那年搞那个就是泉州那个连升三级，那纯是小丑戏啊！我就看了呀，我这个小丑，结果我们部长就王振部长，我就演那个给他看了，他看了高兴的要死啊！他说他挺灵活的，你这个小孩子的，实际上我那里哪都不是小孩子，这什么都演，这三张口，我。

0: 我就论坛会啊，比如武松打天，我就演武松啊。那就这样子了，
1: 所以全能啊，
0: 我也不能算全能
1: 啊，
0: 就是我们就说你缺什么，我们小剧团小剧组你缺什么，这是什么行当你都要上，所以我叫我的学生后面也是，你不要好像你演老三我就这个不演了，嗯呐，不要，
1: 嗯，
0: 我说老一人对我非常好，
1: 所以那个演孙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形象眼神是不是就和电视剧那个
0: 我们这个
1: 口小灵童那个感觉
0: 差不多
1: 啊，
0: 差不多，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比如说闹天宫也好，苏州城也好，他那个造型
1: 啊
0: 基本上差不多，你不是
1: 哇
0: 他就他他这个、
1: 啊、好像啊，
0: 这个一定
1: 哇好像、
0: 啊、你那个动作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它有些人呢它就没了、
1: 啊、
0: 那我们这个猴呢、
1: 啊、
0: 它基本上这个南派我们南边的猴呢它喜欢什么、
1: 啊、
0: 喜欢风趣、
1: 啊、
0: 幽默、
1: 啊、
0: 好玩、
1: 啊、
0: 逗趣、
1: 啊、
0: 有时候在乡下演比如
1: 说
0: 咔咔咔咔咔那个头小孩子不是这样子抬过头吗、
1: 啊啊、
0: 一直往开我就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搞笑哇地球他就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就像我们在这次在三明学院，我拍了一些戏，我拍的戏的我就喜欢什么呢，要有生活情趣，
1: 嗯，
0: 还要有个节奏，慢节奏，现在人家年轻人不一定，所以我拍的戏都比较节奏比较快，比较接地气，
1: 对，很同
0: 意。我有一次翻跟斗，胡彦庆打雷，
1: 嗯嗯，
0: 我演胡彦庆，
1: 嗯，
0: 那跟斗从下面翻到砰，翻下翻到那个台板，他那砰就翻到台底下去了，
1: 嗯，
0: 那台底下都是老百姓了，啊，老百姓了，我就不感觉，自己要摔，你一下就镇住了，
1: 嗯，
0: 砰，我就给他开一个玩笑，咚一下就翻上去了，
1: 嗯。
0: 搞得他们以为不是食物了，实际上是食物的。
1: 哦，
0: 他们就认为，哎，怎么又上去了？我就当那几个份穿毛上去了。
1: 哇，就雷老师这个一招一式当中都透露着功底，而且冒昧问您一句啊，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跨八十了。
1: 马上八十啊！但是刚才您整个几个动作，包括孙悟空的，哎呦那个眼神就感觉像孙悟空出现在您面前了。哪怕您已经八十高龄了，
0: 到现在我教学，我给他们教学，你看哈，举个例子，就那天跟他们拍戏，我还在想，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以前了，
1: 嗯，
0: 早晨四点钟爬起来练功，
1: 您早上四点，
0: 都是四点，以前在京剧团。你看我八月份来，九月份就送京剧团，去了四个人，三个人跑掉，就剩我一个，是吧？剩我一个，那我一回来，一年一回来我就被抬住了，所以这个一定努力，那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懂得没人写。虽然说现在一直在写剧本、写音乐，我现在音乐全部都自己写，导演也是自己。正好我爱人呢，一直在帮我、帮衬我写剧本啊，一起两个人共同探讨。
1: 那李老师，那个赵云赵子龙大概什么唱段啊？
0: 他那个整个身上是不一样的
1: 啊。
0: 你比如说他武生，他生旦净末丑
1: 啊，
0: 他生一婚了什么
1: 啊？
0: 有武生
1: 啊，
0: 有老生
1: 啊，
0: 有正生、
1: 啊、
0: 就一正牌的生，
1: 我知道，
0: 还有短打武生
1: 啊，
0: 还有长靠武生
1: 啊，
0: 长靠就是像倒
1: 有靠旗、
0: 啊、有靠旗的、
1: 啊
0: 短打的就像那个比如说武松打电啊，
1: 嗯，
0: 他那个动作就他就变得敏捷，他就不一样。那你像那种周瑜归天啊什么，他那个就比如火烧自渡啊，像这样的靠身呢，他的整个形体
1: 啊，
0: 他就稳重了。
1: 啊，有唱吗？这个
0: 有，都有唱，有唱有告白
1: 啊。
0: 你比如说我演老生，比如说演那个辕门斩子
1: 啊，辕门斩子，
0: 辕门斩子。比如说那个杨六郎
1: 啊啊，
0: 我们唱的跟别人京剧，当时他们也一唱
1: 啊。
0: 比如说，听说他老娘亲，家道张我呀，他的故意装的糊里糊涂
1: 啊。
0: 比如说，我就在跟那个孟良
1: 啊。
0: 太久了
1: 啊，
0: 他故意，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下未来 全一全。

0: 的老娘亲啊，各位刚才一样，他有的他就不是了，他有的好在的，因为他知道他老娘肯定是来讲情，所以说你就你在表演上你肯定就哦母亲来，你不要跟母亲好像哎呀什么像公身，我故意拿个头像你呀公身下巴哎故意抖他一下哎这样子哎休息性就不一样
1: 了。哎呦您的这个架子真好，哪怕真的您都八十岁了，但是您这个架子还是非常，
0: 那没有我从小学那是你看那么小就一直学习，其他的也没东西，
1: 就喜欢啊、就是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没离
0: 弃。其他的我干什么呢，我们也不会是吧，我们讲我感谢党和人民，感谢我们当地的百姓，感谢大家，感谢各个这个媒体经常拿这个给我很多机会是吧。
1: 那林老师就是您当时是跟谁学呢，师傅是谁啊？
0: 最早的师傅去南平京剧团哈、是上海京剧院下来支援我们福建的一个侯王、叫小二王国清、小三王国清、小老大王国清，他是小二王国清、那后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我这边呢有几个老艺人，一个是陈树荣，树就树木的树，荣光荣的荣，还有一个呢徐步高，还有一个呢是陈考柱，还有一个郭宝宝，郭宝宝是从赣剧那边传过来的，
1: 赣剧
0: 一个女的，郭宝宝，还有一个陈树荣，他是唱老生的，他是专门供老生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那个云门旦子啊，沙溪呀、这个像这一路的。那我说徐步高老师呢，他是主要是打鼓，他对唱腔，还有开台，八仙就是仪式戏，为什么那一年浙江舞剧院叫我过去拍那个仪式戏的，他们都忘了都没了，大八仙小八仙跳加冠跳财神，这些他现在留下了很多手稿给我，那都是属于清朝时期的都有啊，他就是不传给别人，哎你先好好保存，都是字写在那里，所以我办公室很多资料，我都有很多资料，包括申报那个国家会议的那个整个都是我自己写的手稿，我不会电脑的，
1: 那相当于把各种师傅的一些特点都融会贯通了，
0: 你学东西以前学他没谱啊、也没东西啊，就研究这个剧种的这个，我写了几本书吧，我要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音乐，比如说我从那本音乐集，比如说郭祖荣老师，他我去那叫他审稿啊，他说我们专家呀、是我们福建省唯一的也全国有名的，那他呢在医院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了，我就特地说下去，我这本书是肯定要出的，那我的分析的比较多，比如说我是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比如说西皮类、南词类、北调类、小调类，各个类我是分得很清楚、第一步第二步清版类什么、那最后呢这个音是哪里，这叫什么调，宫商角徵羽这个语调、这语调它起音是什么，落音在哪里，我分析得很清楚，他所以说这你都没学过音乐的人怎么你搞得这么清楚啊，那个他说这个书要拿到中国戏剧协会去做，我们这福建没这个资格做，就拿着最后还是他介绍我在北京在那个戏剧协会出了，既然做这个事情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过去是宫词谱啊，是吧，那你要去对呀、哎呀这语调这宫调商调如果它起音是在哪个音起，他落音落到哪一个，他肯定有个祖先，他是一定要有规则的，那属音的下属音他都也很讲究的。
1: 李老师就是其实刚才听了您整个的故事，包括您对于咱们梅林戏的研究，真的是奉献了自己一生。

0: 啊，而且在1974年左右的时候，您的胃就全部切除了。我算了一下，1974年到现在已经52年了。
1: 那时候还没到30呢。
0: 对啊，那你52年就怎么过来的呀？
1: 就一直当官，我也就当那吃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吃的很少。而且呢，有些领导也不错。那比如说到哪里，有些人就懂得我的，包括我的学生，比如说我演戏，有时候经常到外面演戏，低血糖啊，有时候会晕过去嘛。他们就是那个说巧克力啊、糖啊，他就一看你有问题了，那你赶快要那个。就这样子，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不是昨天在三民学院上课的时候，不是那个江教授也是这样子，都这样子，他们懂得我的人，他们就都会这样子，
0: 那是
1: 照顾我。
0: 李老师，今天机会难得，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梅林戏？
1: 我唱什么呢？我教你唱那个好吧？
0: 啊，
1: 教你唱我那个贬官记有4句好吧？
0: 啊，
1: 这个很好玩呢。
0: 嗯嗯。
1: 大官呐、
0: 您先说一下是哪几个字？
1: 大官小官都是官
0: 啊，大官小官都是官。
1: 大官呐、啊，小官呐、啊。

0: 啊，这就是啊，嗯，七品，
1: 七品，
0: 七品八品
1: 啊，
0: 都是品
1: 啊，
0: 七品，
1: 七品
0: 八品，
1: 八品
0: 都是各品啊，
1: 都是各品呐、
0: 啊。若回来了，
1: 什么？
0: 若回来了，我这个扁鹊呢？
1: 哦，若回
0: 啊，若回
1: 啊，
0: 若回来。

0: 一生啊，
1: 就是啊，没有我这个贬官，谁来审这个案呢？
0: 哦，
1: 就这个意思。
0: 其实也是用咱们当地的方言。
1: 我们这个唱基本上是用土官话唱的
0: 啊、
1: 差不多跟普通话，因为规矩，它也是中州韵啊。
0: 对，
1: 它传下来也是中州韵。
0: 嗯，
1: 都是规矩。那么有些语言呢，比如说去年叫我去少三角戏帮忙审话题。但他因为他是歌舞演员，他不懂得讲土官话，也不懂得、那就要一句一句教了、
0: 哦、
1: 因为就是我们普通话讲不准的、
0: 哦、
1: 就只有土官话了，是这样的、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您再来一遍，再教教我那四句。
1: 哎，对啊，大官呐、
0: 大官呐、
1: 小官呐、
0: 小官呐，
1: 都是官呐，啊哈哈啊，
0: 都是官呐。

0: 谁来生呐、啊？
1: 这是给他夫人讲的。
0: 哦、
1: 他夫人呢？你呀、啊，还高兴什么？
0: 哦、
1: 你是一个贬官、
0: 哦。
1: 他就说，大官小官都是。当时那这段戏，哎呀，我演的时候那是那去年在厦大，去年在厦大。
0: 哦
1: 哎，叫我去上课，我也演了一段这个、哦，他们就一定要演这一段给他们看，那我演的。
0: 很有意思。
1: 我喜欢那种空气幽默
0: 啊、
1: 那贬官这个人，他本身就不拘小节的一个人
0: 啊
1: 虽然说从一个知府贬成县令。
0: 嗯。李老师，刚才您还最开始说过报花名，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
1: 三年里来。白花红，姐姐报花名呐、啊，妹妹我来听呐、啊。哎呀，报的真好听呐、啊！哎呀，报的不好听呐、啊
0: 哦！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在京剧里面叫四平调。
1: 哦，是四平调、啊。
0: 哎，在京剧里面统称四平调。
1: 哦，
0: 到我们这边叫清版，从一月报到十二月。
1: 那李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从正月说到腊月，说十二种花，我说一句，您唱一句，有可能吗？
0: 嗯，你看看你怎么说呢？
1: 你需要几个字一个花？
0: 它一般是七个字。
1: 七个字。
0: 嗯，都是七个字。
1: 那行，来开始啊。第一个啊，正月喜看迎春草。
0: 嗯，正月喜看迎春草。
1: 二月金银露地腾。
0: 月金针露地桃。
1: 三月桃花红似火。
0: 三月桃花呀红似火。
1: 四月蔷薇架上升。
0: 四月蔷薇架上红。
1: 五月栀子如霜降。
0: 五月栀子啊如霜降。
1: 六月荷花满池塘。
0: 六月荷花呀满塘红。
1: 七月菱花飘水上。
0: 七月菱花飘水上。
1: 八月丹桂遍地香。
0: 八月丹桂呀遍地香。
1: 九月菊花能烧酒。
0: 九月菊花能烧好酒。
1: 十月牡丹芙蓉旁。
0: 十月牡丹呐、啊，是
1: 芙蓉旁，
0: 芙蓉旁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冬月雪花落满地。
0: 冬月雪花落满那地。
1: 腊月梅花傲冰霜。
0: 腊月梅花傲冰霜啊啊啊啊啊啊啊冰霜。
1: 听了泰宁梅林戏。
0: 听了泰宁梅林戏。
1: 四季鲜花满芬芳。
0: 四季鲜花满昏黄。
1: 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0: 只能站着。
1: 哎呦，就是我就随便把那个正月到。
0: 不错了，你这个实际上我们唱的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那个花的名称是差不多。
1: 对，花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
0: 你不说啊，你还会记得不多
1: 啊？没有，因为我是从小学评书的。
0: 哦，你学评书的。
1: 对啊，所以这都是评书的字儿。
0: 对对对
1: 啊啊，所以就
0: 我们老了，我现在很多都记不起来，
1: 哦、
0: 很多唱词啊、
1: 哦，
0: 太久了就忘了。
1: 啊、哦，
0: 也没时间太记，也很久没演戏了。
1: 哎呀，真太好了，今天啊，太有意思了。哎、刚才呢是完全即兴的啊，李老师完全是根据我说的词儿。
0: 我们要只能即兴，因为那个音乐它是即兴是即兴
1: 啊，
0: 但是它音乐它的旋律是一样的。
1: 对，
0: 哎、可以。
1: 所以一下子把那个字儿装到那个腔里面，哇！唱的真的非常婉转动听，你把这个十二个月的花啊就马上就飘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了。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李春业故居尚书地跟咱们的泰宁梅林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秀珍老师聊了这么长时间的梅林戏，也在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戏曲人的坚守与坚持还有不易，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咱们泰宁，哎，一起呢看看这里的风景名胜，再来听一听梅林戏。正如刚才咱们李老师所唱的《十二月鲜花》一样，正月喜看迎春草， 二月金银陆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泰宁梅离戏，四季鲜花满芬芳。

1920年，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古代水利工程白沙溪36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都江堰、镇国渠等千古名堰并列。这项工程始建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不仅还在浇灌着27.8万亩良田，还为当地约70万居民提供饮用水源。白沙30有6堰，春水平分夜涨流，每岁田禾无旱日，此乡农事有余秋。南宋宰相王怀笔下的这一派田园景象，赞颂的正是白沙溪36堰。那么36堰究竟由何人所建？一位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东汉将军为何被历代王朝七次加封，民间建庙36座？从东汉初年到三国时期，近200年间一座接一座筑起的梯级堰坝，如何成就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奇迹？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白沙溪36堰择批后世的梯级堰坝群。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是个多山地丘陵的省份，其境内平原主要分布在浙北和浙东沿海，这些山脉环绕的则是一些盆地，金渠盆地就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源于山地的河流流经盆地，东阳江与武义江汇合为婺江，又接纳了白沙溪等支流，向北流至兰溪与渠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南源。2010年，考古人员在青阳山一带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但进入文明时代后，金渠盆地却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良渚文明的中心在太湖流域，春秋时期的越国兴起自绍兴一带，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著北移，金渠盆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只作为越国的边地存在。从秦汉以后的行政区划建制演变看，

具有先发优势的精华地区反而有些滞后，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稻作农业对水利设施的依赖。早在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存里就发现过碳化稻米，证明万年前的浙江先民已开始驯化栽培水稻。水稻需水量很大，种植离不开充沛的水源。浙北的宁波绍兴一带地势低下，灌溉一般依赖湖泊，而金华地区地处钱塘江上游，没有大川巨湖，水利灌溉一般都需要依赖筑坝修堰和疏浚池塘，其对农业灌溉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大约上古时期，金渠盆地尚无此人力物力，这也反过来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汉末时期，金华地区就已经建设白沙古堰这一重要的水利设施，进而出现了旱涝保收、沃野数百里的粮仓，促成人口聚落的成长。在溪流拦水、开渠灌田，称为堰，水流可以多级利用。白沙古堰正位于白沙溪上，白沙溪发源于浙江遂昌武义交界的狮子岩，蜿蜒向北流入金华境内，汇集银坑溪、半溪等几十条大小支流，最后于金华市区西部汇入婺江，主流长68.3千米，整个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末初夏常形成梅雨洪涝，夏秋季节一般晴热少雨而受旱灾，台风影响的时候又会形成洪灾，因此需要因地制宜修建水利工程，以改善农业的生产状况。在两汉时期，碑塘水利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6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汉中地区的汉墓中先后发现多件陶制的库塘、碑池、稻田的模型。从模型来看，汉代碑塘灌溉工程构筑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汉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碑塘水利工程。东汉初年，邓岑任汝南太守，委派通晓水利技术的许阳主持修复洪隙碑。此外，封建地主对土地拥有自由支配权，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对兴修碑塘灌溉工程以提高水田产量，自然大有积极性。白沙古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建造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从地形上看，白沙溪自遂昌流入金华境内后，两岸均为峡谷，很少甚至没有耕地，到了双溪口才有耕地栽培稻黍，到了亭九高如更有了数百亩大的田畈。白沙古堰就建在高如，最初的古堰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盛产的材料建成。从这座白沙古堰开始，白沙溪上先后建起了36堰。就金华府志记载，白沙堰广1丈3尺，长60里。显然，如果说的只是一座堰，是断然无法长60里的。从地理上看，白沙溪36堰从山谷地带起，由南至北，一道道筑堰截流，直到平原的金华江处。堰群灌溉网络整体呈现脊椎的形态，以白沙溪为主干，在堰边开灌渠，引水入周边的田地。堰坝采取逢正抽新的建造手法，即在河道中心建设一字形堰坝，针对白沙溪水落差大、水流急、深潭多的特点，古人还摸索出了以潭筑堰蓄水、开堵引水灌田的方法。在洞山段七堰密集区一带，每一座堰都配有一个潭，还设有一批泉和井，形成堰潭泉井相结合的灌溉网络。用现代水利学理论分析，以潭筑堰
不仅可以提高咽罢的蓄水和饮水能力，还可以痰作为缓冲，大大减轻水流对咽罢本体的冲击，体现了古人卓越的筑堰智慧。白沙古堰究竟是何人所建？南宋宰相王怀在《白沙溪遣信》中称颂古堰的建立者公池汉氏为名将，则批吴邦赐列侯。按照金华当地传说，这位名将便是东汉初年的卢文台。据说此人字高明，幽州范阳人，即今天的河北定兴人。辛卯末年投笔从戎，加入刘秀阵营，跟随名将冯异征讨赤眉军屡建战功，一度官拜辅国大将军。东汉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60年，著名的云台28将诸将均有相，唯独卢文台率部将36人辗转来到雾南府苍山隐居。他见白沙溪水势湍急，晴则旱，雨则涝，连年灾荒，两岸百姓深受其害，遂叫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兴建都江堰之举，修建白沙古堰，造福一方。偏偏这位卢文台在《汉书》《后汉书》等史籍里竟无只字记载，较早记录其事迹的《南宋白沙昭历庙记》里提到，庙里有唐碑两块，其中一块介绍卢文台身世的时候说他诛杀王莽，然而诛杀王莽在《汉书》中有记载，并非卢文台所为。至于唐碑里提到的上柱国大将军出镇剑南江南二道，更属南北朝之后的官名地名张冠李戴，汉代并无柱国也无道制，因此白沙昭历庙记里肯定的只有卢文台汉时讨赤眉有功这一点了。既然如此，是否卢文台并无其人呢？这倒未必。汉书与后汉书虽然分别有70和80篇列传，收入人物可观，却仍然无法避免挂一漏万。另一方面，从西汉中期开始，北方移民已在不断迁入江南，只是规模不大且相当分散，史籍少有记载。辛卯时期中原大乱，唯独江南比较安定，因此北人纷纷南下避难。无论如何，后世的确相信是东汉初年来此隐居的卢文台将军率先修建了白沙古堰。卢文台的功绩甚至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肯定，历史上先后7次加封，其中4次封侯，3次封王。金华民间尊称卢文台为白沙老爷或白沙大帝，纷纷建庙塑像敬仰。至民国，大大小小的白沙庙共有36座，正巧与堰的数量一样。当地每年农历9月13，传说中的卢文台诞辰的日子，还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民间传说卢文台首建白沙堰，再建亭九堰，为创建其他30余座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率部将将山上砍来的毛竹藤条编成竹排，顺流而下，根据水势落差确定建堰的地址。建堰过程中，乡民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整个白沙堰群共有36堰，从沙饭堰、大坟头堰到上塘堰、下塘堰，再到最下边的上河堰、下河堰。其规模之大，用《白沙昭历庙记》里的话形容说，盖白沙之30有6，首衔府仓，尾跨古城，民受其利，无有终极。在近代未曾建造金兰水库前，这里绵延数万顷的农田灌溉完全依靠白沙溪自上而下36座溪堰水。正是因为这些一座座的河间堰坝，把白沙溪流蓄积成一弯弯滞流引水，前世先民通过疏渠引流灌溉良田万顷，
使得白沙流域成为历史上浙江中部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如此规模的堰坝

群，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创算起，一直要到三国时期的238年才算大功告成，成为浙江现存最古老的燕霸群。这当然不是卢文台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明嘉靖年间的金华县志记载，汉辅国将军卢文台开燕36处，灌溉金华、汤溪、兰溪三县土地，其力甚朴，农多赖植，实在也是有些夸张了。而在36燕中，卢文台所建的白沙燕，也就是高如燕，虽是代表，却并非规模最大的。从所处的地形上分析，白沙溪36堰灌区自金华江及白沙溪交界处起向南延伸，以第一堰堰址为基准，往南为灌区的山谷段，往北则为盆地段。山谷段堰坝顺应山势拦水开渠灌溉，还有堰需用牛拉水车向上提水，灌区面积较小，渠网结构简单。而盆地段灌区面积宽广，村落多，受益田亩面积大，单个堰坝灌溉面积大，灌溉渠网更为发达。其中就包括36堰中规模最大的第一堰，位于琅琊镇山后金村东堰山脚下与乌龟山之间的千年脚潭，原堰高4米，全长60多米，于公元238年开渠放水，灌溉白沙溪西侧20多个村落的田地约2.4万亩。此外，位于第一堰北侧的第二堰灌溉白沙溪东边的泉口长山村一带，其中长山村是白沙溪流域规模最大的村庄，丰庐堰是仅次于一堰二堰的第三大堰，灌溉20000余亩农田，其两岸农田常熟丰收，自幼被称作常熟堰。另外，盆地段中还有被称作洞山段七堰密集区的重点堰坝段落，包括丰庐堰、第四堰等7处古堰。白沙溪上游是山区，中游是半山区，水势都比较湍急，而自洞山段开始是低丘缓坡，溪水缓慢流向婺江南岸河谷平原，两岸伸展面广阔。古人懂得水势落差的原理，在这里建堰是最理想的地方，所以每距离300米就有一座堰。7座古堰的总灌溉面积超过10万亩。洞山段七堰密集区是整个36堰中的重中之重，对白沙溪两岸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建白沙古堰算起，这一梯级堰坝群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时光中，筑堰工艺发生转变的同时，36堰经过不断损毁与修复，实现了堰坝结构的升级，经历了从简便易毁到加固防毁的过程。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形成了一整套堰坝管理制度，官府制定堰帖，明确各堰水权和工程遂修责任，指导36堰的协同管理，保证干旱时期上下游各堰的公平用水。清代的《万潭堰帖》中清晰绘制了36堰的布局地形图，还记录了清代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白沙溪流域官府调解村民用水纠纷、合理分配36堰运作的协议书。其中尤其以规模最大的第一堰的管理最受重视。白沙水利碑记记载，一不碍，二三不碍，则36堰总无碍。民间保存的白沙第一堰总录中记载了许多与堰坝管理养护相关的内容，譬如要构建科学严密的渠系灌溉网络，不允许私搭乱设，要贯彻坝体的安全性和灌区的生态保护。第一堰至山两片，一片在堰之东，名马面山，作为护堰砍用木材毛竹之用，一片在堰之西。

明黄泥堪作为取土封堰之用，堰区两岸高山封山育林，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不使泥沙淤塞堰区。每年农历二月春社即着手护堰工作，春社以后一律不许在河面称放木牌、竹牌，到立秋后方可称放，以防堰道损坏。直到现代，古老的白沙三十六堰仍在发挥其水利效益。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省委要求在金华地区建立继杭嘉湖以后全省第二个商品粮基地。金华地委作出拦截白沙溪水、建金兰汤水库、保农田灌溉的重大决策。金兰水库建成之后，第一堰在1962年11月改建成混凝土干砌石的人工湖，堰长38米，高1.2米，引水电站尾水入进水闸至江头，自堰口至正港山水渠6.9千米，自流灌溉面积增加到4万多亩。金华各级政府又相继在白沙溪流域兴建88座小型水库，改造5座堰坝，使之形成中小水库相连、库堰渠渎相接的自流灌溉网络，受益农田从原先的12万亩扩大到27.8万亩，灌区范围包括2个县约20个乡镇。为确保金华市区人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1992年，金华市政府决定在金兰水库上游20千米处兴建沙泛水库，大坝建在36堰首堰沙泛堰的堰坝址上。尽管因金兰沙泛水库的修建，数座古堰消失了，使得如今的白沙36堰似乎变得有些名不副实，但截至2020年，仍存有20余座堰发挥工程效益，继续惠及流域内百姓的生产生活。2020年，白沙溪36堰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藏在浙中山谷的千年古堰群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农耕水利的高超智慧。一条白沙溪36道堰，2000年泽披万民，一代代百姓接力治水，藏着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共享水土、永续发展的生存哲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

0: 国，梦幻变淡。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啊，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

0: 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
2: 哎，进来吧。
3: 哎，外公
2: 啊，
3: 苏晓和您住在一起
2: 啊。他特别忙的时候住单身宿舍，一般呢都会回来陪我。哦，美兰姑娘，快坐啊。
3: 哎，
2: 那桌上有沙枣，我烧水啊给你泡壶沱茶。
3: 谢谢外公。外公，您说的什么东西呢？
2: 啊，你等等啊，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你看。
3: 嗯，信。
2: 嗯，
3: 谁的信啊？
2: 是苏晓写给你的，整整52封，一周一封。
3: 他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2: 我猜苏晓是不想打扰你，怕你为难。哦，我本来没打算给你看，是刚才我们说到苏特信札时候想起来的。不管怎样，外公不想让你错过了解一个人真心的机会。你要是不想看，外公就收起来，也免得被苏晓埋怨，这是他的隐私，我不该这么做的。
3: 哎呀，我想看想看。
2: 好好好。
4: 蔚蓝，今天是分手第一周，我想用拼命工作来忘记你，或者用天涯芳草的废话来劝慰自己，可我做不到。我在不停地审视自己，是什么让你离开我？难道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吗？我有点绝望，陷入自我否定和肯定的交替折磨陷阱。蔚蓝，我想你。距离分手第16周，我以为我会心如死灰，可是我没有。我越烧越旺，我跑到鸣沙山上大声哭喊，回来后痛快了许多。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工作状态逐渐好转。我是敦煌引进的特殊人才，我不能给外公外婆丢脸。知道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就像从前一样，偶尔接受你的视频查岗。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需要我们做数据采集的人有极大的耐心。蔚蓝，46周了，我还是很想你。这种思念深入骨髓，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没有变，我还是你眼里的那个技术直男。啊，对了，今天外公告诉我，要让相机的镜头轻轻划过，注意捕捉每一处细节和色彩。记住，每一次快门声响起，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记录。蔚蓝，听说你要来，我心里一阵狂喜，过后又陷入深深的悲哀。我想让你懂我，又怕你真的懂我，懂敦煌。经过大半年的基础工作磨练，我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数据工程师。 领导把 VR 场景漫游设计这么高端的任务交给了我，

0: 外公。
1: 哟，苏小回来了。
0: 啊啊！哎，蔚蓝，你在看什么呢？
2: 我看信不行吗？给我写的信，我不开心看。
0: 你。
2: 写的信也不寄给人家，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等，等，我每天都在等。
0: 什么？你骗我！
2: 你个卑贱！我还是那个蔚蓝，外婆没有看错，我让你去英国你不肯，我以为你不爱我，我是。
0: 蔚蓝，你小点声音，外公还在呢。
3: 外公去买现杀的羊肉，晚上给你们烤大串啊。
0: 谢谢外公，
2: 谢谢外公。

0: 天空是晴为主，在阳光加持下，
1: 哎呦，蔚蓝，你敷面膜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吓死我了！哎，你那设计出来没有啊？
2: 没出来，卡住了。
1: 啊？
2: 其实简单一句，洞窟里有代表性的九色鹿、三兔共耳等标志图案，很容易出图。可我觉得还是缺内容。就像没有草原背景的骏马，苍白。哎，你给我说说数字敦煌的情况呗。
1: 嗨，数字和数据都是冰冷的，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2: 那可不一定。艺术的天马行空想象力，有时能把作者本人给吓一跳。
1: 哎呀，你
3: 把他吓一跳！
1: 你赶紧把面膜拿下去吧，看把橘子吓的。还以为来了个白骨精呢。
3: 哎呀，怎么说话
2: 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这阳光灿烂少雨的敦煌可真是费面膜呀。
1: 蔚蓝，你听我说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负责编制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当她看到1908年的敦煌图录大吃一惊，对比照片发现当时的莫高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有的退化，有的模糊，有的丢失，已大不如七八十年前那么完整和清晰。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他提出使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濒临危险的莫高窟壁画，建设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敦煌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3: 哎呦，你可慢点说话，你别噎着。
2: 就是你急什么呀？还有呢？
1: 哎呦，我的大设计师，我没有你那么多松散的时间，我得上班去了。哎，对了，过几天中秋节，院里要组织联欢会，领导让我出节目，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
3: 啊
1: 啊！时间紧，任务重，我走了。
3: 哎，
2: 外公，您说苏小这个人唱歌像海妖，跳舞像僵尸，哎呀，这一副好皮囊长在他身上，可惜了。哎呀，这要上台演出，这是不是赶鸭子上架呀？
3: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外孙。哎，他有个小天赋，你可能不知道。
2: 啊，什么天赋啊？

0: 快说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1: 我告诉你啊，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演过小品，哎，还得了一朵小红花呢。
0: 幼儿园，怪高。您的意思是充分发掘一下他这项潜能，演个戏剧小品？
1: 哎，你别说，对，哎，刚才啊，他提到了樊锦诗院长发现文物破损严重，其实有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因素。我们不如演一出环保题材的小品，把敦煌文化里的重要内容，已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悬泉置驿站遗址的部分内容搬上舞台。
0: 嗯，
1: 哎，我们俩友情出演，就演那个大风刮出来的四时月令照条。
0: 哎，行啊，那可是贴在悬泉置墙上的汉代环境保护法呀。
1: 嗯
0: 嗯，小品的名字就叫《四时之美》。
1: 四时之美，哎呀，好名字。这样，
0: 嗯，
1: 苏晓演王莽，
0: 嗯，
1: 你演王莽的姑姑皇太后，我呢就演大臣兼旁白。说不定演出以后啊，你的设计啊就出来了。
0: 借您吉言，剧本这就搞起来，我去拿电脑。
1: 好嘞。
2: 下面请欣赏小品《四时之美》，由数字化保护中心的苏晓博士和他的家人表演，有请。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我们从小就会背的童谣，是时间流转的刻画，是这片土地共同记忆的载体。这里是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王莽这个人和他所建立的新朝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他是聚奸大盗，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让我们进入朝堂，看看王莽递给他姑姑王政君，也就是当朝皇太后的一份奏折。
3: 臣承蒙皇太后和百姓的错爱，担任安汉宫的重任，不敢懈怠。我看到百姓们常常违背天时劳作，随意砍伐山林，捕捉鸟兽，因为不顺应自然规律，虽然勤勤恳恳，但终年没什么收获。想到这里，我心痛得吃不下饭，熬夜制定了不为农时的环境法规，请求颁布全国。
4: 王莽，
3: 臣在。
4: 你果然没让哀家失望，你是我们王家最讲孝道、最为聪慧的晚辈。诸位大臣听令，即日起将王莽的这份使者河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50条诏书昭告天下，一律执行。
1: 是，皇太后，臣即刻去办。
4: 王莽，
3: 臣在。
4: 你再给哀家和众位爱卿好好说说这个四时月令。
3: 是。所谓四时月令，就是在春夏秋冬四季和每个月份的法令，记录的是一年四季生产生活中人们需要注意的禁忌和事项。以树木为例，春夏两季禁止砍伐。

0: 无坟山林，只在秋季有太后批文方可砍伐，且砍伐时只能选枯树或枯枝，不能砍伐大树。再有春季不能摘鸟巢、掏鸟蛋和捕杀动物幼崽。
1: 甚好，甚好。
2: 作为西汉行政体系中的边疆基层组织，全权制把汉朝官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书写在了办公的墙上。2000年后，全权制墙壁上的墨迹虽然已经漫漫不清，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依然在谆谆教诲中得到传承。由此看来，敦煌的历史也是一部环境的变迁史。

0: 蔚蓝感觉自己的设计有了底色，水莲、火焰、忍冬、云气、垂蔓、彩铃这些有代表性的纹样和图腾忽然有了驰骋的空间。在渐渐理解苏晓职业选择的同时，他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加油，我的孩子们。哎呦，看看你们啊，你们两个把这家里当成工作室了。这橘子好像受你们影响，晚上出去的次数多了，那毛啊油亮油亮的，好像吃了不少耗子。
1: 不一定吧，也可能出去抽空谈个恋爱。
2: 我们的橘子啊，在猫界一定很抢手，美商、情商、智商全都在线。
0: 对对对，都在线。哎，蔚蓝呐、啊，
2: 嗯，
0: 你的设计出来了没有啊？怎么我看你这几天专心临摹起飞天了？
2: 外公啊，我呀不是在磨洋工，这个项目呢，我要了个大价钱。我想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呢，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很谨慎，边临摹边思考。
0: 嗯，我听常书鸿先生讲过，要向世人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必须要客观的临摹。
2: 没错，通过临摹飞天，我发现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最高准则，不管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
0: 嗯，
2: 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你们看啊，
0: 嗯嗯，
2: 哎，这个呢是我临摹的唐代双飞天，莫高窟的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展飞舞，轻盈飘渺，翱翔在天空上。
1: 嗯，可以。敦煌的飞天来自印度，进入敦煌后逐渐和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长眉细眼，头顶圆髻，风姿潇洒，云气流动。
0: 嗯，隋代帝王特别喜欢飞天，按造机关令木质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起户，似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一样，很会享受啊。
2: 这张就是我临摹的隋代的一群飞天。
0: 哦，
2: 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1: 哎，你这还没完成的是霁月飞天十二身。
2: 嘿，有眼光。
1: 他们是285窟南面墙壁上段的飞天，演奏着12种乐器。哎，你们过来看，在我的设计里，他们已经动起来了，正在弹出美妙的音乐。
0: 哎呦！
2: 哎，哇，真是太美妙了！
0: 哎呀，这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呐、啊！

0: 这第285窟又叫万神殿，开凿时间是西魏大同5年，也就是539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也是融合东西方文化内容最丰富的洞窟。
1: 有来自希腊的日神、月神，有来自印度的诸天，啊，还有各种因缘故事卦。哎呀，苏小啊，你做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2: 是啊，我现在卡在南壁中段的500强盗因缘图上了。这些强盗放火抢劫，被挖双眼，又被佛祖恢复视力，然后觉醒。
1: 叙事漫长，氛围多变，动态视觉呈现非常难搞。这500强盗是这个洞窟最有看点的故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义非凡呐！哎，你必须做好。嗯，明白。我要让世界各地的人，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控制鼠标，就能获得参观洞窟的真实感受。
3: 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到的更清晰、更立体、更生动。哎，我今晚通宵，请勿打扰。哎呦！哎，橘子回来了。过来，姐姐找你一个龙虾味的猫条。哎，怎么不吃啊？还一副嫌弃的样子。哎。
0: 在外面吃饱了呗，嗯，你看那肚子鼓鼓的，
3: 嗯，
0: 哎呀，好样的啊！

0: 各位来宾，永续利用是我们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新产品发布会，欣喜地看到具有全新思维视角、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基础的敦煌新一代保护者闪亮登场，有请苏晓博士。
1: 我们的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在他的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论莫高窟》第285窟书里提到，总而言之，第285窟是一个特殊的洞窟，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信仰思想、意境创造、审美理想、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手法和历程，无不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中从并存到逐步融合的高潮中继承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外国文化，是创造新的中国式佛教艺术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请大家佩戴好 VR 设备，我带大家进入285窟。大家将看到人、实体洞窟和虚拟画面三者同时出现在镜头里，飞起来看洞窟的梦想已经成真。大家看，高捧莲花的飞天，手敲莲鼓的雷公，边飞行边降雨的雨神，众神触手可及。
2: 哇，
3: 太壮观了，
2: 太震撼了，
4: 这么逼真，真的。
1: 这款新产品只需用户登录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下载数字敦煌小程序，里面包括万神殿、藏经洞等数款产品，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红遍高僧等历史人物进行互动。那么在这款产品中，我们运用了数字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真实还原了洞窟中的景象，甚至包括上午10点阳光照进洞窟的氛围细节都有完美的呈现。

0: 苏晴，
1: 哎，
0: 蔚蓝，
1: 嗯，
0: 都买上，好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说的就是甘肃的葡萄酒。
1: 嗯，我设计的新商标这么快就用上了，中国速度。
0: 来，这杯酒是你们外婆的，来，为苏晓的新产品，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3: 现金到账30万元，
1: 不会这么大配合吧？
2: 啊！
1: 我的第一桶金30万，全部到账。
2: 这么多！
4: 哎呦，
2: 那这回你可以安心的回英国了。
1: 我这杯敬外婆，外婆，您是我的双面绣，以前带着它只是单纯的喜欢，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感受到您的爱和希望，它是我的护身符，我会一直带在身上，谢谢你，外婆。苏晓，
2: 啊，
1: 给我买上。
2: 哦，第三杯通常都是告别的酒。
0: 哎呀，苏晓，
1: 告别还用喝酒啊？矫情。有些缘分，即使一再回首，也终究难以离开。来，外公，
0: 哎，
1: 我给您买上。
0: 哎，好，
1: 哎，好。苏晓，自己倒。
2: 哦哦哦。
1: 我希望在以后的敦煌岁月里，你们不要嫌我烦啊，我会尽可能包容你们。我也要做敦煌的女儿。
2: 真的？
0: 这个傻外孙，你没听错，蔚蓝姑娘也要留在敦煌。
2: 太好了，
1: 两位敦煌常住民，不用担心我成为你们的累赘，我要用第一桶金开一家三只野兔设计工作室。
2: 哦哦，
1: 我呢有一个心愿。
2: 什么心愿？
1: 我和苏先生的婚礼现场要敦煌格调，我亲自设计，主宾呢都穿飞天服饰，满屋落花飞雨。
2: 蔚蓝，这没问题啊。
0: 哎呀，哎呦，外公和苏晓一定满足你的心愿。哎呀，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光带，漂浮升天行。来，为敦煌。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总策划石林，策划马梅，制作人常小丹，编剧王诗畅、常小丹，导演王瑞，新媒体杨祝周、张建兵，责任编辑余华、柴万金，文学编辑郭长怡、王兴斌，音乐编辑赵红、张兰春，导演助理于冠南，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这一时的晚高峰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0: 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如何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7月17号9时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8名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另有34人失联。
0: 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现场情况如何？救援工作有哪些难点？如何防止救援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我们来连线救援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彭水县南渡沱乌江大桥的桥面上，这也是当前因为安全风险的考虑而被划定在救援核心区域实行禁援的这个乌江三桥之外，距离此次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最近的一处跨江大桥，直线距离大约相隔不到1公里。那么相当于是我站在乌江下游的一处视野开阔相对高点的位置向上游观察，前方呢也就是南面能看到距离事发点大概只有500米的这个乌江三桥。三桥的桥面上还待命着若干的救援装备，而核心救援现场就在我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乌江深切峡谷的东岸。那么此刻在远处的救援现场，我依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多个体量巨大的危岩单体，还有这个碎石瓦砾共同组成了这条碎石带，并且覆盖了整片的江岸区域，还有一部分的江面水域。来自中国安能的大型救援机械在江岸上，也就是原本在这个211国道的这片非常狭窄有限的作业空间里，还在不断的调整操作的角度，对危岩单体下的这些废石瓦砾展开清理和搜救工作。那么其实在今天的救援现场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救援增量的，就是大型机械的施展作业有了另外一个有效入口江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救援机械是在路面上开过去的，它怎么会游进乌江中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了不久前在广西贵港遭遇严重洪涝灾情时立下大功的这个杜立周桥，这是来自中国安能的一个救援重器，我们可以很通俗的将它理解为是水上的救援航母。那么据了解，今天这艘杜立周桥已经正式下水，今晚它将带着重型装备来支撑他们从下至上向着江岸区域来展开作业。那么从17号早上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在这2天多的时间里面，我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啊，就是这里的降雨和高温的天气是交替进行的，特别是连着这2夜都有一个强降水的情况，这为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风险。那么据了解呢，现场救援也是在持续的细化方案来。

0: 织科室的救援。不过从今天白天开始，救援区域的天气可以说是持续的晴好，这也为救援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不过当然呢，现在救援的工作依然是面临的难点，一个是江岸区的这个救援作业场地依然很狭窄，再就是处置区域还存在危岩体，地质结构不稳定，二次崩塌的发生风险还是很高，而且相较于滑坡和泥石流，高位崩塌的这种突发性是非常强的，预测也更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现场救援的人员能够安全的作业，也希望在他们争分夺秒的救援之下，我们能等到生命的奇迹。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子文。
1: 好，也请你自己在现场注意安全。
2: 灾害发生之后啊，自然资源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1: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2: 救援安置持续推进的同时，从汉家街道到彭水县全县域同步进行着周边地质情况的摸排。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另一路前方记者管心。管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啊是跟随彭水县此次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所在的汉夹街道沙坨社区的网格员向福超，对他所负责的片区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情况进行了全程的记录。向福超告诉我说呢，他所负责的网格呢，这个片区啊巷子多，很多呢也都是老房子。那么在17号当地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呢，他也接到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进行排查。他说呢，实际上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呢，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地灾隐患的风险情况，如果发现有险情，会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由街道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疑似存在地灾隐情的隐患的这个点位呢进行评估，如果专业分析确认这个地方是有险情的，那么街道呢就会迅速组织群众来转移。那么目前啊，这个彭水县已经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还有矿山的废渣厂、景区内的这个山岩脊等高风险的区域来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的风险隐患专业排查。那么我今天还来到了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采访排查地灾隐患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当地采访当中了解到呢，就在彭水县汉峡街道发生山体崩塌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的凌晨，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就紧急转移了一批群众。这些群众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附近的危岩体威胁的影响，大约有4户12人。那么这处浅情呢，是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是15号。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他们发现以后呢，就迅速向上级汇报，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评估以后，当地呢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决定次日凌晨就开始转移群众。目前啊，这个转移的群众呢已经通过投亲靠友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那么我们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当地呢明确提出来要求是这个将这个就是这次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的重点，并且在排查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隐患呢给管起来，并且呢进一步加大监测预警的力度，按照人防计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的这个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呢，能整治的要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要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的监测设备，确保类似情形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 此外呢，当地呢还在部署加强防灾演练的培训，比如说对村干部啊，还有一些交通啊、景区啊，以及在建的工程的管护员，这些基层的防灾人员呢，都要进行专业的技术的培训，那么切实来提升基层一线的防灾避险的能力，尤其是。就是这个基层的组织受威胁群众这些一些演练也要提高他们的这种应急突发的这种处置能力。那么应该说呢，当地呢已经开始对类似的这种重点区域呢进行了这个巡查频次的加密，并且呢对查清的隐患点位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也明确要是要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个点位一个政策。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措施，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来处理突发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关心。
1: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了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一群预警者，他们奔跑呐喊，不计风险来回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4月17号9:08，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3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5个人。
4: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6: 头就在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他就是闷死不杀，闷死不就住了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给他响。我们那有一栋楼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哗的声。
4: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6: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像是的放炮一样，还慌到山去在看现场吧。我就还有裂缝那个山上，把山体后边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点过1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上，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我就喊所有人就下去，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螺丝。
4: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点34分，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实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点48分，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7: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的撤离。 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管，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四个人呢组织撤离。
4: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正是张威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两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8: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网格员。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多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5月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城市的，他儿子又上进心，这网格员20多岁。
4: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呐、啊，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这种情况下，他才让他暂且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4: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两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30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10: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11: 这两件哪件好看？
12: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11: 这个好看吗？
12: 嗯，
11: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12: 都去穿一下吧。
11: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10: 早晨8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 店主王其红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13: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10: 37年前初中

0: 毕业的王其红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1: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0: 王其红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王其红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其红的裁缝店。
1: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王其红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再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1: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1: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还好多，做出来也好。
0: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

0: 不对，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博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继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
0: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综合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祁宏专业定制能开到王祁宏很老的时候。
2: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
1: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2: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他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他一个支持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5: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4: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6: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了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4: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7: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4: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7: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

0: 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兼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2: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2: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啊，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0: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了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晚高峰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0: 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继续召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又将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陈慧你好。
1: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啊，我们知道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地震防灾减灾方面，目前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呢？
3: 好的。那么我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也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攻关，我国现在其实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了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也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在多个国际会议上也组织专题交流，显著提升在全球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和技术影响力。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呢，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呢 ，ARIS 智能处理系统呢已经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的检测准确率超过95%。在西藏地日6.8级的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呢，我们已经达到了人工目录的2.5倍，大幅提升了震后的响应效率。那么在震害的防御领域呢，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呢，也已经投入了工程应用。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理处置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上呢，国家地震局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就是推进三方面工作。首先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领域进行突破。第二呢，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的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一个深度赋能。第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我们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事业。那核心目标呢，是用智能技术来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守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了，刚才我们其实说的也很多都是速报，也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呢，就是迅速对震源地区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每节约一秒呢，都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用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准确的进行这个施救工作。具体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东的介绍。
4: 我们的监测大模型现在都有了，预测大模型下一步要建立啊。昨天跟上海人工智能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儿，还有地震监测预测的智能体这一块呢，可能推广起来以后，我们大部分不太懂人工智能的人都能利用起来啊。就智能体就这个，你只要是会给他指令，他都给你做了，区别就在于你给他指令好不好，中间那些过程编码计算上他都做了。说智能体这一块推广起来以后可能有大的推进。
1: 我们刚才啊介绍到的是地震发生后的速报，那么地震预测可以实现吗？绵绵。
3: 刚才其实我们在就是说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因为实际上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到地震发生之后的话，预测确实是很大的，就是很难的一个难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面前，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地壳深度断层的一个复杂变化，那么这样呢，就很难准确的判断大地震的发生时间。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通过大模型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来进行短期的临时的来进行判断。那另外呢，从现在来说的话呢，对大模型进行喂养，其实我们要说地震方面呢，它会需要大量的海量数据，但是地震发生时的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

0: 那么获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地震波的原因是这样，它的传播路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那但是大模型的这个放话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举个例子，就是也许这个大模型的数据集它这个学习非常好，但是当它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也许会出现不同性能上的差别。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对于地震预测。那虽然是种种问题，但是好消息是，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通过地震预测大模型来对我们地震真正进行预测呢，是指日可待的。嗯，程慧。
1: 好的，绵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1: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5: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4: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5: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4: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5: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些预报技术。
4: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6: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4: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
1: 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专家普遍认为，十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7: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三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4: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8: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8: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4: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7: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4: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1: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着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11: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4: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11: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4: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12: 概率内与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用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会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4: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11: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4: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13: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4: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12: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养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3: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14: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 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4: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鼎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13: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4: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14: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4: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3: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底下面，就是坐乘员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极少数的车有把这个电池呢布置在后座的下方啊，或者是行李箱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啊，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3: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3: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

0: 这样一个功能。
1: 嗯，
0: 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
1: 嗯
0: 啊，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
1: 嗯，
0: 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
1: 嗯
0: 啊，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
1: 嗯，
0: 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
1: 对，
0: 它还得要低压电。
1: 嗯，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0: 是这样哈、
1: 嗯、
0: 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
1: 嗯、
0: 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
1: 嗯，
0: 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都可以打开。
1: 嗯，
0: 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
1: 嗯
0: 啊，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0: 可能性非常大。
1: 是吗？
0: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
1: 嗯、
0: 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
1: 嗯、
0: 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
1: 嗯，
0: 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
1: 嗯
0: 啊，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
1: 嗯
0: 啊，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1: 嗯，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这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他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半吧，就勉强算三厢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这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0: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
1: 嗯
0: 啊，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
1: 嗯，
0: 就是有人俗称呢，三厢变两厢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啊，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0: 有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五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
1: 嗯，
0: 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
1: 嗯，
0: 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
1: 嗯
0: 啊，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
1: 嗯，
0: 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
1: 嗯，
0: 来完成这个，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
1: 嗯，
0: 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1: 是
0: 两个因素，
1: 是
0: 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
1: 嗯，
0: 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
1: 对，
0: 对吧？
1: 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0: 对的，
1: 啊，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啊，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
1: 嗯。
0: 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
1: 嗯，
0: 还是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多得多。
1: 是吧？嗯。刚才咱们说的是车门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无论是插混呢、油混车型，它是又有电。又有油，就是又有油箱又有电池啊，相对于像纯电车啊或者纯燃油车，它好像就是两个危险项加在了一块儿，所以就叠加了，所以就由此判断说啊，混动车那它就比纯电车和燃油车风险要大，嗯，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0: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这个角度说哈，
1: 嗯，
0: 燃油车的油箱和油路。
1: 嗯，
0: 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它的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
1: 嗯，
0: 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
1: 嗯，
0: 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啊引发的火灾，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
1: 嗯，
0: 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
1: 嗯，
0: 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
1: 嗯，
0: 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1: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的，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
1: 嗯，
0: 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
1: 嗯，
0: 汽油泵掉，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
1: 嗯，
0: 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
1: 嗯，
0: 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1: 是
0: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10几度电，
1: 嗯，
0: 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
1: 嗯，
0: 还是很小的那种车， 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
1: 嗯，
0: 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3米的一个庞然大物。
1: 是，
0: 所以
1: 纯电。

0: 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1: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
0: 嗯
1: 啊，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0: 嗯，
1: 144度电纯电的，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小了，啊，即使是热失控，产生的这个热量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
0: 嗯，
1: 或者换言之，十几二十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热失控了，
0: 嗯，
1: 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
0: 嗯，
1: 你想想十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0: 嗯，
1: 就是这样。
0: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啊，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三厢变两厢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对性的防护设计吗？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1: 首先呢，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0: 是前面
1: 所以说车尾呢也是按照常规的燃油车的设计。其实即便是纯电车，只要电池没有延伸到车尾，那么它的车尾部的设计和常规的燃油轿车也没什么两样。
0: 嗯，
1: 那么它设计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我们先说一个常识哈，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
0: 嗯，
1: 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优先保护的是本车的车内的乘客，
0: 嗯，
1: 所以前部尽可能的溃缩，
0: 嗯，
1: 先是软的，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
0: 嗯，
1: 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
0: 嗯，
1: 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0: 是。
1: 这是一个铁律，
0: 嗯，
1: 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
0: 嗯，
1: 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0: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
1: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
0: 嗯，
1: 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
0: 嗯，
1: 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
0: 嗯，
1: 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
0: 嗯，
1: 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
0: 嗯，
1: 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0: 嗯，
1: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0: 嗯，
1: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0: 是，
1: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0: 嗯，
1: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嗯，啊，
0: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德军那一虎式坦克，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给顶出铁轨了，它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1: 刚度太高了，
0: 是刚度太高了，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1: 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哈，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哈，平时加油呗，我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他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啊，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0: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
1: 包括安全性方面啊，也是也要探讨一下。
0: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1: 没有影响。
0: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20%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1: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0: 就是说，如果跑得
1: 比较
0: 勤，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早期的那些电车，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动力随叫随到。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还要高动力，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1: 是
0: 一边还要给电池，
1: 一心两用啊。
0: 那这个油耗肯定会高，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1: 是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0: 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动力电池架在火上烤的这样一个实验。在实验室里做的，
1: 就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啊。
0: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油箱被撞漏了。然后呢，流淌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这个场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1: 是，
0: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就是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没有导致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

0: 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七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4: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15: 主要是电池新规。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五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4: 是，
15: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啊，要求20×25×60毫米的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啊，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于是
14: 做得特别好，
15: 不光特别好，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14: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15: 25%的偏置碰撞，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
14: 就
15: 如果

0: 申报，就视为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1: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0: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申报了5家电池供应商，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5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比如轮胎有 ABC 3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锦湖的。
1: 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种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0: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1: 是
0: 主要不能
1: 不高，
0: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但是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1: 是
0: 啊。
1: 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就我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那真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自身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0: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 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1: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0: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
1: 嗯，
0: 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
1: 嗯，
0: 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
1: 嗯，
0: 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
1: 嗯，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
1: 嗯，
0: 跟航母那个弹射有点像，一根钢索，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0: 吗？
1: 嗯，
0: 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
1: 嗯，
0: 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
1: 嗯，
0: 我反复重放了几遍，
1: 嗯，
0: 这个现在正看球呢，
1: 嗯，
0: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
1: 嗯，
0: 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
1: 嗯，
0: 所以车头在下探，
1: 嗯，
0: 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
1: 嗯，
0: 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0: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
0: 啊，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他因为他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0: 刚度，你说跟他安全有关吗？
1: 嗯，
0: 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
1: 嗯，
0: 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0: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0: 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
1: 嗯，
0: 啊，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0: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嗯，
0: 首先在 B 柱门槛儿和 A 柱啊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啊，带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 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嗯。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哈，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车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的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儿，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0: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
1: 活，从哪出去了？
0: 哎，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啊，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啊，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1: 这有很多车主啊，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0: 对，
1: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就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0: 对，
1: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0: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1: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0: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1: 是，
0: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啊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赶紧跑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敛吧敛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1: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那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0: 没有，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1: 它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0: 对的。
1: 哦。
0: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飞落。
1: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0: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
1: 哦。
0: 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 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哈、啊，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
1: 嗯
0: 啊，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 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1: 是
0: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就可以出去。
1: 嗯，
0: 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嗯，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1: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0: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
1: 嗯，
0: 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啊。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
1: 嗯，
0: 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
1: 嗯，
0: 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
1: 嗯，
0: 为了出去野炊烧烤，
1: 嗯 嗯， 嗯，
0: 带液化气也就叮完，
1: 嗯，
0: 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1: 是
0: 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什么东西了，
0: 对，
1: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叮完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
1: 嗯，
0: 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开了，
1: 到场地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
1: 嗯，
0: 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
1: 嗯，
0: 你用电烤架子，
1: 嗯，
0: 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是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哈、啊，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就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
1: 嗯，
0: 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
1: 嗯，
0: 啊，也有发动机，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
1: 嗯嗯，
0: 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五到七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
1: 嗯，
0: 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一代刀片，
1: 嗯，
0: 很老的技术，
1: 嗯，
0: 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
1: 嗯，
0: 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
1: 是
0: 等等吧、
1: 嗯，
0: 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嗯，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啊，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3: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000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10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4: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3: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踩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
4: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3: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倾泻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到4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倾泻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倾泻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倾泻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 PF、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 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

0: 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并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层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比分暂时还是0-0。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2024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与南美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在决赛中争夺大力神杯。两队历史交手14次，战绩6胜6平2负，平分秋色。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评述，今天方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欢迎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1: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哎，同时要请到的是朱一鸣老师，欢迎朱老师。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现在比赛呢刚刚开始，西班牙队一身红色战袍是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从右向左攻。比赛目前暂时还是0-0。刚刚是阿根廷队中场断球，应该是西班牙队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
2: 这个球，西班牙这个横传啊，给波罗啊，这个角度线路都是出现了偏差。
0: 开场之后将近2分钟的时间，场面还是显得没有完全提起速来啊，两边还是有一点试探的这个痕迹在里面。
2: 这毕竟是决赛啊，
1: 打得还是比较谨慎，双方其实球路都很
0: 阿根廷的左路过了一个人，
2: 要往那边，哎，没转，
0: 还是打回到后场重新来组织。西班牙队已经全线退防。开场之后，两边都没有刚开始就尝试高位逼抢。
1: 对。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但一开场之后啊，没有逼得很紧啊，大家还是悠着点劲儿。
0: 阿根廷队还是在后场控球，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西班牙队这边呢，还是4-3-3的阵型，门将乌奈西蒙，后卫线上库库雷利亚、库巴西、拉波尔特和波罗，中场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和巴埃纳，前锋奥亚萨瓦尔、奥尔莫和亚马尔。这个阵容和半决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门将是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蒙铁尔、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中场上了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锋线依然是队长梅西和9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阵容就和半决赛相比有不小的更换了。朱老师，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种更换，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个选择？
2: 整体年龄偏大，那么在39天里打到第8场比赛，肯定要在位置上进行轮转。边后卫，这是阿根廷队这次出行配了2套，也就是说这俩人是轮着打，左边俩，右边俩啊，轮着踢。其实跟英格兰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冈萨雷斯能首发，我有点出乎意料。要知道他这边啊，本身你后头塔利亚菲科年纪就比较大，你要面对着波罗和亚马尔的冲击，这个应该说有点让人担心啊。
0: 就是在中场，两个人同时缠斗当中倒地，温契奇应该吹了阿根廷队的防守犯规。
2: 这裁判啊，上届比赛吹的阿根廷队输沙特，
0: 对，
2: 这是他吹的啊。
0: 阿根廷队上届世界杯的首战1-2输给沙特，就是温契奇的执法。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到现在为止已经吹了3场比赛了，出示过黄牌，也出示过红牌，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起出牌的严厉程度更擅长用比较温柔的态度来控制场上局势的一位裁判。
2: 对，
0: 西班牙队中路的直塞给到右边，尝试内切，亚马尔到了禁区里面，左脚射门，
2: 哎呦这球
1: 危险，
2: 怎么会漏过了亚马尔啊？前面两个人封亚马尔的时候，亚马尔把球转到中路，然后注意亚马尔的前插，你看阿根廷队全是看球没看人，

0: 啊，不到五分钟，西班牙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脚亚马尔打得比较正。
1: 嗯，
2: 哎呦，
0: 这个断球了，
2: 德保罗的回做啊！
0: 西班牙队有反击的机会，还是给他小直线。阿根廷队在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断下来。
2: 西班牙队抢的，现在阿根廷队好像这节奏有点稍稍要吃力啊，就看反击了。
0: 开场五分钟啊，
2: 给，哎呦没给，给了梅西，哎呦这一下不太激动，哇，双方打的这会儿倒很开放了啊，
0: 是，开场五分钟突然开始提速，
3: 刚开始三分钟啊，双方都悠着劲儿啊，但是突然有一个加速，首先是西班牙在右边亚马尔来发威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0: 这两下算是给阿根廷的左路防守拉响了警报了。
2: 嗯。
0: 刚才我还讲在说上这个冈萨雷斯是不是想着用左路更多的进攻把亚马尔和波罗这侧给逼回去，但至少这五分钟看效果没有那么好。
2: 不行，他的能力还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0: 西班牙队左路控球，
2: 冈萨雷斯踢的最好的时候是在佛罗伦萨，那时候叫钢皇嘛，后来去了尤文又遭遇大伤，然后这赛季在马竞其实也是伤伤停停。
0: 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中路倒脚控球，在寻找和发现空间。两个队一边是空间大师，一边是时间的魔术师，看看今天谁能技高一筹。
2: 对，小蜘蛛要更多的跑去压迫一下啊。
0: 西班牙队的门将
2: 出球，
0: 乌奈西蒙没有着急开大脚，还是走地面。
2: 哎，没有人跟罗德里啊，按说小蜘蛛可以回撤一下，不要逼两个中卫，去逼一下罗德里。
0: 哎
2: 呦，这
0: 差点断下来啊，
2: 拉波尔特啊，你看罗德里这漏了吧，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
2: 哎，但前头没人，
0: 强行的突击，
2: 你会发现进攻的时候队友全在球后头。
0: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控制住，给奥尔莫转移到中路，
2: 波罗
0: 正对球门方向，还是想打一个二过二的配合。
2: 哎，危
0: 急示意没有犯规，
2: 没犯规啊，得力。
0: 阿根廷队反击，
2: 哎呀，
0: 没有停好啊！
2: 你看我说的这个，
3: 冈萨雷斯，
2: 多好的一机会啊！
0: 刚刚是踢撞墙式配合的时候，
3: 对，
2: 麦考利斯特吧，
0: 后插上的队员有一个和阿根廷队员的身体接触，然后西班牙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温奇奇示意没有问题。
2: 打法国的时候就是波罗啊和这个奥尔莫纵向撞墙啊。
3: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左路的防线会比较吃力啊。
0: 哎，差点断了，
3: 不要犯法国队左后卫。
2: 哎，
0: 前场把这球
3: 断
0: 下来，
2: 这中场麦考利斯特啊拖大了啊，
0: 摘不出来。
2: 但西班牙队也没利用好这机会，就是阿根廷队其实中场在高压下出现的失误频率非常高。
0: 开场七分半钟，
3: 但是
0: 比分还是零比零，射门次数比一比零，控球率西班牙已经来到62%，阿根廷只有38%。
3: 对，这种迹象对阿根廷来说，我觉得他左路的防线现在是屡次出现了问题了。
0: 嗯，
3: 这个虽然没有抓住西班牙队，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一个，那就麻烦了。
0: 这还是刚才亚马尔的那个好机会。
2: 哎呦，利瓦这一下碰差点还乌龙。
0: 对，
3: 没有打上力量啊。亚马尔这一脚如果左脚抽上了啊，兜个内旋的话，这个球就很有威胁了。
0: 西班牙队后场的长传，
2: 哎呀，
0: 这个球是西班牙队
3: 很少见
0: 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2: 法比安·鲁伊斯啊，
3: 这个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传球失误，
2: 说明也紧张。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接球也紧张。
0: 阿根廷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凯利亚菲科上来。
2: 这赛季在里昂发挥的也是算是一半主力吧，打了一半的首发。
0: 西班牙队这个落位防守看着抢的不凶，但其实把所有出球的路线控制得很好。
2: 对
3: 对,
2: 对, 对、
3: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要好于阿根廷队啊。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球基本上啊都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2: 你想他打法国队的时候啊，压着法国队后场球就出不去，阿根廷队按说脚下立马还能出球，但是现在看你刚才在边路也是没有控制。
3: 对，很困难。
0: 这个球造了西班牙队前场长传球的界外。

0: 阿根廷队重新把这球掷回来，还是在后场从容的倒脚。开场将近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上半场比赛打到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这俩队都有一问题，就打到前头啊，没绝对的高点。
0: 嗯。
2: 西班牙队历来如此啊，无锋。现在
0: 如果说上届世界杯有吉鲁这样的大中锋，这届就完全是边锋的天下。嗯，
2: 亚马尔打到目前为止啊，队友从后场扑球的时候还是主动找他这个点啊。
0: 刚刚又是长传找亚马尔，但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是界外球。
1: 所以对于塔利亚菲科啊，今天来说必须得啊注意力集中。
2: 对，很辛苦。
1: 亚马尔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
0: 摘不出来啊。
1: 你看冈萨雷斯这能力，我就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让他首发呀、啊？
0: 是不是想起到上一场小西蒙尼那个效果？
1: 骑兵的作用，小西蒙尼上去，我觉得倒是很努力啊。
0: 嗯。
1: 防守一定回来，先优先到位啊。
2: 小西蒙尼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进攻的时候顶得非常靠前。
1: 他速度比较快。
2: 对，而且踢得非常猛。冈萨雷斯现在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啊。
1: 他受大伤之后啊，速度爆发力就都不行了。
2: 西班牙
0: 的长传，
2: 看看
1: 能不能过顶？
2: 哎，
0: 打阿根廷的右边后卫的身后，内部得球。
2: 罗德里这点又空了，
0: 左路45度，
1: 闪了中间啊！
0: 立马也想和自己的队友在示意这个防守的位置是不是有点问题？刚刚他是解围把这个球踢出了底线，西班牙队拿到。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的角球。
2: 刚才这个球啊，立到禁区内啊，其实没有任何的人去抢刚才前面那个点啊，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危险。
0: 可能是有点想防着高球
2: 对
0: 吧？但这球其实打了一个半高。
2: 对，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回放啊，那个点其实立马在跟队友示意啊，其实你前面应该去顶这个点。这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
0: 那来组罚，
1: 恩佐和罗德里这个儿差的也比较多。
2: 罗德里1.9米，
0: 给后点
2: 啊，哎，
0: 停下来了，
2: 这球居然卸下来了，
0: 但是没能形成打门。西班牙队外围重新控制，大范围再转移回右路，
2: 再给亚马尔
0: 过了一个人。
1: 对，这是
0: 阿根廷
1: 的防守，对他一定要形成啊局部的，就是以多防少，就是以跑动。
0: 开场不到15分钟，比分还是0-0，但基本已经形成了西班牙控球、阿根廷反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2: 跟赛前的预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西班牙队还是打的场面上更好看啊，控球明显的要多于阿根廷队。
0: 库库雷利亚回传，
1: 哎，这一段库库雷利亚倒是前插的次数没那么多啊。
0: 嗯。
1: 打法国是好，这频繁的插上。
0: 他这次
2: 我估计
0: 考虑梅西，
1: 考虑梅西是吧？
2: 上半场的饮水之前，估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看看情况怎么样。
1: 波罗那边倒是可能插得更靠上，
2: 对，顶得比较靠上。波罗的速度也确实很快，
0: 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西班牙队长传，
1: 这长的都是这问题，一点啊拿不下来。
0: 这球传过去的话也是越位，西班牙队重新在中场控制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好球，
2: 漂亮！哎，
1: 波罗这一下真是
0: 没摘下来，
1: 哎呦，这个球麦考利斯这动作够大的，
0: 铲倒了阿尔莫，阿尔莫表情很痛苦，温契奇走到事发场地。
2: 没有要掏牌的意思。
0: 前面我们讲过，温契奇是一个以擅长控制场上局势而闻名的裁判。
2: 哎呦，这一下啊！
0: 但其实阿尔莫这脚也蹬在了麦考利斯的膝盖上。
1: 就是麦考利斯呢，看着像剪刀脚，但是呢，他还行，他没有完全的去，
2: 只有抬起来
1: 踩实，哎，踩实。
2: 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在防守不是很主动积极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么一个只要不得牌，我给你去做一个身体。

0: 上点强度啊，告诉你这个传控的时候你要注意点啊，给对方一点心理压力。
1: 对，这就是咱们十连档那节目时候咱们不说了吗，就是可以踢得稍微硬一点，
0: 对
1: 啊，
0: 我用犯规啊，给你点教训啊。
2: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克兰奇尼克和科瓦契奇，约旦的马哈德茂担任第四官员，德国的丹克特担任 V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阿根廷队大马丁拿球稍微过渡一下节奏，要压一压。开场十五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五分钟左右有小禁区内射门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
0: 62-33啊，这个控球率差的还是比较多啊。
1: 好球，
2: 阿根廷队从左路，
1: 哎，这球
2: 没办法形成连续的突破。哎，身后西班牙队反抢犯规，推倒了梅西，但是很客气，第一时间也把梅西拉了起来。
0: 绝对
2: 是巴埃纳的犯规。
0: 不能轻易让梅西拿球啊，
1: 这球让梅西拿好，调整好啊，
0: 是
1: 就威胁了，因为什么呀，他正面面对球门了，
2: 是，但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比较远，
1: 德保罗了吧，
2: 温契奇示意把这个球往回，犯规地点不在之前摆球的位置、
1: 啊、上半场还真不是，刚才看好像像阿根廷这边顺风，但是现在看啊应该是横向的。
2: 嗯，今天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球的比赛呢，天气预报显示是28摄氏度，天气晴朗。这球得传，看怎么传。
0: 要传，过顶。
2: 哎呀，没能拿到。
0: 不错不错，
1: 深了一点啊。
2: 搓传后点，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0: 这个点传的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那格雷斯这球没有拿到，
1: 他拿还不好拿，他是左脚，
2: 是
1: 啊，那右脚卸更好，更顺利一些。今天啊，这天气不错，但是这场地啊，我赛前说啊，听看消息说不好。
2: 嗯，
1: 你看今天这草皮质量好像一般，
2: 球有点蹦蹦跳跳，
1: 对
2: 吗？
1: 这个草皮的完整度。
2: 杰马尔过了一个人，
1: 哎呦，
2: 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及时出击的大马丁把这个球压在了身下，这球如果漏过去的话，西班牙的后点已经有二鬼拍门了。
1: 你看塔利亚菲科他根本跟不上，
0: 而且也不敢动，对吧？
2: 对，
0: 他现在亚马尔去突他的时候非常轻松。
2: 梅西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1: 哎呀，乌奈西蒙也是仓促之下，
2: 看得出来决赛大家发挥到目前为止稍微都有点紧，德拉芬特在场边已经开始呼喊自己的队员了，
0: 安全第一。
1: 乌奈西蒙啊，在联赛里面啊，他零封率只有不到50%，但是他这次比赛啊，你说在世界杯他零封率快90%了嘛。
0: 我觉得这个功劳应该记在队友身上，
1: 对，
0: 不是他的门线技术有多么优异，
1: 他在 B8 这赛季都被打成筛子了。
2: 哎，到了禁区里面，但是背对球门没办法直接转身，
1: 冈萨雷斯
2: 还是冈萨雷斯，
1: 嗯，
2: 有机会啊，反击打他这一侧真的有机会。
1: 这是立马，这是
2: 哎，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
1: 就你看，
2: 但是两边的替补席，
1: 这是塔利亚菲科，这是
2: 两边的替补席都有点不干了。
1: 塔利亚菲科刚才那第一下那动作啊，确实有点大。
2: 第四官员马哈德茂赶紧冲进场地内，隔开了两边。
1: 但是这下其实他是想抢身位，拿身位。
2: 其实两边手上都有点动作。
1: 嗯，哎呦，这球砸在了背上，
2: 冈萨雷斯后背上，跑过了。
0: 你要不砸在背上，这下卸不了这么好。
2: 开场18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依然在控球。目前他们的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6%。往边路给，背身，火。
0: 这防守，
2: 这俩手上这动作，
0: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
1: 罗梅罗跟奥塔门迪，这都是属于出自于同门啊。
0: 对，你看这个巴塞纳，这紧着扛，这都扛不动啊。确实是，
1: 一赛季罗梅罗，反正两三张红牌，要不然就接近10张黄牌。哎，这个灯塌了，这是灯塌了。
2: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犯规，
1: 这就是啊。你温契奇的动作判罚尺度宽松的话，就两边最后大家踢动作都会越来越大，就逐渐升级。
2: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什么呢，就是温契奇什么时候突然决定要收紧一下，那个倒霉蛋是最倒霉的。
1: 这就看队员聪明不聪明了。
2: 哎，
1: 队员要学会看。

0: 也来，身后已经靠上来了。
1: 好球，
0: 下面队有快速反击的机会，错进错出，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2: 这梅西啊，
1: 阿根廷队啊，就是看准了以后上抢那一下，而且是绕前上抢，那一下特别凶狠。我要不呢就把球断下了，要不然我就干脆呢就把你放倒。
0: 大脚往前开，西班牙队把这球挡下来，
1: 越位了，越位了。奥亚萨尔这段有点隐身啊，看不着了已经。
2: 他这个前中锋啊，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啊，他不是很抢眼，存在感很强，但是呢，抓机会啊，给了机会的话，他还是有的。现在
0: 又是前场反抢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右侧接外球。
2: 这个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是不是应该到了？
0: 目前温契奇还没有示意。
2: 对对，是不是忘了？
1: 嗯，裁判还不可啊。
2: 嗯，应该一般而言在
0: 阿根廷的反击
2: 左右，梅西看看怎么
1: 左边靠左边的。哎呦，这球！哎呀，不该挡啊！
0: 真是真好啊！
1: 我就说这冈萨雷斯这上来就是耽误事儿的。哦，越位了。
2: 哦，越位。
0: 嗯，
1: 这球你
2: 不
1: 拿，你不拿漏过去，正好这弧线绕到后头是应该是阿尔瓦雷斯那个点。
0: 是。
1: 他也就
0: 错失一次非常好的妙传。阿根廷队突然在上半场第一节补水时间之前开始有了加速的意思。
1: 他现在啊，就是不让西班牙队员啊拿球背身的时候不让你转身啊，我第一下就给你贴住。
2: 但是咱们说冈萨雷斯虽然到目前为止不太出彩，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关键球他都到了那个点上，对吧？
1: 跑到
2: 他能跑到那个位置，对、
0: 这球不越位、
2: 什么意思？
1: 奥亚萨尔可能觉得自己越位，
2: 应该是越位，
1: 他没敢拿，
2: 对，
1: 你知道吗？
2: 应该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很明显而已。
1: 这快发，哎呀，
2: 这
1: 踢的有点盲目、
2: 这太大了、
1: 小蜘蛛在前面踢也费劲啊，你想想在西甲大家对你都熟啊。
0: 阿根廷现在是一个标准的4-4-1-1，但很多时候前场只有一个阿尔瓦雷斯，
2: 对，他确实比较困难啊，因为不能要
0: 求。穆雷利亚上来了，
1: 终于上来了啊！
0: 尝试左脚的传中，这球出了底线，被挡了出去。这样西班牙队前场左侧又拿到一个角球。
2: 这应该是第二个角球了吧？刚才是在右侧，现在是在。
0: 2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个角球开出来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补水时间。
2: 对，
0: 来拉波尔特上来了，
2: 罗梅罗
0: 队几个后卫
2: 啊，哥俩身高差不多。
1: 哎，
0: 大马丁稳稳的把这球摘下，
2: 正好到了这个点，
0: 还是压一压节奏。
1: 但是注意啊，要控球的时间啊，赶紧快发。
0: 温契奇已经在示意了，
1: 他把球放了、
2: 对，已经在数了。
1: 哇，这球队友真不好拿，
2: 高山球啊！
1: 哎呦，这球领得漂亮，
2: 漂亮
1: 啊，拉人了。
2: 对对对，
1: 裁判判的是第一下。
0: 对。
2: 所以说看你有利无利，对吧？如果你控制着球了就不吹了，结果这球还是最终没有拿下来，吹回来了。这球
0: 第一下梅西被拉了一下，但没有妨碍他过人，但第二下被挡住了。
2: 其实从这个前面那个对梅西的犯规和这个罗德里的犯规看得很清楚啊，就不能让梅西把这球给控下来啊。
0: 这应该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了。对这个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个比赛，两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队上半场补水之前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完全在意料之中啊。其实，在今天昨天10点钟那个节目中，我跟朱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看两边都有特长的情况下，谁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倒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轨道里头。那么现在看补水之前，西班牙队的整体的控球是吧，刚才说了都在60%以上，那么整个的传接球的失误，除了那个门将开了个门球失误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是对西班牙队补水之前整体的表现。
0: 开场5分钟的时候，我们说亚马尔在小禁区的脚上几乎获得了一个半单刀的机会，当时觉得阿根廷怎么开场这么早防线就出现了缝隙，但是随后好像弥补的还不错。朱老师觉得阿根廷队经历了那个惊魂一刻以后，后面做对了什么？
1: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

0: 赛进入节奏的这个时间周期不一样。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因为伊托尔他的控球优势，他心理优势也很强大，那这样的话呢，他能更早的进入比赛节奏。我觉得冈萨雷斯和塔利亚菲克还没有，就是亚马尔突然在那个位置，其实你和平时你做什么看录像啊 PPT 去研究那是两码事儿，你真一对上的时候，你发现速度和节奏，哎，没对上。那好在呢，那次没丢球，丢，但是那一下已经足以警醒了，就是冈萨雷斯和这个塔利亚菲科，你看这个也得告诉冈萨雷斯，你这边怎么去限制一下？因为现在看西班牙队虽然上半场控球啊，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整体的传接球节奏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1: 嗯，
0: 我觉得不如像法国队那场那么好，基本上法国队摸不着球。但是呢，你看他和阿根廷踢呢，阿根廷的防守更强硬，动作更大。其实法国队我就觉得特舒服的让西班牙队来回在那传导，我觉得阿根廷队是吸取了这教训，让西班牙的控球虽然有控球率，但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推进到我的威胁区域，所以还好。我觉得上半场就经历了那两次的惊魂之后啊，我看后边其实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没有特别形成有威胁了。
1: 嗯，刚刚这个补水时间也很有意思，西班牙队这边是德拉夫恩特一个人讲，所有的队员呢围成一个圈，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好像是这个三三两两组成了一个自由小队。
0: 嗯，
1: 虽然主教练也说了点什么，但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彼此之间队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如梅西刚才就在和冈萨雷斯不停地在交流。
0: 嗯，这也是用经验啊，告诉你啊，这种大赛的时候，你刚开始有什么跑位的问题，你得赶紧。
2: 梅西啊，就相当于现在场上的主教练啊，这个看到队友这个情况，你即使有机会能老跑到位，但是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失误。
1: 嗯，来，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开出来。比赛恢复，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打到一半的时间，27分钟，
0: 又得到左路，这左路啊到这儿只能立马就是长了，走长的了，压着你啊没辙。
1: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
0: 现在哎
1: 手球，
0: 现在对于冈萨雷斯那儿尴尬的呀，就是你进攻必须要上去，你得支援小蜘蛛，防守你得退回来，这就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攻防两端啊。
1: 麦卡利斯特这个有犯规有手球，
2: 对，
1: 这么打下去，差点把这球断下来。
0: 库巴西吧，这是。
2: 对对对对，
0: 哇，
2: 这个有点拖大啊。
0: 这是要送礼吗？这是。
1: 刚刚西班牙队后场回传的时候，自己没有摘干净。
2: 对，
0: 一想
1: 差点把对方反抢，直接面对门将。
0: 可能一想，是不是马上小蜘蛛要来我们队了？先给提前送份礼。
2: 那不成，这个打西班牙这球迷全得罪光了，这也不好踢啊。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后场右侧，亚马尔回到后场拿球，
2: 哎，
1: 原地转身摆脱，
0: 你看塔利亚菲科吧，
1: 又造了塔利亚菲科的犯规，
0: 全怕少壮，
2: 他一个人确实盯亚马尔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他必须有
1: 直接上手了，
2: 对，他必须要上手。这个球其实看看裁判是不是要出牌啊？
0: 没
2: 给，
1: 以温蒂奇的
2: 这个，我觉得你看那个西班牙替补席上那个队员，你看全部都起来了。如果这种球老是不吹的话，那么对西班牙这个传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2: 反正你突过去我就拉人呗，对不对？
0: 那阿根廷队就越踢越有
2: 对对对，就是摸清你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如果这动作你不吹是吧？啊，或者你不判，那我就接着拉呗。
0: 然后呢，西班牙队来一下，然后给一张黄牌。
2: 西班牙的心态一下就乱了啊，这机会阿根廷就来了啊，所以就这个确实在斗。
1: 内部的斜传，
2: 嗯，
1: 直接传到了门将的脚下，
0: 不太好转身啊，
2: 哎，
0: 你看
1: 库库雷利亚前场的反抢，阿根廷队还是把这球控制下来，
0: 弄下来了，
1: 但这球是解围了，
0: 就德保罗在那儿踢的也难受啊。
2: 阿根廷现在开场以后啊，右路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1: 现在阿根廷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在限制对手的发挥上。
0: 左边啊，肯定库库要不上去的话，光靠巴埃纳肯定要差点意思。
2: 嗯。现在来看，西班牙只要把自己的右边啊，托勒加上亚马尔加上奥尔莫尔，哎呦，
0: 就这球，看来就得等着，西班牙早晚后防得送个大礼。
2: 人家
1: 库库雷利亚刚才头球回传之后，现在接守门员手抛球，斜眉急急往前走。
2: 这个艺高人胆大呀，和送大礼啊，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1: 西班牙队球又到了亚马尔脚下，在前场右侧，1-2。
2: 啊，他肯定得两个人。

0: 呦，
1: 往禁区里面给，
2: 拿不着这球。
1: 二摸过来接应，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很有经验，把这球直接放出了底线。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2: 这届世界杯其实亚马尔状态一般、啊，
3: 一般一般、
1: 也就打沙特进了一个球，
3: 自己也承认一般啊。前面的时候可能受身体有伤的影响、那么后面现在说身体完全康复了，但是竞技状态没有出来。
2: 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阿根廷队啊防守前卫线退的太靠后啊，这个打长了以后啊，一点拿不下来，二点也拿不下来，就没法形成直接进攻。
1: 而这样的球打过两三次以后，后排的队友就更不敢往前压上。
2: 对，
3: 我觉得他现在是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他的前卫线不往回收的话，那么他整个禁区前的空档会比较大，他不放心。
2: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解决，
3: 你
2: 要是你
3: 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2: 哎倒不上去，
3: 哎这球没出去，
2: 倒不上去，
1: 过雷利亚把这球断了。西班牙队前场把阿根廷的防线已经压成了两条线。
3: 哎呦，漂亮！
1: 过人，
3: 但这下没办法啊，
1: 传中不好，
3: 对，
1: 没有过前点，
3: 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高点，两个队伍都没有禁区内的高点。
1: 上半场接近3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除了开场5分钟，西班牙队有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之外，目前场面趋于平淡。转移到右边。斜线往前走
2: 啊，这就是罗梅罗利用裁判的指路先推了你一把，把你的重心啊给你放掉。
1: 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的弹性确实好啊，破得很快，收缩的也很紧。
2: 哎，没出。
1: 哎
2: 啊，罗
1: 这球吹了犯规。
3: 罗德里拉啊，这下吹了。
1: 麦考利斯
3: 对，
1: 在前场左侧靠近边线的位置听到一个边
2: 有点大
1: 界外球，
2: 他觉得
1: 球
2: 可能出去了，结果没想到人溜边过去了。
1: 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但好歹是一个可以往禁区里面起球的机会。
2: 禁区里能抢点的，说实在，高度也就罗梅罗了。你看阿根廷队这四个中卫啊，四个后卫，利马、塔利亚菲科，然后蒙铁尔，全是1.7米。就罗梅罗身材高一点，
1: 下半场可能还会有老塔罗，对吧？那个一高一块的一高，这也就1.7米的一高。
3: 罗梅罗也就1.85米，
2: 对、
3: 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
2: 那已经算队里现在最高。
1: 看他是怎么处理这个球？
2: 你看，
1: 选择了低平球，
3: 没办法，
2: 只能
1: 外围重新控制。
3: 梅西说我立过去也没用。
2: 啊！
1: 尝试着过了一个人。
3: 哎，
2: 是不是过了亚马尔一小门啊？哎
1: 哎，这个球勾脚了。
2: 从这个近景，你看那草皮，好像质量差一点，
3: 不太平，感觉、
2: 对，沟壑，你看那个，
3: 对，就这样的草皮，国际足联打完决赛还要卖呢，
2: 啊，
3: 很贵，450美金到3000美金，
2: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场地的草皮，
3: 对，
1: 西班牙队从容控球，转移到左边，45度位置没有起球，还是打回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退守，
3: 太漂亮，
1: 往边路给，
3: 看看传的落点，
1: 一米九扫进来，
3: 危险，
2: 又
1: 推了
2: 越位，
1: 越位、远端越位、应该是库库雷利亚拿球那一下已经靠近小旗杆了，
3: 看一眼啊，他也往回回了一下，
1: 对，
3: 但是他已经越位了，
1: 左脚的支撑脚应该是在越位线前面。今天两侧边路的攻防非常关键，
3: 但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计时数据统计，其实我们看阿根廷队攻到西班牙队禁区前沿或者左右的这个次数啊非常少，但是西班牙啊，我们看左右两路啊，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传中这一下没有抓住啊，没有好的落点。
1: 上半场35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目前两队射门次数比西班牙1.0领先，射正次数1.0领先，控球率64%对36%。

0: 来回合，中间弧附近左侧的接板球掷出来，抢不下来啊，最终还是犯规，
1: 手上有动作啊。
2: 这罗德里啊真是强啊，这你看这个，虽然他也有犯规啊出现啊，但其实他也是对方啊重点，所以他几乎一个人在中场啊把所有活都干了。
1: 这也是难得见到两个阿根廷队员对他实行包夹啊，前面一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
0: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西班牙控球，
2: 好球啊，这个铲球没
0: 错，后方放铲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刚刚蒙特尔这个防守还是很强悍，
1: 出了个镜头啊，
0: 这个落点很准。
2: 蒙特尔说我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跟你交过手，你那时候还在赫塔费呢，你想刚才这个阿根廷队在那个后腰位置可不能那么干啊，这个应该是恩佐好像是，
0: 嗯，
2: 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0: 中路，西班牙队回坐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乌克兰亚低平球再扫，
2: 这个传低平好像阿根廷队不怕啊，
0: 是不是还是想制造一些禁区里的混乱？
2: 对，
0: 又是半高球扫进来。
1: 哎，
2: 这球有没有打手？
1: 对，有，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球
2: 又是罗德里，哇，这太强了！他永远对于那危险位置的区域的预判，
0: 对，
2: 太好了。
1: 所以你别看他踢的
0: 阿尔瓦雷斯反抢的犯规，
1: 对，别看踢的
0: 确实是手球，
2: 但
0: 是没有张开，
2: 对，这个
0: 紧贴着自己的躯干，
2: 不会吹的这球。
0: 西班牙队又上来了，
1: 这边啊技术还优势还是很明显，
2: 这一段啊打左路多了，
0: 连续的过人，
2: 想飞没
1: 飞，这球还想飞，
2: 哎呦这球怎么，你看这冈萨雷斯想当然就往那儿传，我天，哎呀
0: 差点变成了一个助攻，
2: 我看他每次处理球我都心惊肉跳。
0: 开场三十八分钟了，比分还是0-0。
1: 镜头给冈萨雷斯还真不少，你看梅西倒没有什么镜头进来。
3: 哦哟，漂亮
0: 啊！这球没拿到，左脚射门，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打得太正。
1: 对。
0: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稳稳地把这个球扑住，但这个连续的配合
1: 很漂亮，
0: 西班牙队
1: 四个队员
0: 打出自己的特点了。
1: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角度，对吧？力量也很大了。
2: 他这球打呀也没毛病，但是如果他要不打啊，就在他的左前方，如果把那球敲过去，西班牙的有一队员在那儿已经插了，你没看他在那儿摊手吗？
0: 嗯，
2: 那球要给过去就是绝对的单刀。那就真是差不多像把球传进球门了。
0: 回给乌奈西蒙。阿根廷队得适当的把防线往前提一提，不然太被动了。
2: 你看下半场这一段，要就喝水之后啊，你看打的左路了，右路亚马尔那边打的少了。
0: 啊，这中场控球，
2: 德保罗在那儿要，根本就过不去啊。哎，终于过来了。
1: 阿根廷队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场上确实还是相当被动。
2: 嗯，他肯定是弱势，
1: 没有什么机会，
2: 弱势方
1: 对。梅西得到队友的这个传球也非常少啊，这样基本上就给切断了。
2: 他现在前面缺单干能力强的，过去有迪玛利亚那样的，对。
1: 梅西
2: 哎，
1: 拿球，
2: 这次机会看看，
1: 对，传
2: 传中，哎呀，
0: 乌克兰俩挡回来
2: 啊，这球给的啊，
1: 犯规了，
0: 反抢犯规了。是不是要出牌？看一下，
1: 哎，
0: 温季奇出示了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1: 对，中后卫确实也不能让你过去啊！一过去后面就一片空地了。
2: 这球怎么传的？这球能往这儿传啊？
0: 西班牙队这个预判你的出球线路，然后同时扑向你的出球点，这招确实做得很统一。这是背后直接放铲， 这黄牌出的没有任何问题。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2: 阿根廷啊，就比较出这种斗牛犬式的中卫，不管个高多少，
0: 嗯，
2: 高矮啊，但是这作风啊，真是
0: 想起海因策啊，
2: 哎，
0: 起亚队从容在中场控制球，又打穿了前锋线和前卫线之间，推进到了前场，往左路给，
2: 罗德里又跑那儿了，
0: 攻防两段啊。罗德里都是一个枢纽，
1: 嗯，确实非常突出啊。但是西班牙不止一个罗德里，我看所有的队员其实在传控这方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他整体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0: 打回到前场的左侧，再往中间分。
1: 你现在打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几乎就是一个弱点，
0: 给一个直塞。
1: 漂亮，
0: 再反切，
2: 中间看中间，
0: 起球，
2: 哎，没人，
1: 没人。
0: 马丁内斯示意队友不要碰，他自己出来把这球拿到。
1: 西班牙队现在你看啊，这个无论是禁区前两三个人的配合，还是左右去传中的球，虽然最后一下没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他老有这种球，这个是跟阿根廷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配一个哈兰德。这不就是曼城吗？是吧？
1: 阿根廷现在没有这样的球，你现在出球都很困难。
0: 嗯。
1: 哎，
0: 又被断，
1: 又断了，这个位置被断。
0: 还好，反抢下来。
1: 确实自信啊，脚下确实有活啊。
0: 西班牙队牢牢的把这个球控在自己脚下，但现在没法全队把速度提起来。
1: 嗯。
0: 42分钟，比分还是0-0。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脚下的技术是非常好，
0: 远射打一个，滑门而过，在前场左侧靠近禁区角的位置，突然打了一脚地滚球，打远角。
1: 看这个角度啊，啊，这个球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远了一点啊，
0: 嗯、
1: 应该有1米左右。
0: 稍微打偏，
1: 哎呦，立马有问题
2: 了，受伤了
1: 啊！就是刚才那一下吧，刚才吃黄牌的那一下，
0: 这个有点儿，
1: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
0: 看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要换，
1: 要换人了，麻烦了啊！
2: 会上奥塔门迪吗？问题这是一个左脚的出球中卫啊，
1: 奥塔门迪，
0: 但是你能换谁呢？
1: 奥塔门迪今天38了吧？
2: 这儿已经你看，这不奥塔门迪吗？岩石萨姆埃尔啊，这是球队的防守教练。
0: 嗯、
1: 这等于就是踢个下半场，再加个加时啊。就要看看老
0: 卡罗尼眉毛要皱起来了。
1: 哎。
0: 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换人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上半场没有结束。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虽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走下场，但显然已经没法坚持。奥塔门迪出场。
2: 门迪倒是经验没问题啊，但
0: 是这
2: 个
0: 速度和转身，
2: 速度和转身，这年龄摆在
1: 那儿，年龄太大了，38岁了，对吧？你这么热的天，这么紧张的比赛，
0: 唯一往好处想就是立马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确实哎，
2: 扫除，
0: 至少这个雷暂时先扫掉。上半场进入到尾声，大马丁把门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西班牙队的。头球往前摆，两边像乒乓球一样顶来顶去，
2: 前头没有身体优势，你知道吗？
0: 不错，今天是看到目前为止次数不多的冈萨雷斯突破，拿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0: 是上半场阿根廷队没有射门吧？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不但没射门，进入到禁区里都没有。
2: 打得不错
0: 啊，一点拿不住就没了。
2: 乌乃西蒙出击把这球踢出来。
1: 对，这球不出击踢这球，阿根廷队那队员也拿不到啊。
0: 你看奥拉门尼的这个球风啊，跟利马一样，但只不过就看看到时候出球。
2: 哎，
0: 好球！
2: 过了人。
1: 哎，冈萨雷斯听到我们的评论了啊，他要表现一下，
2: 又被反抢回来，
0: 没有后续，因为他那个受伤之后，韧带断了以后，他的爆发力啊什么那些都没了。
2: 原地摆脱可以，但没办法形成持续加速。
0: 对对。
2: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看一下怎么回事。
1: 这个球就是一个边线球。
2: 嗯，阿根廷队把这球掷回来。
1: 对，踢出了边线。
2: 右边路的配合，
0: 嗯，打穿了，
2: 嗯，
0: 哎呀，
2: 这个
0: 球
2: 打的，
0: 就是，这种球，
1: 哎，
0: 这种球蒙蒂尔吧，这个太着急了，
2: 意图过于明显，
0: 可以停一下再传，啊，你
2: 上半场伤停补时四分钟，还是从容倒脚，吸引阿根廷队先上抢，然后再尝试破线传球，没有机会回传门将。
1: 对阿根廷队啊，这个确实平均年龄比较大呀，现在脚下技术不占优势，你说通过积极的奔跑去抢这个球权吧，在体力上也要考虑考虑合理的分配，所以他现在是两难的问题。
2: 中路
1: 这个发展的趋势啊，其实很不好啊。现在阿根廷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基本上就等着西班牙队去进攻。
2: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的犯规，
1: 对梅西的盯防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不能给你任何的控球。哎呦，
2: 梅西
1: 踢到
2: 了自己的后腰位置拿球了，但是没让他转身。这是中锋对对方前锋的反抢。
1: 嗯，这一届世界杯球队所有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对手，如果谁对梅西的技术特点更最了解的话，那应该说就是西班牙的球员，所以对于他的控球带球绝对是不能给予任何的这种机会的。
2: 嗯，乌乃西蒙把这球拿到，西班牙队还是在后场倒脚，看上去上半场要在波澜不惊当中结束了。球慢慢的转移到西班牙队进攻方向的右侧，尝试给直线。亚马尔其实补水时间之后踢得相对比较沉寂。教练不愧是同门啊，就感觉刚才有一个瞬间德拉夫恩特和斯卡罗尼同时指向了一个方位，就那个点两人都觉得需要注意。
0: 可能德拉夫恩特说你斯卡洛尼的你这个教练这个证书就是论文啊，
2: 嗯，
0: 最后都是我给你判分的啊。
2: 温西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双方闷战49分钟打成了0-0，我们回到演播室。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转播。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而且上半场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及时的数据，射门次数比西班牙3-0领先，射正次数比2-0领先，控球率65%对35%，这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但其实

0: 除了上半场开场五分钟的那脚射门明显感觉到有破门的可能之外，至少上半场西班牙队创造的这种连续压迫破门的机会并不多，对这个四十五分钟会有些什么样的总结，李老师？
1: 刚才方亮虽然念了上半场的数据啊，西班牙队说射门只有一次的威胁，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两个
0: 3-0
1: 最顶级的这种球队的较量来看啊，不光是从射门是不是有可能进的这种角度去评判双方上半场的整体发挥，其实我认为上半场西班牙队的优势比我赛前的预想要更高一点点，因为赛前因为朱老师是支持阿根廷队，我支持西班牙队，但是我并不认为阿根廷队比西班牙队要弱多少，因为两个球队的主教练赛前就说两个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比如说西班牙队的脚下技术很娴熟，但是阿根廷队从这前七场比赛来看也是非常注重球权的控制的，脚下的技术也非常好，传球的这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刚才那三个技术数据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去跟西班牙去比地面的传控的话，那阿根廷队上半场应该说还是比较难堪的，比较尴尬的。从整个的进攻来看，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呢补水的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在右路亚马尔这边有威胁有进攻，那么补水之后亚马尔这边沉寂之后，左路的巴塞纳这边啊库库雷利亚这边啊就活跃了起来，所以他总有一个点去能够攻击你，只是说没有形成最后有攻击的那一下而已，但这一下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下半场补时阶段如果说双方都有概率的话，这个概率明显应该在西班牙这边。那么反观我们看阿根廷这边呢，核心主将就是梅西拿球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拿了球之后就三个镜头完全都在西班牙，马上就贴来就防守，而且是用犯规的方式去阻止你继续往前带球和传球，所以对于梅西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专门找一个人重点贴身去干扰梅西，而是他用整体的传切的这种战术把你整个给包住了，谁临近你的时候谁继续干这个脏活，所以从这块来说呢，西班牙上半场的进攻和防守应该说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那个点，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发挥出来了，如果是百分比的话打个75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阿根廷这边我觉着跟我赛前认为应该跟西班牙队形成一个 PK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做到。
0: 西班牙队上半场呢确实比较多的控制住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最终没有能够有效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比较明显的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和这个最后的得分，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队我看也有在球迷给我们留言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半场虽然遭受狂风暴雨，但基本上限制住了西班牙队对自己的这种冲击，朱老师怎么评价阿根廷队上半场的表现？
2: 看着很难受，但是呢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呢，就是因为比分的平衡没有打破，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法像之前踢球一样，就是比赛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把球顺利的从后场向前去推进到对方的这个过了这个进攻二区，然后到了进攻三区，西班牙的整体的控球能力比他强，而且在前场的这种就地的拦截抢断让阿根廷队没法能够把球向前的传导，所以就一看数据整个全队的射门啊进攻威胁全是挂零，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呢你说面对这样的西班牙的这种高压打法呢，阿根廷想办法了吗？想了，他是什么呀？长传打你身后，但是呢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法你现在手头的兵器又不行，人又不合适，你没有那样特别强势的单兵能力很强的，无论是速度很快的或者说高点啊，我这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攻支点这样的球员，导致你这个简单粗暴的打法这个战术没法去有效实施，无论是一点和二点你都很难拿下来，人家有拉波尔特有罗德里，你这俩人的这个高度就摆在那儿，你就拿不下来，所以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上半场很幸运的是什么呀，西班牙是左右两边轮流发力，一旦下半场要这两个边路，大家看啊，刚才这是两边的对比，如果一旦下半场这两边无论是波罗和库库雷利亚加大了冲击力度和速度，这对阿根廷队两个边路来说这就难受了，你有可能守住一边那边就漏了，顾此失彼，打法国的时候可是两边轮流冲啊，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啊，但是就看看就是阿根廷队下半场怎么去破局，你现在要靠这么这守我觉得你够呛，你有可能守不住，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你现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的进攻方式， 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个人能力不强，你没法去给球队进攻端更多的支持的话，下半场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调整。德保罗踢的也很难受，德保罗是可以组织的在中路拿球的，结果他基本上当一个工兵了，现在更多的要限制库库雷利亚，下半场能不能限制住，上半场已经都快限制不住了，所以这两个边前卫有可能还要去调整。
0: 那就是说小西蒙尼包括帕雷德斯如果不受伤的话依然有登场的机会，对吧？
2: 对对，是
0: 说到了有可能的调整啊。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自古争奇无名局，到了最后的决赛有的时候结果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对场面的追求，所以上半场看着这个波澜不惊或者说更多的暗流涌动这也是正常的，现在就看下半场谁先发力，当然这需要勇敢，因为攻出来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是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控球率包括对场面的控制程度的这个对比，李老师能不能理解为真这么一直0-0耗下去，耗到加时赛耗到点球，其实西班牙更不能接受？
1: 那肯定了，对吧？上半场我跟朱老师很难得的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咱不说完全的一边倒，但基本上啊，从这两个顶级的球队来说，阿根廷对于上半场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只是没有失球而已，这个是想卫冕成功是决然不可以的。但是下半场啊，我觉得刚才朱老师也说了一点，既看到了阿根廷想解决破局的这种思路，这思路是对的，但是你解决思路你得有人呢，你没人你这思路怎么解决啊？所以换人肯定是必然的啊，而且不能按照常规的70分钟以后再换。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这个换人劳塔罗什么时候上，是吧？冈萨雷斯什么时候下，然后怎么去调，这就要看斯卡洛尼的中场现在休息桌，他现在最忙的就是这件事儿。而西班牙队我觉得德拉弗恩特没有任何的可调的这种必要，完全就按照上半场去打，而且呢如果说体能够的话那就两边一块冲，是吧？这样的话呢加大对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这个破门是迟早会到来的。
0: 我们也期待着作为中立球迷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能更早的更多的看到这场决赛里面出现进球的画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转播，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在呢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整装待发，两个队准备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两个队打成了0-0。今天依然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朱一鸣，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嗯，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
1: 嗯，
3: 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已经准备出场了啊，
1: 看看他换下谁。
3: 对，
2: 是不是冈萨雷斯啊？
3: 换下冈萨雷斯呗、
2: 啊、大概率是这样啊，没有看到
1: 西班牙队已经出场了，阿根廷队还是在球员通道内。
3: 哎，对，
1: 阿根廷队也出场了，这样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看到有人员方面的更替，接下来看看在打法和态势上会不会有变化。上半场西班牙队几乎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势，但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阿根廷队是射门次数一次都没有，相对是比较被动的。
2: 对，这个换人啊还是非常英明的啊，斯卡罗尼意识到了上半场应该说危机四伏啊，所以呢通过中场一个换人。帕雷德斯在前面的比赛中啊、朱老师，我印象中一直是打一个首发的队员、不知道这场比赛上半场为什么把他放了半场啊？
3: 可能上一场打英格兰消耗也比较大吧。
2: 哎，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下。
3: 他是打单后腰啊、有时候更多的是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
2: 是是，他四个中场中他是单独放在最后一个
3: 人。对对、
2: 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德保罗呀，这三个人顶得稍微靠前一点点。
1: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开始，等待一下这个主裁判的这个示意，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上了这个帕雷德斯之后，有可能我们先还没有拿到这个具体换的人名单啊，但是哎，看见这个场边的第四官员要举这个换人牌了，应该看见帕雷德斯来到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了，要看看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更替。也看见岩石萨马尔，阿根廷队历史上传奇的后卫，曾经效力国际米兰的著名铁卫，一个后卫来和后腰交代一些，那毫无疑问是防守方面的注意事项啊。
3: 帕雷德斯也是一个惹事儿的一个苗子啊，上届比赛打荷兰的时候，那一脚发誓的闷在替补席上。我估计啊，他要换冈萨雷斯啊，有可能打近似于一个4-5-1了，
1: 那就是俩后腰了，
3: 仨后腰。
1: 哎呦，
3: 他麦考利斯、恩佐都在中间。小蜘蛛拉到边上去，然后德保罗在右边、你看
1: 啊，果然换下了冈萨雷斯。这个换人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第一站位和阵型上会出现变化。另外就是阿根廷队现在的应变是先解决防守问题，但别忘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队他们也是换上了一些防守队员，但当时打的是3-5-2，一下子把进攻提速提起来。看看下半场两个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交换场地之后，蓝白剑条山，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之后迅速的转移到右边，
3: 是不是麦考去左边了？看看
1: 这样的话，加上上半场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那个被动换人，阿根廷队可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3: 对，但是呢他次数中场，哎呦，这下慢了，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断了。还好还好，
3: 真是西班牙队员脚下真快、
1: 下半场一开场，西班牙队差点打快，抢了阿根廷的措手不及。
2: 恩佐居中啊，
3: 这
2: 又
3: 断
2: 了、怎么回事？
3: 这个球这横传啊，
1: 有远射的机会，库珀一个人射门。
2: 哎，这个射门
1: 在禁区弧顶。
2: 这个虽然没进，但是跟上半场非常像、上半场也是前5-6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经常
1: 这个上了帕雷德斯之后，反而在后腰的位置刚才完全真空了。
3: 这还真不是帕雷德斯传的吧？刚才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西班牙呀，站位把你的出球线路点全给卡死了。你看似是往空当传，但是队友这边能不能跑到？ 哎呀，乌乃西蒙也是啊，两边真是
1: 错进错出。阿根廷队转移到右边，拉边了。
2: 德保罗，
1: 看见库库雷利亚没有直接选择突破。
3: 他当年德保罗在乌迪内的时候打过右边前卫啊。
1: 难得的阿根廷队现在压上，把西班牙队压在半场。阿根廷队把球发展到自己进攻方向的左路。官方这个时候再次明确双方的站位，西班牙队还是一个4-1-2-3，没有任何的变化。
3: 哎，这一波推进还不错，好球，看速度，
1: 看速度，
3: 啊，蒙蒂尔啊，
1: 哎呦，这个球，
2: 先铲到球了，
3: 对，
1: 想要一个小球，但这球应该是铲出了边线吧？看一下啊，
2: 先铲到球了啊，
1: 两个人几乎都是赛跑啊。
2: 西班牙队啊，必须在进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和镜头啊，必须得有啊。至于能拿下来，能不能形成
1: 角球？下半场阿根廷队的第一个角球，
2: 对，这就对了。啊、
3: 这进攻有缓啊，
2: 对，
3: 看看
2: 有缓。对。上半场打的是，
1: 这应该也是全场比赛阿根廷的第一个角球。
2: 第一个，上半场没有啊，没有射门，没有角球。
1: 梅西触发，给前点，
3: 还是角球啊。
2: 这是不是打
3: 到
2: 了
3: 阿根廷队
2: 员
3: 身上？
2: 对对。
1: 但是斯卡罗尼要向第四官员马哈德茂投诉什么？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摘出来。给门将乌奈西蒙大脚往前开，阿根廷队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奥塔门迪替下了利桑多罗马丁内斯，帕雷德斯现在在左边的位置。
3: 他显示的是肯定是对位啊。
1: 嗯。但最终的站位是否如此，要再观察一下。他
3: 这
1: 次现在有点迎着阳光，看不太清楚。
3: 看不清啊，这个。
1: 对。尤其这个白色的衣服还有点反光。
3: 左的位置为什么不能往前推呢？在切尔西他打过前腰啊，一直进攻核心啊。
1: 西班牙队又是前场左侧的反抢，一直抢到了阿根廷队出球点的位置。
2: 再次要换人了。

0: 整场比赛4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下半场开球之后，西班牙队又是一波抢攻，但现在场面又趋于平淡了。
1: 不好，
0: 哎呦，摆渡，摘出来，左路有队友套边，能不能给？禁区里边没有传球点。
1: 这是塔雷亚菲科，我怎么现在看帕雷德斯在哪儿呢？这是吗？帕雷德斯？
2: 嗯，正面。
1: 我怎么看他像打左后卫去了这样？
2: 对
1: 啊，待会儿看看啊。
0: 哎，有一个灯塔吗？温西奇示意西班牙队反抢犯规了，阿根廷的队员很痛苦的倒在草坪上。杰克曼，你都看一下。
1: 可以，这个顶这个大腿外侧啊，这一下会有时候顶到那肌肉群，那一下会特疼。
2: 但他动作幅度不大，
1: 对
0: 对，
2: 这不吃牌儿，
1: 你
0: 这属于一个硬伤。
2: 对，
1: 我有一次踢球的时候，让人家给顶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腿你抬腿你都抬不了。
0: 西班牙队中场把这球反抢回来，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1: 你看麦考
0: 开始压上，
1: 麦考在现在这帕雷德斯啊，这是他在中间，你看这个惹事儿的苗子吧，对吧？
0: 这应该是恩佐的犯规吧？我看
1: 不是不是，帕雷德斯在后头啊，无球的情况下顶了一下。
0: 哎，两边有一些推搡，
1: 顶了一下罗德里。哎
2: 哎，
0: 场面开始大起来了。
2: 这个就是
0: 阿尔莫也倒地了。
2: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一种，
0: 给了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
2: 一种战术，我觉得啊，其实刚才这个镜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不是，是给的。
0: 看一下，看一下。
1: 帕雷德斯，
0: 刚才有把阿尔莫推倒那一下，关键是看给第一次犯规还是给第二次？
2: 第二次，就是推的那一下。
0: 对
1: 对，
2: 给的那个推的那个对。
1: 他背后拱了一下，这是帕雷德斯。
0: 啊。
2: 你再看一眼，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1: 这就是典型的。
2: 啊，这是绝对的。他这个这诚心的，
0: 手肘
2: 拿胳膊肘，对，顶一下后背。但是不是给的帕雷德斯这一下，
0: 应该是给刚才推
1: 给他
2: 给
1: 推倒帕尔默那一次。
2: 对，
0: 啊，
1: 他不是
0: 还给他
1: 奥尔默，把奥尔默推倒，
2: 后来推的那一下给他黄牌，
0: 但还是给了帕雷德斯黄牌。
1: 我不说嘛，这就一惹事的一个苗子，这就是上来就是带火的带节奏的那个。
2: 他也可能就是要这样。
1: 嗯，
0: 这样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两张黄牌了，
1: 这个要注意啊，自己的动作尺度了。
0: 大范围转移到右边，西班牙队没法转身回到自己的后卫线，挑高球往前挑。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真的是卡得很死。
1: 哇哇，这看罗梅罗上了一下，这是麦考利斯特，麦考利斯特打到左边前卫去了。
0: 嗯，调到一个后场左侧的界外球，阿根廷队来制。
2: 阿根廷，你看他现在，不管他的人员在场上的位置怎么调整啊，但是他这个传接球的这种效率啊，往前推进的这种方式还是很困难。
0: 是，
2: 这个是他要解决的大问题啊。
0: 52分钟，比分还是0-0。
2: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0: 哎，这是西班牙队有一个推搡，这有点直接回敬了一下帕雷德斯这一下。再看一下啊，
2: 我们再看。啊，就是帕雷德斯，
0: 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
2: 就
0: 连着推了两下，把奥尔莫推倒。
2: 这个确实有点惹事儿了啊。
0: 嗯，
2: 这个
1: 他和德保罗，这就是整个俩人都是梅西的保镖啊。
0: 嗯、哎，西班牙队这个动作现在也开始大起来了。
1: 对。
2: 西班牙认为我这动作不足以就这么倒啊，
1: 但是巴耶纳说实在也要注意了啊，他已经两次了啊。
0: 阿瓦雷斯反抢，乌奈西蒙把这个球稳稳的拿到，西班牙队依然保有对控球权的绝对优势。
1: 要注意啊，传球后场要小心一点，上半场就有过啊类似的失误。
0: 打到右边，
1: 瞧这点找的真好，
2: 真好啊！哎，
0: 西班牙队三箭齐发，
2: 危险了，
0: 能不能推直线？给到禁区里面，脚跟一磕，哎，后排上的队友没办法打门啊！
1: 回来的真快啊！
2: 回做这下啊，被断掉了。
1: 好像是奥塔门迪用经验这一下回来补的。
0: 塞禁区第一下如果顺势打门可能会好一点。
1: 对，但是西班牙都是求稳的，是吗？往回。

0: 坐，
1: 对
0: 自己的队友更舒服啊。
2: 他其实那脚是能打的啊，所以这种场面出来以后啊，很危险。
0: 哎，这球没犯规吗？
2: 没吹，
1: 穆锦奇没有吹。
2: 这个应该是不明显，
1: 让你给摘出来。又是反抢，
0: 这是梅西已经回到自己半场了，已经。
2: 你在前面没有球啊？
1: 前面两朵马丁内斯，
0: 哎呀，这上手了吧？
2: 手机，
0: 这个，
2: 又是帕雷德斯吧？
0: 不是，
2: 阿尔瓦雷斯，
1: 就是在锋线上的犯规。
2: 感觉到下半场阿根廷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比上半场要粗鲁了很多。
0: 是，
2: 哎，
0: 哇，这一串倒球真漂亮。
1: 西班牙队刚才突然提速，
2: 其实这很危险，哎，这个很危险。
0: 鲁伊斯啊，正好左脚一领就可以转身打呀。
1: 是。55分钟，比分还是0-0。
2: 西班牙队
0: 内部啊，
1: 切进去，
0: 倒三
1: 角，
0: 哎呦，这下
1: 呀，
0: 嗯，
1: 这个换人之后，反而是西班牙队现在。好几次威胁到阿根廷的禁区里边啊，
0: 蒙蒂尔觉得可能啊，包抄的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有犯规？皮尔
1: 看一下
0: 啊，
1: 两个人奔着同时抢点这一个点去
0: 啊，
2: 没有什么太过分，
1: 手上搭了一下而已，
0: 手推了一下，
2: 对，
0: 这一推会影响他的重心，
2: 动作不是很大，
1: 应该是西班牙队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2: 连续。几分钟之内啊，出现了两次禁区之内的威胁。
0: 哎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离这丢球好像越来越近了。
2: 不是，这个符合咱俩的那个赛前的那个答题的那个预期嘛，对吧？
1: 看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处理，战术角球，禁区脚下啊，这个球直接传出去了，
0: 太大了。
1: 感觉得出来，西班牙队在有机会的时候想控制，想打得稳一点，但越是这么打，
2: 莫里纳要上了，
1: 可能越是给阿根廷队这个
0: 会换蒙蒂尔吗？蒙蒂尔这几次倒还可以。
1: 莫里纳要出场的话，如果对位那是会蒙蒂尔
0: 啊，蒙蒂尔啊，我这么豢养人名额啊，那
2: 这不够用了吧？
0: 我真是，
2: 如果要先丢一个球怎么办？
0: 那反正上老塔罗呗，
2: 就没法像打这个英格兰那样啊，
0: 一下换，对，一下换，法国队人一下换四个吧，也可以了。
1: 阿根廷队换人，莫里纳踢向蒙铁尔，这是一个右边位置上的对位换人。
0: 那塔利亚菲科那位置还换不换啊？我，他那个年龄，
2: 那就看
1: 补不上了。
2: 亚马尔怎么去冲击他了？
0: 就哪边感觉都是窟窿是吧？补不上了是吧？
1: 俩手接三个球，现在先解决手上这个吧。西班牙队重新控制，
0: 你看
1: 全场比赛57分钟，比分还是0-0。
0: 这你得对这个持球人啊，你得压呀，啊，
2: 压不了。
0: 不是，你刚才让罗德里就在那儿，那么拿俩人就看着。
2: 对，没办法，有一个是梅西啊，梅西可能不能跑，啊。
1: 现在阿根廷队明显队员们彼此之间这个距离，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已经被放得有点大了。
2: 我估计阿尔瓦雷斯现在在前面跑的差不多了，哎，这好机会，
0: 哎，断了，
1: 没法提速反击，
0: 哎，连控都控不住，
2: 对，
0: 嗯，恩佐其实刚才那一下可以从缝里啊塞过去，塞到中路去，但是可能阿根廷队啊
1: 阿尔莫拿球
0: 失误太多了，
1: 面向进攻方向没法给掷三球，还是打到右边拉回到中间，
2: 他现在信心上我觉得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也就是梅西现在如果拿球之后啊，他还是有传球的，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本就触不到球，
1: 哎，有身体接触，温奇奇吹了犯规，
2: 啊，
1: 又是帕雷德斯的犯规，帕雷德斯得
2: 这时候
1: 小心一下自己的动作啊，
2: 对啊，别再去辩解了，
1: 这是靠近禁区角的位置，
0: 这
2: 确实是犯规，确实是犯规，支撑
1: 奔着支撑腿去了，
2: 对。这确实犯规，再看一眼啊，这兜到支撑腿上，
0: 他想啊从两腿之间把这球啊捅出去，
2: 对对，
0: 掏一下，
2: 那你没有碰到球吗？对不对？
1: 这个位置左脚可以打，当然传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看看怎么选择，在相对没有太好的 破门机会的时候，定位球和球星的闪光时刻，这是打破僵局比较常见的手段。
0: 巴埃纳也有一脚啊，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有过。
1: 5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0: 嚯，这个泡沫怎么提前喷了？我的
2: 喷反了
0: 啊！
2: 还想往地下喷，但是那嘴儿朝上了。
0: 不是，他是摘的时候，他可能给误摁了。你看他从后背啊，
2: 倒是很好看，
1: 一个小小的花絮啊。
0: 摩斯啊，
1: 西班牙队在商量。
2: 三个人，巴埃纳、亚马尔、
1: 奥亚萨瓦尔。
2: 奥亚萨瓦尔，对，看这三个人，我估计是应该传球。
1: 亚马尔的左脚也能打。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在示意人墙的站位，如果右脚来处理的话，更多的还是传中，
2: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就亚马尔了，这就露出来了，已经
1: 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但是右边路第二点带传，
0: 哎呦真是
1: 还没给角球，
0: 太顽强了啊，就是
1: 哎
0: 哎，最后怎么西班牙队的出了这一脚？
1: 边线的反抢过程当中，阿尔瓦雷斯拼到了一个界外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每一个球都不放。
2: 西班牙这边
0: 费德里、费兰托雷斯。
1: 看看怎么换，换下奥亚萨瓦尔。
0: 你说
2: 这是对位的换人，
0: 这就费兰呗。然后法比安。
2: 对，鲁伊斯下。
1: 换一个中场，换一个前锋。
2: 对。进一步的加强进攻，抓住机会。
0: 哎呀，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拼的简直是最后拼了一个界外球，这劲儿都没用在进攻上啊。
2: 所以是不是感到阿根廷球迷有点悲壮，是吧？
0: 哎呀，就看这90分钟能不能守住了啊！这，
1: 西班牙队把这个界外球上来，胸部停就停下来，哎，又吹了犯规。这一段温契奇的哨子比起上半场显得要响得更频繁一些了，
0: 让阿根廷球员冷静冷静啊！你看
1: 这
0: 背后的
1: 这个小哥的顺球顺完了之后，又是背后被扫堂腿放倒，距离上一个定位球很接近的位置，战术角任意球发出来，亚马尔一对二，
0: 你看这塔利亚菲科就是上手、
2: 受伤，
1: 没有吹，
2: 没
1: 有
2: 吹，没有吹。
0: 不上手防不住，
2: 防不住，
0: 你知道吧、
2: 不上手是绝对不行。
1: 再看一下啊，
2: 这确实，但是他手上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效果很好。
0: 但这球这说实在，虽然我支持阿根廷，但我也觉得这球真是犯规。这球
1: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把这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0: 哎，二连很重要，
2: 哎，
0: 传不了三角就丢啊。
1: 射门次数比5-0，射正球门次数比3-0，西班牙队进攻数据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0: 你看，这球又是一盲目的解围啊！
2: 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啊，还第一次打这么难看的这个比赛呢。
1: 有力，
2: 有机会，
1: 远射。马丁内斯把这球挡出来，但是反弹出了底线，这样角球。另外，刚刚这两个犯规，慢镜头再看一下啊。
2: 奥尔莫
1: 没有给奥尔莫的远射，打的还是比较正，
2: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但是力量比较大。
0: 前面有一个弹地，这个门将处理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球处理不好，从俩裆里就漏了。
1: 63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右侧角球。哎，裁判又叫停了，示意禁区里面有拉拽，要来干涉一下。
2: 奥德门尼防这个罗德里吧，这手上有动作。
1: 禁区里面，这时候又是此起彼伏的哥良豪。
0: 注意无球情况，
1: 亚马尔踢皮球扫进来，
0: 罚太低了啊！这今天几次西班牙队的好像罚的
1: 打回给亚马尔，前点，哎呦，这应该是阿根廷队后卫帕雷德斯解围，这样换一边继续开角球。阿根廷队的这个大门现在是被压着打呀。

0: 这球传的还是有点低。给中路，门前反弹。看看您这大脚解围，
1: 但前头没人啊。
0: 对，角球的时候，库库雷利亚一个人留在半场后面。
2: 对于喜欢足球的阿根廷球迷来说啊，这种场面就跟丢了一个球，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啊。不止丢一个，
2: 这太难看了，这种比赛啊，这可是决赛啊，一点机会都没有。
0: 乌赖西蒙大脚往前开。
2: 这到现在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的吧？
0: 没有，
2: 对吧？
1: 嗯，
2: 你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0: 库库雷利亚上来了，左边有空当，推过去，一对一，
1: 这不好。
2: 嗯，
0: 45度传过来。
2: 哎，但是
0: 哎，
2: 后面看不清楚。
1: 这塔利亚菲科，这可想而知有多慌啊！这球，
0: 这样还是造一个角球。塔利亚菲科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只能选择头球解围，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1: 你看亚马尔甚至都没去后边。
0: 6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换一个人来主罚吗？
1: 不是，不
2: 是
1: 啊，多了一个球。
0: 我们看亚马尔往场地中央走，把那另外一个滚进场地内的皮球清掉。还是前场右侧的小球，左脚前点，阿根廷的顶出来，西班牙队外围再控制，还是亚马尔从两个人的人缝当中把这球摘出来，
1: 有没有
0: 右脚再传？这球顶的。但是太正了，直接砸在了大马丁的怀里。
1: 这球就是亚马尔那一下有没有出底线？
2: 对，
0: 很难讲，很难讲。
1: 对，
2: 看看慢镜头，
1: 哎呦，没出，还真
2: 没
1: 出，好像压线。
2: 对，
0: 嗯，
2: 留个边啊，垂直没有。
0: 这个球很悬啊，但就是顶得太正，但其实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这刚才角球的时候，禁区里面也有人仰马翻的场景。
1: 喝水补水吧，哎，哦，不是，
0: 这
1: 是
0: 有人倒地，
1: 叫医务组啊，这个是有经验。这一段阿根廷门前压力这么大，赶紧缓一缓。
0: 刚才又
1: 是
0: 差一点
1: 补水了。
0: 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节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前的时间过去了，比分暂时还是0-0。
2: 这个裁判员补水这个还是很巧的，是吧？借着你受伤了，那就补水就完了，否则的话又再停一下。
0: 对，这个伤停补时就无限的往下循环下去了。但这个补水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
1: 现在的机会。现在是多少分钟啊？他补水
0: 67分钟。
1: 啊，那也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罗梅罗。
0: 但是这么打下去，阿根廷队大门确实有点风雨飘摇。顾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把一些不能跑的能换下去换下去，然后我觉得老塔罗可以。
0: 已经换了三个了吧？
1: 对啊，你老塔罗加上这个阿尔瓦雷斯俩。
2: 我觉得老塔罗他在想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如果说先丢球了，那是毫无疑问。但是没
0: 老塔罗，你得像打英格兰那样，你得有球能往前输送，对吧？
1: 不是，你他就跟他在国米踢着了，他旁边有个图拉姆，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那就让他和小蜘蛛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因为这俩人都有跑争顶的能力。但是你让梅西去干这事，他干不了啊。
0: 还有一个办法，上小西蒙尼。
1: 小西蒙尼是打边的，没作用价值
2: 不
1: 大。
2: 你的意思是把梅西换下来？
0: 我的意思是，
1: 我觉得如果要想
0: 办法，
1: 形式上能解决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传导上不去，你只能打中长传。你打中长传的话，你就要求前面你得有控球点。你现在前面不行啊，光小蜘蛛一人他拿不住来，拿不下。
2: 但是梅西他要考虑啊，你现在是0-0的情况下，你撤梅西
1: 是，所以我就说
2: 这个。
1: 这是你要考验教练的勇气啊！
2: 要考虑赛后的一些问题。
0: 这个是全场比赛打到68分钟了，射门次数比西班牙8-0领先，
1: 齐达内
0: 射正次数比5-0领先，得分机会是1-0，控球率64%对36%。
1: 否则你这样啊，就算扛过90分钟，
0: 哎，我看见小西蒙尼了
1: 啊，
0: 小西蒙尼
2: 对
0: 梅迪纳，
1: 那就还是边儿，把两个边儿还是。那你这样的话进攻
2: 自守反击嘛，
1: 反击问题是你现在就球上不去，你知道吗？
0: 应该是换下德保罗，换一个右边，
2: 所以你看
1: 换德保罗吗？

0: 德保罗这还在商量呢，
1: 那应该就是看怎么换。
0: 梅利纳肯定换塔利亚菲科，把罗梅罗换了，
2: 罗梅罗中后卫换来了、
0: 嗯、
1: 你看小西蒙尼换德保罗、
2: 啊、德保罗下来了，
0: 罗梅罗是不是刚才这下伤了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1: 嗯、罗梅罗和德保罗下，梅迪纳和小西蒙尼上，
2: 刚才伤的是罗梅罗啊，是
0: 是罗梅罗嘛，
2: 罗梅罗脚有点缺、
0: 啊、对，
1: 这个首发的
0: 首发俩中卫全下
1: 全换了
0: 啊，那谁撤回来打啊，奥塔门迪和谁啊，
2: 奥塔门迪已经是一个，
0: 那估计还一个帕雷德斯吧，
1: 天哪，帕雷德斯
2: 有可能
1: 有黄牌啊，
0: 那你就注意点脚下动作呗，
1: 70分钟
0: 这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2: 嗯、
1: 斯卡罗尼今天不容易啊，温琪奇掷球恢复比赛，
0: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数据结束90分钟的话，那真的世界杯决赛头一回，
2: 对，没有射门，
0: 没射门，
2: 这个不可思议、
0: 啊、彻底给打回原形了，
2: 对，但是如果没有射门，120分钟也没射门，点球我胜了、哎，对吧，
0: 那就是捡钱包了，
2: 对， 对，那你没办法，那你也得也
1: 卡梅队纵向的传球在左侧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0: 你现在无力面对西班牙的压迫和抢劫，你传不了三角球就丢了，所以你整场你可想而知多累，
2: 嗯，
0: 这球是自己的失误，
2: 对，没有踢到对方的，
0: 小西蒙尼是打右路，他在马竞的时候他也是右路，
2: 我觉得上去以后
1: 整个右边全换了，从右后卫到右边前卫，
0: 左边也是啊，塔雷菲哥对吧，冈萨雷斯、
2: 嗯、
0: 这两套全换了，
1: 塔雷菲哥没下呀、
0: 啊、哎，塔雷菲哥
1: 刚刚下的是那个罗梅罗呀、
0: 啊、
2: 罗梅罗和德保罗、
0: 哦、对，
1: 对，
0: 对，罗梅罗和德保罗，对对对，
2: 现在啊阿根廷也面临一个问题，
1: 确实是乾坤大挪移，
2: 换的有点乱啊，这帮队员我估计在前面的比赛中气场都没有这么踢过，所以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能不能迅速的这个串起来，
0: 全队可能都没这么踢过，
2: 对，那你现在怎么能指望这个很少配合的这个阵型能够现在能
0: 又
2: 逮
0: 丢了，
2: 哎，
1: 能不能把球摘出来，
2: 嗯，
1: 大脚往前给
0: 球闷到了罗德里的身上，给
1: 左路有空档塞过去了，
0: 速度，
1: 阿根廷队反击，
0: 能不能来一个
1: 禁区里面三个点，没法传、没法传，
0: 让我想起了打法国队啊，西班牙打法国队，法国队是大概68分钟还是70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射正、
2: 嗯、
0: 射正啊，这西班牙的这防守、
2: 哎、这两下不错，梅西拿球，
0: 看看这传球、
2: 啊、小西蒙尼看看传球，
0: 哎，他老想打也是想走这个低平球，你跟这西班牙人玩这低平你不行，就跟西班牙传中也是老打地面，
1: 西班牙队把节奏缓一下，刚才阿根廷队换上两个生力军之后中场控球稍有起色，
0: 传
1: 球往前给
0: 左边麦考，
1: 哎，抢亚马尔身前这下防守不错，
0: 帕雷德斯恩佐，右边小西蒙尼，这是阿尔瓦雷斯自己人先突破，一对四，一对四哪儿过得去啊？
2: 过不去，你过去以后你怎么弄？前面左边都没人，
0: 这谁也不聪明，拿球这球先往回转，先别把球全丢了，这教练不告诉他吗？哎，梅里诺要上了啊！我盲猜是不是梅里诺，绝杀先生要来了？
1: 西班牙队把球控制好。看上去现在比赛节奏压得很慢，但是就怕突然的提速，73分钟比分还是0-0，右边
0: 大了，哎呀，就亚马尔今天
2: 不好、
0: 哎、呀
2: 啊，今天也不好，
0: 跟队友这边传跑想不到一块，
2: 对，
1: 两边啊就是限制对方，限制对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0: 这西班牙球迷还发愁什么呀？啊，我不知道这个，
2: 就是进球啊，
0: 一脸愁容的。
2: 你进攻那么好，射门机会有，你不进球也不行啊。
0: 进球早晚的事儿，
2: 你真得拖到加时赛点球大战就麻烦了。
1: 马丁内斯已经被对方抢到了小禁区里面了。
0: 这球给的门将就给的就难受。
1: 又是对角。西班牙队前场左侧
2: 哎，
1: 尼克威廉斯要上。
2: 尼克威廉斯要上了，加强左路。
1: 中场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两亿要
0: 梅里诺
1: 来、
0: 哎、
1: 梅里诺
0: 盲猜的啊，嘿，来了啊，
1: 梅超风啊，
0: 嗯，
2: 迪加尔莫一个，
0: 迪加尔莫，然后那边巴埃纳，哎，也是常规换人啊。
2: 这种换燃，就是在原有的火候上，我再加一把火，我再加一脚油，
1: 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
2: 对，不像阿根廷，他那边是没办法，想通过这种换人来改变场上的被动。
0: 你不修墙嘛，是吧？
2: 对，
0: 加水泥，我就给你继续再增加这个电钻的冲击力啊。
1: 哎，有身体接触，
0: 这帕雷德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呀！好家伙，又是这样的动作。
1: 我们前面说过，温奇奇下半场这个哨子明显尺度比上半场要更紧一些，当然对两边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西班牙队在外围重新控制。
2: 若这场比赛梅里诺再绝杀了，哎呦，那就不得了了。
1: 阿根廷队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啊！
0: 西班牙
1: 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科。库库雷利亚也上来。
0: 内部
2: 梅里诺，
0: 哎呦，没给。
1: 阿根廷队现在这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0: 佩德里啊，有时候这问题就是不敢冒险传。
1: 远射，
0: 哎呦，今天西班牙的射门好像老是打太正了，
1: 对，而且都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0: 对，都是中路，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没把射门的角度拉开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没拉开啊。
1: 阿根廷队你看队员防守这个经验啊，就扑不上的话，你最后打门那一下多少要形成一点干扰，
0: 干扰，对对，挤压一下你的身位，
2: 对，
1: 内部配合来了，到禁区里面走外线，
2: 哎
1: 呦，倒三角，
0: 哎呦，补这一倒三角补得很关键啊。
1: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线已经完全压到禁区里了呀。
0: 今天阿根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防守啊，
2: 堵枪眼，
1: 远射，
2: 哇，
0: 哎，这球没出去啊，
2: 没出去，
0: 还有角球。
1: 今天大马丁已经化身佛得角的门将了，
2: 这个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较量。
0: 哇，库巴西都打到这位置啊，哦，来一脚，这是给梅超风又创造了一次补射，
1: 差点补射。77分钟，比分还是0-0，但是西班牙队这攻城锤一锤一锤砸在阿根廷目前看着还算坚固的防线上。前场左侧角球，尼克威廉斯来主罚。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又是禁区里面有动作。
2: 这要重罚吗？
1: 对，因为他主罚之前响的哨子。
0: 哦，
1: 看看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还是这个点？
0: 哎，这球没顶到啊！
1: 两边都有人倒地，但是温蒂奇的哨子没有响。
2: 嗯，库巴西这球点是跑到了，
0: 挺好，
2: 高一点点，
0: 把人全带到了中前点，然后呢，其实后点也漏了。
1: 是，
0: 库巴西就个矮了点。
2: 嗯，
1: 起跳时机没有完全掌握好。
0: 这小伙子真是。
2: 米巴四。
0: 对啊。
1: 阿根廷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0: 在巴萨，你说打两赛季主力啊。
1: 界外球出来就是西班牙队的球权。
0: 对，就你没看啊，上半场那数据统计，西班牙夺回球权23秒，不是那个阿根廷，西班牙应该是差不多十几秒，我忘了啊。
1: 嗯。18分钟。
0: 在德甲，我看拜仁是夺回球权9秒。这就是你想想这个高压力度，
1: 就是你站在对手的角度是在跟一辆火车在比，对吧？
0: 对对，这数据这再一看对手。差不多20多秒，快30秒，你想半分钟以后了。
1: 库库雷利亚往前给。
0: 对，阿根廷啊，尽量用弹性的防守，就尽量把这个压力啊赶到中前场去，让这个球尽可能远离自己的禁区，但是这就是要付出大量的跑动啊。
2: 但人上来以后啊，如果一旦被突破了这个点，也比较危险。
0: 对对，那就只能犯规啊，
2: 对，对，
0: 就只能上犯规了。
1: 往右边给， 右路有空当，再过去，
2: 这边通了，
1: 禁区里面两个点，
0: 没问题，他只要啊，
1: 又是要到一个球，
0: 可以让他放到外线传中，你只要注意中路包抄的人员就行，你跟上。
1: 八十分钟了，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0，射正次数比7-0，控球率64%-36%，西班牙这些数据
2: 太华丽了，
1: 完全是领先的。但阿根廷队的城墙还没有倒，右路
0: 内部内部
1: 往里塞，
2: 哎呦过来，
1: 哎呦，在小禁区线上把这个球狠狠的往下砸，但是点大马丁判断很准，拿住了。西班牙队又完成一脚射门，哎，
0: 阿尔瓦雷
1: 斯，阿尔瓦雷斯和他有实际的接触吗？
2: 看一眼啊，
0: 他是推了，他推了库库雷利亚一把，西蒙尼，西蒙尼，
1: 小西蒙尼，
0: 这也知道自己身上没牌啊，
1: 看一下啊，
0: 你看这是故意阻挡，所以他就推了、
1: 啊。
2: 这个应该是一个，我觉得起码口头应该说一说。
0: 这个、反正下赛季马德里德比还得见。
2: 这种动作我觉得就稍微心态上有点问题了啊，这个球没有必要嘛。
0: 这球，李老师，这你踢过球你就知道了，你半天被人摁着打，
2: 对，
0: 你摸不着球，
2: 就是心里有气嘛，
0: 心里火大，
2: 对
0: 呀、啊，因为没踢过这么窝囊的球，你知道吗？
1: 站在小西穆尼的角度上来，能把球断下来最好，断不下来球，起码也要让比赛暂停一下。
0: 而且呢，他得展现出一定的什么呀，凶狠劲儿，
2: 是
0: 啊，反正我身上也没牌，对吧？我给你试试。这个压啊，给你制造点压力，心理压力。
2: 但是今天西班牙对这个赛前我们就说了，他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
0: 嗯，
2: 所以现在并没有影响西班牙队的心态。
0: 你学法国队，法国队打巴拉圭的时候，
1: 中路、
0: 啊、
1: 渗透，
2: 哎，
1: 阿根廷把球断了，能不能摘出来？
2: 哎，哎没有，最后。还有出牌对吧？
1: 判了假摔，
2: 对，不是
0: 抗议裁判，抗议裁判
1: 给了恩佐一个。
2: 第三张了吧？
0: 对，
1: 给了恩佐一张黄牌。
0: 因为这球啊，罗德里卡身位卡得很好。
2: 嗯
0: 啊。
2: 再看一眼。
0: 哎，就知道你要传身后，所以我卡一下啊。
1: 三张黄牌全给了阿根廷队。
2: 到最后其实统计一看啊，除了黄牌这一项领先以外啊，阿根廷全面落后。这个决赛。好像是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悬殊的一次了吧，
0: 等90分钟要是真是按照这个数据，
2: 对吧，没有射门，
0: 查一查，
2: 对，卫冕冠军、嗯、是吧，90分钟没射门，你这个，哎呀，
0: 你说就是欧洲最高水平和南美最高水平比赛，我就说如果要是咱们换成巴西队，维尼修斯的一个突、
2: 啊、
0: 其实都有可能制造威胁，
2: 对啊，对
0: 啊啊，
2: 我就靠我这一个点
0: 啊，我这个点我就能直接给你搞出事情来。
2: 那边拉菲尼亚没伤也能突突你啊，是吧？哎，
1: 西班牙队禁区外围控球，
0: 这举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2: 手球？
0: 手球是吧？
2: 对，他说刚才手球了啊，背身是在弧顶处拿球的那个西班牙队员手球了。
1: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倒脚，把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回防，打到左边，
2: 手上
1: 没有吹，没有吹，没有吹，
2: 这个裁判员没看到，
1: 没有吹，
2: 对，脚都不好，
1: 看反击，梅西拿球给直线，
0: 这个集结量太大了，这个集结量，
1: 西班牙队推给门将，乌赖西蒙往前开，中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了，哎，双方有身体接触。温契奇控制一下场面上的局势，防止拱火。
2: 知道刚吃完牌，对啊。
0: 哎呀，不能再给啊！这是。
2: 一给就是
0: 对，
2: 彻底平衡失去了。
0: 咬牙啊，阿根廷队啊，再扛啊，再扛。
2: 起码90分钟之内是吧？我得咬牙。
0: 哎呀，
1: 84分钟，比分还。
0: 你说在这儿晒着太阳，在这儿也够累的啊。
1: 到禁区里面。地平球往禁区里横扫，被解围出来，前场右侧靠近脚膝盖，西班牙队接板球。
0: 对，如果不靠这个队友的拉扯呀，就是这么生突，其实阿根廷队不怕，他人盯人能跟上你。
2: 嗯，

0: 最怕是两三个人一脚出球，然后一下给你打穿了，有一个第三人的无球跑动。
1: 是
0: 啊，就是阿根廷的，就说你想人盯人，你盯不上了，丢了。就说白了，你要跟的人，
1: 就是我们说的，他传的不是奔着人传，他奔着空间传，
0: 奔着空间传，然后几个人来回的这个一交叉，或者说我传完了以后传跑，传跑接，一下你就人盯人，就对位全打乱了。其实阿根廷想踢人盯人。
2: 踢不了，他这人盯人肯定是踢不了，
0: 谁现在
2: 说到禁区之内啊，通过人多
0: 对
2: 来封一下。
0: 但是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也踢不了。
2: 嗯，
0: 西班牙这个化解能力太强。
2: 你说这个比赛如果踢到九十分钟，阿根廷这没射门，你说这在专业的足球圈里头，这个赛后可是
0: 这问题
2: 太难说了。
0: 这问题交给因凡蒂诺去解释吧。
2: 对，这
1: 西班牙队来了。
0: 哎呀，这一说这一下，
2: 他这一下没用。
0: 关键那边莫莉娜人家也是生力军啊，对吧？刚换上来的，他也有体能。
1: 还是回给乌奈西蒙。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把球拿住，节奏压下来，纵向的二过二，推到右边，
0: 但是中路还好，就阿根廷这边呢倒没有完全哭啊。
1: 好，禁区里挑传，顺势打门，打近角，
0: 这球难度很大，你要顺势啊，想打凌空。
1: 就是一个半凌空球，
0: 对，这球难度非常大，
2: 他要转身，你看着
1: 打偏了，这球确实马丁内斯也封住了近角，
2: 而且球一落地就转身，这个难度找到点儿很不容易。
1: 有的时候足球也是公平的，这么强大的中场，这么娴熟的控制，所以没法再给他配一个哈兰德，反正别的队没法踢了。
0: 你不能那么完美，对吧？
1: 对。
0: 跑不动了，你看跑不动了。
1: 西班牙队这个时候直接纵向的突破，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一下，抢第二点，库库雷利亚上来，就防中路的直塞，87分钟，比分还是0-0。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直接的突破次数真的不多，
2: 他这边空间太小了，
0: 而且。他的这个侵略性不如巴埃纳的，
1: 对，
0: 确实
1: 禁区里面打出来，
0: 受伤啊，此前受伤、啊、和全队合练的机会少，
1: 直接往中路横带转身，
0: 哎呀多了，
1: 打到左边，尼克威廉斯
0: 空间太小了，你看
1: 尝试往里，
0: 人家已经二防一了，而且马上就三防一了，
1: 想造一个打身体的出界，但这个球西班牙的队员避开了，向前场左侧靠近脚旗杆，把界外球掷回来。
2: 但阿根廷虽然能把这球断下来，但是你没办法，对吧？你出不了球。
1: 现在就是全员退守，
0: 上莫莉娜就已经放弃就边后卫的助攻了，因为蒙铁尔还有助攻能力，莫莉娜是纯防守。
1: 对。88分钟，
2: 看看这脚，
1: 远射，
0: 哎呀，这是。
2: 哎呀，
0: 罗德里啊，没压住啊！
2: 今天就是射门这一项啊，稍微有点让人失望啊。
1: 13-0了，射门。
0: 你看这个
2: 空了，
0: 中路空了。
2: 对，后腰这位置上没人了。
0: 正好是在这个前卫线和这个后卫线的结合，
1: 也是在仰天长叹呀、啊。
2: 这个地方估计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弥补。
0: 肯定，你全场都在那被大六猴的跑，肯定没劲儿了。
2: 没劲儿了。
1: 89分钟，
2: 你要是踢到加时赛，这个也很难办。
1: 全场比赛进入到，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
0: 哎呦，这是机会。
2: 梅西看看， 没办法，对吧？
1: 摘不出去。
2: 对，
0: 你永远处在被人家包夹啊，几个人的包夹啊。拉莫斯，
1: 嗯，
0: 纳瓦斯、普约尔、
1: 哈维、伊涅斯塔、
0: 卡西利亚斯，
2: 对。这哥几个是不是要想，是不是比我们2010年还厉害啊？是吧？
0: 那哥几个说有我上场早就进了，你知道吗？这是
1: 2010年他有大卫比利亚呀，
0: 有大卫比利亚，对，托雷斯，
1: 对，
0: 对吧？
1: 哎，这球吹了西班牙的，
0: 刚说完就费兰托雷斯的犯规啊。下半场
1: 伤停补时4分钟，
2: 4分钟刚才说了，
0: 下半场没有太长的停顿吧，就罗梅罗那个受伤是吧，
2: 但4分钟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的补时、
0: 四分钟我觉得算是补水，怎么也得7分钟啊。当然了，我是心疼这个阿根廷队少跑一会儿吧，就四分钟如同看到了这个救世主一样啊，赶紧这个感觉心里放宽了不少。哎呦，
2: 哎，
0: 又
1: 拿球
0: 来了，
1: 给边路，哎，这个球撞倒了，
0: 哎，打到裁判身上啊，补出来了一犯规啊。
1: 阿根廷队这个球有点闷裁判的意思啊。
0: 这个就是撞了脸一下啊，这个球如果按照之前的判罚尺度统一的话，也不会给，
1: 对，
0: 不会给黄牌啊。
1: 梅西拿球纵向突破，被西班牙队阻挡犯规放倒，
0: 他站着没
2: 动，
0: 对，
2: 我的线路没动，对吧？
0: 但是这一下啊，一分钟能耗一分钟。
1: 嗯，
2: 梅西心想，我不是要得牌，我是要躺一会儿，对吧？耗点时间。
1: 91分半。
2: 嗯，
0: 哎呀，这会儿阿根廷球迷有点
2: 吵起来了，
0: 不是来劲了，
2: 对对对，
0: 因为这球在对方的半场，
2: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等了好久了，
0: 对，
2: 一直也憋着要喊一喊，
0: 嗯，
2: 没找着机会。
0: 我这球要能
2: 看看能不能形成一次打门吧。
0: 我刚想说这球要能绝杀了，我的那我跟你说，那真是天上果然也能掉馅饼啊！抡一脚吧，
1: 横带，哎，
0: 没有，
1: 这下没有吹犯规，
0: 没有，还有，
1: 禁区里面，
0: 哎，
1: 踢平球传中，被乌乃西蒙压住，
2: 这算打门吗？
0: 不算，
1: 这是
0: 传
2: 中，
0: 对，
2: 那就麻烦了。
0: 啊，这一下漏了，看看，
1: 3打3，
2: 哎，
1: 远端有空间，
0: 对，选择自己单干了，这是
1: 打得太正。
0: 嗯，
1: 马丁内斯
0: 对角，
1: 哎呦，这个动作有点大，
0: 这个对角
2: 有点大。
0: 哎，两黄变一红。
2: 恩佐，
1: 戴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黄牌罚下。
2: 这加时赛没法打了。
1: 在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一分钟，对角的时候没有收，
2: 库巴西
1: 直接把库巴西人整个踢挂了起来。
0: 不是这个球，恩佐，你不知道身上有张黄牌吗？你还用这样的动作？
2: 这个他以为他应该先触到球。
0: 不，这个球是并脚五五开，人家在前头，你看。你看
1: 他完全没有收，
0: 对，他没收，但是他这一下
1: 在空中库巴西几乎是一个前空翻啊，
2: 他也没伸脚。
0: 哦，这个球其实飞起来，对，这个球
2: 他也没伸脚。
0: 哎，如果回放一下，是不是构成一张黄牌？
1: 看看VAR会不会介入？
0: 对，VAR可能会介入。
1: 确实，
2: 你看他就让
0: 他不是踢出去的吧？
1: 对
0: 对，然后库巴西借势飞起来，这个球VAR可能检查一下。
2: 他有那个右脚稍微的还有一
0: 往前的动作，有接触，但
1: 没有收，他没有收，
0: 对，
2: 但他不是很夸张的，
0: 不足以的说我给你施加外力，给你踢飞起来，
2: 那不是，那不是
0: 啊，对。
1: 阿根廷队几乎全员在围着当值主裁判温契奇在抗议，
2: 这个要争取一下。如果这个真的是罚下去的话，加时赛就没法踢了。看一看啊，
0: VR
2: 要干涉一下，
0: 有没有缓啊？
2: 看
0: 看啊，
2: 要看一眼啊。
1: 但温契奇示意你先离场，
0: 你先离场，对对对，
2: 那肯定要先离场。
1: 恩佐费尔南德斯，上一场打英格兰队那个远射，
0: 对，
1: 帮助阿根廷队渡过难关，但今天不冷静啊。
2: 今天实际上全队踢的都很失常啊，很别扭。
0: 其实他这个动作我能理解，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张牌，他其实没有做特别过
2: 分。他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收了，
1: 但库巴西现在还没有起来，
2: 没有收的那么就是让人无可挑剔。
0: 库巴西这个动作感觉稍稍有点夸张，我觉得。
2: 哎，梅西要投诉。
0: 库库雷利亚是不是这样说？
2: 对，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0: 搞心态啊，搞心啊！你看，
2: 哦，是要假摔吗？
0: 不是，
1: 不
0: 是，
1: 应该是
0: 告诉他说
1: 他说什么了？
0: 告诉他是维尔可能在看
2: 啊，
0: 但是应该维尔有一个最后的 decision 吧？应该。
2: 那梅西指的那个库库雷利亚什么意思？
0: 刚才可能库库雷利亚对他嘴里可能说什么？
2: 对呀，他就投诉嘛。
0: 但是他没捂嘴，他要捂嘴
2: 就
0: 肯定被罚下
2: 了，
0: 对。
2: 那什么意思？
0: 那看来是
2: 认定
1: 没有问题。
0: 对，是两黄变一红，不是直红。
2: 但是屏幕上没有给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并且检查完毕。
0: 那肯定，刚才
1: 已经恢复了。
0: 宣读肯定就是这样。
1: 比赛已经恢复了。这样，西班牙队多打一人，但是九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但是这刚才这一下，可能裁判还得酌情再补点时间。
2: 肯定。四分钟再加两分钟吧，
0: 那就全面退守。
2: 对
0: 啊，这种
2: 这时候就得死守了、啊。现在关键是西班牙没有一个高点呀、
0: 啊。哎呀，
1: 把球断了，
0: 亚马尔
1: 没办法出球。
0: 亚马尔和这个谁呀、啊？这个尼科都是不好。
2: 哎，这个犯规，
0: 这个
2: 好打好点，
1: 禁区弧顶的位置，
2: 帕
1: 雷德斯。
2: 对，
0: 这干嘛呢？背身上去就一脚，这是我去。你就逼着他向回呢？你看。他
1: 在96分钟、
0: 啊，
1: 西班牙队有最后绝杀的机会，定位球。
2: 你过去堵住这位置就
0: 对呀、
2: 啊，
0: 你这球你干嘛非要伸脚？贸然你说给这位置一个任意球，
2: 看看谁来罚？
0: 这都是头脑啊，真是不够冷静啊！这西班牙那么多脚法好的球员，
1: 这个位置还真是正对球门，而且越过人墙有下坠的空间。
2: 对，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
0: 亚马尔可以踢，
2: 亚马尔，
0: 然后
2: 波罗，
0: 对，波罗是脚法不错啊，
1: 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0: 对，
1: 对于人墙和门将来说还真是麻烦。
0: 巴埃纳要在的话也挺好，巴埃纳也可以打。哎呀，大马丁啊，全靠大马丁了。
1: 已经97分钟了，西班牙队这真的是90分钟之内大概率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嗯，
1: 看到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

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蔚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期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爬格子的感恩曾用语言善待过你的人。一清早到楼下超市买牛奶，老板说慢走，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早班车上遇到同事，他说看到你我就看到了青春和阳光。到单位与同事问好，早上好，同事姐姐说看到你心情都变好了。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团体。文字工作需要毅力的支撑，当我动力不足时，忘不了前辈曾对我说，我知道你需要被鼓励，加油，我负责鼓励，你负责加油。我便又像打了鸡血般继续奋战。有太多太多感动的瞬间值得铭记，感恩那些曾用语言善待过自己的人。

所有的阴霾，令人心花绽放。批评的语言与赞美相对应的就是批评，批评如果基于狭义，是生活习语，就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的一种表达。一提到批评，恐怕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令人难堪的话语。其实不然，一个拥有超强语言表达能力的人，往往可以巧妙利用别具一格的批评技巧，达到令人深刻又不尴尬的人性化批评效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总的来说，批评的话往往是不讨人们欢喜的。幽默的语言，那些幽默的语言在烦闷时可以令人解疑，在为难时可以化解尴尬。幽默的话语传达着说话者本身的丰富智慧，显现出一定的应变能力。幽默的人往往能很快赢得他人的好感与信赖。确实，在工作中，那些幽默的语言可以缓解紧张和焦虑，可以消除无聊与烦闷。无意中得到的幽默鼓励，总是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支撑你度过很多道坎儿。诽谤的语言，我们身边不乏充斥着流言蜚语，谁背了什么样的包，谁跟谁一起吃了饭，谁又交了新的女朋友。当今的社会，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的，更何况是道听途说来的呢？诽谤的话语是一种会伤人的毒，令当事人觉得冤枉、无辜、很受伤。你真的是他人口中传播的那个样子吗？才不是。越有涵养的人越不会参与如此无聊的谣言当中。如果我们都努力地搭建流言蜚语的进入区，多了一份理解与宽容，就不会有损人不利己的诽谤恶语出现了。感恩的语言，如果人们都生活在感激的世界里，学习习惯性地使用感恩的话语，那么我们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奖赏。有一首歌唱出了所有拥有感恩之心人们的心声，感谢风，感谢雨，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我们可以为一些小事感恩，比如就餐时服务员为你递上了纸巾，你要礼貌性地说声谢谢，他因而也会更好地进行服务。当我们越来越习惯性地说出充满感激的话语时，你会发现每一天生活越来越美好。那是因为当你专注了什么，它就会无限扩张。当你专注于感恩的世界，反馈给你的也一定会是更多的好与感恩。完整的人际交际圈子应该是立体多元化的，里面什么身份地位、不同文化修养的人都会有。有的可能是乐于赞赏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批评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诋毁你的。不可能清一色只有你喜欢的那种人，只听你喜欢听的话。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因为有了他们的话，使得你的脸上有了更加灿烂的笑容，让你变得更加优秀自信。那些用温暖交流陪伴共同走完寂寞时光的人，那些曾用真诚语言善待过你的人，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让我们在此刻就说出感恩他们的话，谢谢你。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曹孟德携天子令诸侯，占尽了天机呀、啊。什么事儿都讲究要占先，在群雄逐鹿中原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中，谁有了天子的王牌，那个政治意义可就不一样。有了汉献帝做自己的政治后盾，曹操说起话来腰杆就硬，底气就足，他可以随意去指责或者是表扬任意一个诸侯。对袁绍他就敢于批评，不是他批评，是汉献帝在那替他说的，可汉献帝说什么得听曹操的。反过来对于他要表扬的人，也是汉献帝替他传话。他表扬谁了？就表扬江东的孙策，因为孙策离自己较远，孙策占据的是江东，长江下游这一带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控制住，不能太分散了。离曹操远，一时构不成威胁，所以他跟孙策很友好。孙策怎么占的江东啊？那得从孙策的父亲来说。孙策的父亲在东汉末期也是一阵诸侯啊，叫孙坚。孙坚有江东猛虎之称，他娶钱塘人吴氏女为妻，生了一共有四个儿子。哪四个呀？孙策是老大，后边有孙权、孙毅、孙匡，此外还有一个女儿。孙坚领兵在外，把家属留在寿春，所以孙策小的时候想见父亲挺不容易的，敢等到十多岁了，孙策就能跟父亲孙坚一块儿出门打仗了。有时候孙坚让他在家里边带着兄弟们好好看着家，孙策有战场打仗的经验，所以见多识广，在家里结交当地名流。当时舒县有一位名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周瑜跟孙策两个人恰好是同岁，这两位都应该说是少年英俊，学识渊博，胸有大志，志向相同啊。两个人结为生死弟兄，天生的英武豪迈，英雄见英雄，打心底里互相这么喜爱，一谈谈将来的想法必成大事啊。周瑜塌下心来要帮着这孙策，有时候孙策去舒县看看周公瑾，有时候周公瑾到寿春来拜访拜访孙策，两个人是越走越近啊。周瑜经常给这孙策出主意，他告诉孙策，你不能把家搬到舒县来吗？这样咱俩省得这么两头折腾啊。孙策一想也好，我爹常年不回来，我做主了吧，把家就搬到了舒县。周瑜特意把自己家的大宅院划出一半来让给孙策，你瞧这弟兄感情。转眼到了公元191年，也就是汉初平2年，当时孙坚奉命去讨伐荆州刘表，在追击刘表的过程中中了人家的埋伏，被刘表手下的大将黄祖设计给困住了。那么一员勇猛善战的大将孙坚被人家乱箭射死，这噩耗传来，孙策痛哭失声啊，哭昏在地。周瑜好容易把他劝醒喽，好生安慰， 也难怪孙策哭成这样。这年孙策多大岁数？刚刚17岁。他把父亲的棺木运回老家安葬，然后渡过长江，把家安在了江都，在江都结交英雄豪杰，立志为父亲孙坚报仇。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军阀袁术招兵买马，要大干一番。当时孙策把家里边安顿好了之后，自己就奔了寿春去见袁术来了。袁术跟袁绍这是哥们儿，见着袁术，孙策痛哭流涕。袁术跟他父亲孙坚早就相识啊，他哭败于地，先父当年从长沙起兵入关讨伐董卓，跟您在一块儿讨过国贼呀、啊、当时在南阳相会，共同订立盟约，缔结友谊呀、啊、现在我家父亲不幸中途遇难，没能成就功业，我很感念您对先父的救恩，我希望您能收留我，我为您效力，请您体察此职，一片诚意呀、啊、孙策这个人很会说话，说这话感情真挚，也把自己想建功立业这心思是和盘托出。袁术在军阀征战之中正缺人才啊，一打量这孙策和这小伙子，身高9尺开外，长得很魁梧，浓眉大眼，傲骨英风，胸怀大志，谁不爱人才啊？再加上跟人家父亲早就相识，人家一口一个子侄，那就收下吧。袁术留下了孙策。袁术起先也认为这孙策的的确确跟一般的战将不一样，但是呢他也觉得这孙策野心不小，所以就没有答应把孙坚原先那个旧部交给孙策。他怕孙策势力越做越大，前不久我刚让你的舅舅武警做了丹阳太守，你的堂兄孙奔我也升官了，让他作为都尉，他们所在之处都出精兵良将，你找他们在那儿自己可以招募兵马呀。孙策一听，哦，合着我父亲孙坚原先那部队没给我呀，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口中称谢，没有敢带出一丝的不满。就这样，孙策广交朋友，跟汝南人叫吕范，还有他们同族有一叫孙和的，他们先去接家眷，把母亲一家接到舅舅武警那地方，跟着舅舅过日子。孙策自己可没闲着，他可不能按袁术说那样就吃舅舅吃哥哥这老本，自己得有所作为啊。仗着父亲孙坚的影响，孙策在当地招募兵士啊，一口气儿招了有700-800人。这时候孙策遇到了本地豪强的袭击，好容易召集这俩人一下就给打散了，正所谓好事多磨，又变成光杆司令一个人了。他再一次求见袁术，见袁术又哭了，大将军让我去招募兵马，遭小人暗算，我现在空身一人，您看我怎么办呢？哎呀，袁术都有觉得过意不去的地方了，别太难为人孩子了。袁术心眼一活动，把孙坚旧部那几千人就还给孙策了，觉得孙策这个人拿自己当这么亲近的长辈，怪对不住他的，表奏朝廷吧，申请让朝廷批准孙策担任淮义校尉，给封了官了。孙策万分高兴，

千恩万谢。没多久，孙策手下有一名骑兵犯了军规了，他突然跑到袁术的大营，想到那儿寻求庇护吧。躲在袁术大营的马房里边，这当兵的不出来。孙策派人进去，在那马厩里找着那犯错的兵了，咔哧一刀把脑袋剁下来。然后孙策见袁术来了，袁术还生气呢，孙策杀人都追到我的营盘里来了，这小子要干嘛呀？一见袁术，孙策双膝跪倒，大将军，我向您谢罪。袁术沉着脸，你知道有罪，何必为之啊？将军，我杀的那个兵士是一个违犯军纪之人，家父生前曾经一再在子侄面前提到我将军您，说您治军严谨，行兵打仗，军法要不森严，何谈疆场克敌呀？所以我是为了保护军法，必须斩杀犯错之人，这才追到营盘中来。不知道大将军能否理解子侄一片良苦用心呢？我毕竟是您的手下，军规不能乱呐。这几句话说的袁术放声大笑，哼，好小子，你说的对。袁术就这脾气，禁不住几句夸。啊，一听这孙策说，孙坚当时活着还夸自个儿呢，他倍儿美。当兵的人就怕叛变呢，我跟你一样，痛恨这种违反军纪、四处乱逃的有罪之人。孩子，你起来吧，你什么罪也没有。你看，孙策几句话因祸得福，袁术更信任他了，而且孙策手下再也不敢违反军规了。袁术最初曾经答应让孙策做九江太守，这是跟孙策讲过的。你现在光当个校尉还不能展露才华，将来我还得表奏朝廷提拔提拔你呀。可是时间不长，大概是袁术忘了吧，这九江太守他换了别人了。孙策听完心里边怪不痛快的，心想这袁术怎么说话不算呢，言而不信怎么能治军呢？可是又不敢问，该打仗打仗，该效力效力。时隔不久，袁术要扩大地盘，他要打徐州，一算计啊，这军粮不够，怎么办？找人借吧。袁术写了封信，派人送给庐江太守陆康，想从那儿先借30000斛米。陆康一听，我凭什么借给你啊？回信一封，我自己还不够吃呢。嘿，袁术大发雷霆，你不给呀、啊？不给我去抢。这袁术最大特点，没准主意，您就看出来了。不打徐州，先打庐江，派谁去呢？派孙策去。临行之前还嘱咐孙策呢，孩子，上一次我曾经说要让你做这九江太守啊，后来换了别人了，这一次你放心啊，只要你战胜陆康，那庐江太守就归你了，庐江那块地儿就由你来管了。多谢大将军。孙策答应这么一声，兴高采烈去战陆康了。孙策骁勇善战，善于用兵，这部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真就把这陆康给打败了。等占了庐江，大获全胜，粮也夺回来了，他也来交令了。再一看这袁术又忘了，什么忘了？就是不想让他当，诚心不提这茬啊。庐江太守这职务没给孙策，庐江这块地儿还是人袁术自己占着呢。孙策对这袁术大失所望啊！如果说十来岁的时候，那想着真是靠着袁术干一番事业，现在他觉得袁术成不了大器，孙策更加留心结交有志之士啊。有丹阳人叫朱志，跟孙坚早有往来。孙坚活着的时候，丹阳人朱志给他当过校尉。现在朱志一看袁术如此混乱，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言而无信，政治无能，军事上没有远见，又不讲仁德，看这孙策怪可怜的，他就主动来找孙策来了。我看小将军不必再在袁术将军手下左右为难了。东什么九江庐江你都不要了，江东那是你的家呀。孙策一想，对呀，当时他的舅舅武警攻打江东的时候费了多大劲呢，打到现在这仗还没算完呢，这都一年拐弯了。人家朱志提醒他，你现在帮着你舅舅打江东那多好啊，他舅舅英明是替袁术在打呀。孙策顿开茅塞呀，多谢朱先生。哎，对了，咱们一块儿走吧。孙策面见袁术啊，说我们家在江东待了有一些年头了，当地人一听说我是孙坚的儿子，一定会帮着我。像我舅舅在那攻打如此费力，我愿意借一些人马帮着我舅舅去打江东，攻下来之后功劳算我舅父的，我也算在您的大帐之下有一分颜面。言外之意，我这军功不足啊，这要换一个明白人，那敢让他去吗？袁术就觉得这孙策毕竟是娃娃，只可利用不必多想。他哪知道这娃娃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军事生涯中早已茁壮成长，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你打算要多少人呢？大将军，我现在的手下有1000多名士兵，足够用了。袁绍看着孙策眼珠转了转，知道这话里边有话。孙策对袁术不满，袁术都知道，两次失信，他爸爸给他留那点人马现在是越打越少，剩1000多人了。孙策说，我有这1000就够了。袁术又一想，反正那吴地几个敌人都很强大，你跟你舅舅加一块儿，未准就能打下来，让他去就去吧，省得放在眼前的给我添乱，在我眼皮底下我也睡不踏实。袁术老怕孙策不断的壮大，他真就放孙策走了，这可是袁术最大的失误啊。孙策这一走就好像猛虎出了牢笼啊，他带领孙坚旧部1000多名士兵几十匹战马，一边前进一边招兵啊。孙家在江东一带威望极高，那很有影响，还没等到达前线就招了6000来人了。就在溧阳这个地方，老朋友见面了，老远就看见前边有人冲着自己招手，孙策龙眼神这么一瞅，谁呀？风流倜傥，正是周瑜周公瑾。弟兄相见这好几年了，都有什么变化呀？谈一谈，没工夫回家再说吧。两兵合到一处，当时周瑜的伯父还担任着丹阳太守这职务呢，那钱粮都好办呢，合兵一处，军费也宽敞多了。周瑜早就说过嘛，我要跟着你共创大业。孙策拉着周瑜的手，有你的帮助，大事何愁不成啊。孙策、周瑜、朱志这一帮有为的志士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攻横江，过当地，战无不克，打的敌人是抱头鼠窜。孙策渡江之后辗转作战，是所向披靡，没有人敢跟他正面交锋。

0: 年那楚霸王有一比，孙策人长得高大，两膀履历过人，打起仗来玩命，但他又不是单单的义勇之夫，他能打能战又有智谋，所以打一仗胜一仗，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有人家造谣说这小霸王孙策杀人如麻，有些不知真情的老百姓听说孙策要来弃城而逃啊，吓得一个个失魂落魄，地方官们要么是出城投降，要么是弃城远逃，还有好些县令都躲山里去了。敢等孙策大军把这吴地平定之后，他的军队纪律十分严明啊，这在袁术手下的时候就养成习惯了。孙策一声令下，这一段时间东吴打了这么多仗，老百姓受了不少苦，我的手下绝不可以抢掠百姓，要是让我知道了，哪怕从老百姓家里抱一只鸡掏俩鸡蛋出来，都要军法从事，开刀问斩。当兵的谁敢不听啊？有那胆儿大的老百姓跑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到家一查，嘿，这鸡蛋的数都没变，到鸡窝里一看还多了好些鸡蛋，这是有人帮着喂鸡呀、啊没丢东西，房子也没烧，小院也没人破坏，看来这小霸王不是那么杀人如麻呀。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又都回到家中，孙策再要从老百姓的要点什么东西那就方便了，部队一到哪儿去，这老百姓抬着酒端着肉犒赏孙策的部队，孙策取得了民心。咱们早说过，这位小霸王孙策容貌俊美，是谈吐幽默，史书说他性情豁达，最大特点是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善于任用人才，要不周瑜怎么紧紧相随呢？现在对老百姓又这么好，百姓为了孙策是尽心尽力，所以孙策的事业越做越大呀。这可把袁术气坏了，再发什么号令孙策都不理他了。有了自己立足之地，就可以继承父亲的遗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了。孙策占领了江东，杀了吴郡太守许贡，这一下威名远震，有人称他为江东霸主啊。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孙策没事经常带着部下去打猎，这打猎既有乐趣，也是训练部队体能素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孙策自己是武将，纵马前行追逐野兽啊。这一天孙策骑快马，又把部队甩在后面，走在密林深处，他这找那刚才那动物哪去了？一只鹿，俩兔子，怎么找不着了呢？他正寻觅着呢，突然间从对面闯出来三个人呢，这三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三支箭，啪啪啪，嗖嗖嗖，一块向孙策射。这孙策再有本事，他架不住猝不及防啊，噗，有一箭正中他的面门。谁射的箭呢？就是吴郡太守许贡的家奴啊，人家是替主人来报仇，知道孙策爱打猎，早就在这儿埋伏着了。敢等到孙策的弟弟孙权带着后队追上来的时候，孙策已经人事不省了，把这帮家奴都杀了。孙策昏迷了半天，最后把张昭、周瑜都叫到近前，脸上中了一箭，但是射得很深。孙策感觉到不久于人世啊，他流着泪告诉众人，这中原正逢战乱，吴越此地是人口众多，三江一带防守坚固，我本可以把这治理好，现在是天不佑我，你们就得好好辅佐我的兄弟呀。他一指孙权，含恨而死。孙策去世那年才26岁，众人痛哭，埋葬了孙策，齐心协力辅保孙权，成为真正的江东霸主。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

0: 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公元200年，也就是东汉建安5年，中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大战正式爆发了，这就是官渡大战。官渡大战谁跟谁打呀？曹操跟袁绍啊。这是曹操袁绍南北对抗的矛盾必然产物。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他是名正言顺，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冀青幽并四州，总想南下，要想统一就得往南发展，这必然威胁到曹操的利益，所以这场战争是迟早会爆发。袁绍自打初平2年，公元191年的时候，他就把冀州由的韩馥手里夺过来了，夺取冀州到现在已经4-5年的时间了，他攻灭了割据幽州的公孙瓒，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那力量是相当雄厚，应该说那是当时诸侯中力量最大的人。他的打算就是南向以夺天下，曹操主要占的是天机，有了汉献帝这王牌，取得了黄河以南、兖州、豫州等等地方，他跟这袁绍是隔河对峙，隔着黄河呢。袁绍跟曹操俩人原先都是官宦世家的大公子，曾经志向都是要扶助汉朝，现在不一样了，此一时日彼一时啊。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之后，曾经逼得袁绍上表自沉吗？自己检讨自己，那就是靠着汉献帝这张牌。袁绍现在总想把这曹操吞并了，到今天这一步，兵戎相见在所难免呢。大战之前，曹操跟他的部下谋臣们都很紧张，为什么？形势不利呀。你想，袁绍史书记载说他减精卒10万，骑兵10000，将攻许都啊。据说当时曹操兵还不满万呢，不到1万，人家是10万，再加上骑兵，这边不到1万人。虽说是有这个必胜的信心，但是这个战争实力相差的太遥远。曹操兵少，这是一点不假，

国治理要真实的记录，估计他直接掌管的军队架到一块儿，把外地能救援的都算上，也过不了两万三万的。所以这仗要想打赢太难了。其次，袁绍攻灭了幽州的公孙瓒之后，席卷黄河北岸四州啊，连通乌丸、鲜卑，他的后方很稳定。而曹操在黄河南岸的兖州、豫州呢，这是一个多发战事之地，四战之地，哪边都在打仗，人家袁绍没有后顾之忧，这是其一。二一个，荆州的刘表跟袁绍结着盟呢，马腾、韩遂这些关中的大将都在那持观望态度，谁赢了帮谁。更为严重的是，刘备受袁绍的委派，先后联合东海郡的军阀，还有那些黄巾起义军的余部，刘备把他们联系到一块儿，打算在曹操的后方要开辟第二战场。你说这曹操能不恨这刘备吗？曹操感觉到是腹背受敌，威胁极大，有利就有弊，天子在你手里，大伙都瞅着他别扭。大战当前，曹操最主要的是要鼓足勇气，保持头脑清醒。说的容易，曹孟德已经好几天晚上没睡踏实觉，大将们也是议论纷纷呢。就这么点人，四面都是敌人，打正面冲十好几万，咱们怎么拦着不让袁绍过黄河呀？曹操心想，可不能乱了军心，自己有今天这个实力来之不易呀。这天曹操升帐，把谋臣文武都叫到近前，甭管是谋士还是武将，曹操问问大伙儿：诸公如何看待袁本初啊？你们觉得袁绍这人怎么样啊？有人了解袁绍，有人是只是耳闻，还有的客观说了说这袁绍的实力啊。曹操摆了摆手：这些我孟德都知道，我观袁本初啊，志大而志小，色厉而胆薄，计克而守威，兵多而分化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是足以为吾奉也。这句话一说完，把大伙都说傻了。曹操就这样看袁绍啊，说我太了解袁本初了，这个人志向特别大，智商特别低，所以呢，那志向有没有没什么意义。色厉而胆薄，没有什么胆量，有时候在那假横，哼哈嘿，怎么着的，实际没多大胆子。别看他人马多，但是兵多他分化不明，十几万人他都掰扯不清楚，不会有效运用。大将很多，但是他手下大将跟他一毛病，很骄傲，每个人都有主见，将骄政令不一。您琢磨那打仗，一人一个主意，一人一个见识，那仗能打好吗？后方土地虽广，粮食虽然很多，但那不是他的，谁的？曹操指了指自己，那是为吾所奉也，那是给我预备着的。曹操这一番话，这种乐观精神极大的鼓舞了手下的文武能臣。曹操认为，战争胜负的关键不要看那些客观因素，要看人的主观因素。这是曹操说的吗？这说书人替他说的。反正人的因素是很重要，是第一位的。曹操说袁绍这些缺点，也应该说基本是属实的。袁绍那边也在开会呢，袁绍这回势在必得，一定要把曹操灭了。他召集手下的重要谋臣，一个叫沮授，一个叫田丰，你们俩给我出出主意吧。这二位也给袁绍出谋献策，您现在应该先遣使献捷于天子，务农益民呐、啊。您应该马上给天子报捷，大丰收了，对老百姓要好。如果见不着天子呢，乃表曹氏革我王路啊。
你就告诉天子是曹操拦着你不让见。

0: 这样你再打曹操，
1: 咱们就师出有名啊。
0: 这主意可太棒了。为什么呢？沮授田丰首先考虑到了曹操控制着汉献帝这一不争的事实啊。他们告诉袁绍，对曹操应该先礼后兵。你看，天子是大家的天子嘛，凭什么我们不能见面啊？如果你要不让我见，曹操肯定不让见他。见了万一给夺走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打你了。这样一来，以免师出无名，授人以柄。二一个，在具体的作战方案上，这两位主张以重兵镇守黎阳，压制曹军，然后分遣两支骑兵部队抄曹军的两翼，打他两个软肋，这样在运动持久中拖垮曹操。在袁绍强大曹操弱小的局势下，这个方案应该说是万全之计。反正你曹操往上冲，你是冲不上来，我坐镇就拿这骑兵就可以把你拖垮呀。可这袁绍正像曹操说的那样，骄傲的都找不着北了，他哪里听得进去这么好的建议呀？干嘛还坐镇黎阳，还兵分两路啊？我大军往前一冲，咱们就排着队往前闯，就把曹操那一撮人都踩在地下去了。我必须必大功于一役呀、啊！没工夫跟他打持久战，一仗定输赢。我要尽早扑灭曹操，攻取许都，用不着给天子写什么信，到时候拿下许都，天子哪跑啊？袁绍还没等打仗，这种骄傲情绪就注定了他轻敌失败的主因呢。建安四年九月，曹孟德分兵把守官渡。官渡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他在官渡这儿积极备战。转过年的正月，为了解除后方隐患，曹操先带人马东征刘备。刘备是汉朝的宗室玄孙呐、啊，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现在刘备也想借着这大乱成就大事，天下人心思汉，他姓刘，这是政治资本呢。可是皇帝在曹操这儿呢，刘备与曹操为敌，在曹操的后方找了很多黄巾起义军的部队，把他们团结起来，正在那儿开辟第二战场呢。曹操心想，我必须先把刘备打败了，才能全力北上。曹操东征刘备，这个时候袁绍的手下田丰连忙建议，趁着曹操出征，你应该马上跨河去攻打曹营啊。再看袁绍啊，俩眼简直都没神了。怎么呀？大将军您这是？哎，袁绍叹了口气呀，我的儿子正病着呢，回再打吧，我没心思。感情他儿子得病，这袁绍没心思打仗，这叫什么理由啊？有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急得田丰直跺脚啊！哎呀，找名医为公子治病啊！您守着他的病，该好也得好，该坏还得坏，您帮不上忙，咱们得打。就是袁绍，这给曹操留下了一个很从容的时间。曹操从容用兵，在徐州打败了刘关张弟兄啊，打得刘备一败涂地呀、啊。曹操从从容容取得了东征全胜，回来对付袁绍。袁绍错失良机，等曹操回来了，他这才想起进攻来，这才发起了对曹操的全面进攻。首先，在建安五年二月，袁绍派遣大将颜良进攻曹操的手下刘岩。刘岩在哪儿？刘岩驻兵在白马，颜良攻白马，袁绍自己领着大军进驻黎阳，打算由黎阳这儿渡过黄河。从白马之战开始，标志着官渡之战拉开了序幕。建安五年的四月，曹操一看白马的大将刘岩被颜良围困了，曹孟德亲自带兵来解救白马之围。这个时候，他的谋臣荀攸主动给曹操出了一条好主意：今天兵少。

不敌呀、啊，咱们分七式足矣，别跟人家硬碰硬。怎么个分七式啊？你把他这个兵力化解开，曹公您应该到延津，您能先把延津渡口占领，袁绍的人马必然会向西回应，分了他的神，然后派轻骑兵趁其不备突袭白马，既可解围，也可活捉颜良。荀攸这条计，用我们现在话说就叫声东击西。白马跟延津都是黄河渡口，直接奔白马那是硬碰硬，您不如虚晃一枪，这样胜券就稳操于我们手中了。实际就是分散了袁绍的注意力。延津渡口在白马渡口的西南面。曹操一听，哎呀，徐文先生这计策太好了，他们假装要从延津渡口这渡河，好像要去兜那袁绍的后路，袁绍正往南杀着呢，一看干嘛要绕到我后边去，赶忙出兵向西边来应战。曹操一看袁绍中计了，连忙调动队伍迅速回师，以急行军跑死马的速度偷袭白马。临近白马坡十余里的时候，那大将颜良这才发现曹操来了，不是在延津的吗？不打那边过河怎么回来了？他苍茫应战，曹操大获全胜。你想打了颜良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在阵前有曹家大将刀斩了颜良，解除白马之围，然后曹操迁徙白马军民，沿黄河往西撤退，大获全胜，满载而回呀、啊！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里说关云长刀斩颜良，那是历史演绎，没关羽什么事儿。当曹操从白马撤退的时候，袁绍已经从黎阳那儿渡过河了，过河追击，在延津的南面真就把曹操给追上了。这下袁绍可急了，啊，杀了我的大将颜良，你白马一旦取了大胜，这回咱俩硬碰硬吧，这仗不打都不行啊。袁绍手下有大将文丑，还有刘备，刘备不是打败了吗？刘备打败了就跑到袁绍这儿来了，跟着袁绍一块儿追打曹操。现在袁绍命文丑跟刘备带领五六千人马来追打这曹操。曹操一看躲是躲不了了，告诉手下，咱们从白马那抢了好些子重粮台吗？那都拿马给驮着呢，把这些马缰绳都松开，就让他这么散着吧。啊，大伙一听，这曹公，咱们好容易缺少粮食，这找到后援了，怎么都给他们呢？哎，给不了，都是咱们的。大伙没明白这话是怎么个理解方法，什么意思呀？既然有命令，那就把战马都松开吧。好嘛，背着粮食的，扛着被褥的，背着锅的，这所有的战马就在疆场上散开了，跟放羊一样。文丑的人马追着追着高兴了，哎呦，这都是咱们家东西，拉回去咱们是又有吃的又有战马，这多好啊，光顾的抢这些战利品了。趁着文丑跟刘备的部队这么一散乱抢东西，曹操来了一招回马枪啊，告诉往回杀呀，兜着阵脚就杀上来了。这一下文丑脑袋掉了，刘备跑得比较快，逃回了袁绍的大营，带出来那五六千人马被全歼于阵前的。曹操撤退的过程中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然后主动退守到官渡大营之中。袁绍是连损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都死了，袁绍别提多难过了，率大军进阳武，双方转入阵地战。建安五年的八月份，袁绍连营推进，步步为营啊，他以沙堆为屯呐、啊，东西数十里。曹操呢也分营对抗，阵地对阵地嘛。但是这营跟人家袁绍那营盘没法比，人家人太多了，兵多势胜啊。曹操是军少，那势显得就有些弱，曹军处境很艰苦。当时曹操这粮食

有点跟不上劲了。袁绍有大本营，后方无忧，那粮食源源不断往前线运，曹操的军粮是越吃越紧，曹操就打撤回来行不行啊？他写信给荀彧。为什么给荀彧啊？荀彧替曹操正在守许都啊，你看我撤回来行不行啊？荀彧马上回信，以当年刘邦项羽决战于荥阳城高之间做比喻啊，先退者士屈，谁先退说明谁害怕，那士气可就低落下来了，您必须坚守不退。在官渡决战的关键时刻，曹操两次袭击了袁绍的辎重粮台，大获成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曹操自己没粮了，袁绍粮食有的是。九月份袁绍运粮车高达数千乘啊，有大将韩猛押送奔官渡。曹操用荀攸的计策，派徐晃、史涣这帮大将就在半道等着，突然拦截，抢是抢不走啊，烧可以啊，好一把火就把这袁绍的粮车给烧了。袁绍一看，那再运一批吧，赶等到下个月十月份，从河北又运了一批军粮，让部将淳于琼领着一万多人护送。这会儿多加点人马，袁绍大营北面40里的固氏、乌巢，在这一带先好好扎起营盘，这就作为存粮地吧。袁绍的谋士许攸在这个关键时刻投降了曹操，曹操接受了许攸的计策，带兵攻打乌巢。这一仗曹操可下了本了，如果把乌巢的军粮要端喽，袁绍是不战自败，所以带领精兵猛扑乌巢。而袁绍呢，自作聪明，不马上救援乌巢，带领人马扑奔曹操的大营了。也不知他怎么想的，他认为曹操大本营空虚，真要是夺了曹操大营，跟乌巢的守军里外夹击，曹操必败呀。这战争胜败就在一瞬间，曹操知道自己腹背受敌，倾其所有拼死猛攻乌巢。乌巢的守将淳于琼终于战败啊，一把大火把乌巢的军粮全都给烧了。趁着盛世，曹操带队反扑。袁绍一听说乌巢的粮都烧完了，没有办法，败局已定，这才带着儿子逃回黄河以北。袁绍这仗打得多窝心呢，错失战机。如果他要知道曹操进攻乌巢的时候，他要全力领兵先救乌巢，那战争的胜负恐怕就要重新改写。他满以为自己先夺大本营是高招，恰恰注定了自己的败局。袁绍最后怎么样了呢？连窝囊带气把这位袁绍给病死了。官渡之战是曹操军事生涯的杰作，在这一次战斗中，曹操抓住了袁绍好谋无绝、骄傲轻敌、将帅不和等等一系列弱点，发挥自己擅长用兵的特长，以长击短，是出奇制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呢，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个典范的战例。后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分析曹操跟袁绍他们俩互相争斗成败的原因，他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威而众寡，然操虽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以人谋也。曹操跟袁绍差这么悬殊，为什么能胜利啊？不是天时，所谓天时大概就是挟天子那政治优势，是汉献帝说的。既然不是天时，亦以人谋也，那跟人的算计有关。也就是诸葛亮更为赞赏曹操的人谋，那就是战争主观能动性，人的因素。这是这位诸葛亮对曹操的评价，是另一位政治家对同时代的政治家的高水准的赞誉。

0: 更是一位英雄对英雄的推崇。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力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序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粮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

0: 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1: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季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势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

0: 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7: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0: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7: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7: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河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3: 我的第一步从那个安置点，然后从那欧洲点，从那军安局点。
7: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3: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7: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
3: 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4: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4: 辛苦了。
15: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米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那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

0: 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这座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了，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路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4: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城新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的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5: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4: 150多栋。
2: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4: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崖峭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宽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选择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嘛，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2: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6: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2: 常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6: 早上七点钟到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2: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两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7: 都已经行动下来，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2: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8: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那个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5: 地质队的，
8: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2: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0: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土

0: 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危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动。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河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河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3: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2: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禁止到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3: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4: 反正地上有烂八方资源。
5: 你会修车吗？
4: 简单的会，但是你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6: 我们的离火车的那个安全点，
3: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7: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我也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3: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7: 彭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8: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一
8: 台？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5: 那很全，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8: 对的。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8: 辛苦了。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4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3: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啊、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们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2: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就是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4: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5: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2: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艾玛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奇代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6: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艾玛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

0: 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 Emma 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1: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2: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3: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7: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6: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8: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9: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10: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6: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2: 都准备好了吗？
13: 欧了。
11: 假扮。
6: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1: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4: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5: 今天这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6: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

0: 法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泥泞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9: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去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1: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9: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制药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1: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

0: 你也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
1: 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春晓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他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 新疆且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建阳，是咱学校宝林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
4: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那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
4: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6: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球传后点，里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打门，
9: 球进了，
8: 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比赛结束。
7: 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104场较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终于迎来大结局。决赛中，经过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上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更多详细赛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刚刚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 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两颗星，靠的是理性、经典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所以说啊，我觉得西班牙足球多少是有点日神精神的，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如同酒神迪奥尼索斯，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他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阿根廷足球展现的是人类在命运面前如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燃烧和咆哮。由日神和酒神对弈的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是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四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我印象当中啊，大型的运动盛会在开幕之前总有质疑，但一旦开幕式过后，人们就能迅速把注意力焦点转向比赛本身。但是这一点也许美国例外也成为了一个意外。在世界杯开赛之后，伊朗队的入境困难、巴勒贡的红牌取消风波都让比赛外的事儿成为了头条。这些故事会被历史记住吗？我也不确定。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我们下届大赛再见了。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离开了世界杯，我们继续将视线看向美洲。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近期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袭行动。
7: 而就在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措施将于22号起生效，涉及数千种商品。巴西方面则回应称，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既不公正也毫无根据，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9: 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曾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干涉拉丁美洲，将拉丁美洲视作美国后花园，并推行西半球霸权。而进入21世纪后，在拉美国家自主意识高涨等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曾弱化门罗主义，多次调整表述。
7: 不过在自身已深陷中东冲突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抱着后花园那一套不放？这又将给拉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动荡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梳理报道。
11: 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随着军事方案被美媒释出，这份威胁仿佛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安全记者查理表示，此次谋划的行动或许与委内瑞拉的行动类似。
12: Pentagon has been quietly drawing up plans.
13: 美国国防部已在秘密草拟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方案包含多种，其中一项由陆军主导突袭行动，先锋部队将动用数千名美军第101空降师士兵，该部队擅长地面闪电突击。此外，美方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起起诉，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军或许计划实施一次抓捕行动，类似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那次行动。
11: 但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当下的美国刚刚重启与伊朗的战事，对古巴动武显然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专栏作家萨曼莎指出，短期内开展任何此类行动都绝非易事。
14: 现实情况是，目前美国可用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对峙状态，即便相关行动方案正在拟定，我猜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向总统建言，美国根本没有充足资源再对古巴采取大规模行动。
11: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出，在古巴开展与委内瑞拉类似的行动，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结果。
15: 委内瑞拉那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实际上美国通过灰色的这个管道已经把委内瑞拉相关的部队的人可能都买通了，至少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而真正反抗的是委内瑞拉领导人周边的一支卫队，而这支卫队全部是古巴人。如果说美国打古巴，那可能面临着就是所有人都反抗，比如说古巴领导人身边的这样的卫队，同时还有古巴大概有50,000人左右的军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兵，都可能会投入反抗。
11: 既然动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何美国偏偏又要在这个时候把古巴选项端出来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希望在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16: 打压古巴平衡呢，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
11: 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也并非一时起意，当下美国正重构西半球战略安全，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这个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咽喉，靠近通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航线，因此不只是政治目标，也是美国后院安全的地缘节点。那么如果美国对古巴动手，又会给拉美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宋小军表示，
15: 我们知道现在拉美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跟古巴开始走近，来反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大家都是有一种简单的说叫唇亡齿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果美国随便在拉美地区用武力来去对一个主权国家随便的去侵略，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委内瑞拉、古巴这两张多米诺下边的第三张多米诺是谁。所以说在拉美地区有一些可能跟美国并不是关系很好的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
1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17: 应该说跟巴西十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11: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两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周志伟表示，多数拉美国家仍在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
17: 我觉得美国对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政治生态它是在主导甚至

0: 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多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西部、湖南东部、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各地需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在杭州富阳明湖体育中心开幕。这是今年全球唯一一站全项射击世界杯，也是北京奥运后国内规模最大的射击国际赛事。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名运动员将在10天赛程内决出步枪、手枪、飞碟全部项目共15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将派出5位奥运冠军和多位年轻新科世界冠军参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当天，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冰雹灾害的高发期，冰雹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可能对农业、交通、建筑及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预警信号，了解预警区域、预计影响的时间和强度，提前做好准备。接到预警后，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尽快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远离门窗、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倒塌或高空坠物区域。如果在野外无法及时躲避，应迅速蹲下，双手抱头，躲在地势较低的凹地、土坡后方，避免头部直接暴露。如驾车时收到预警，应尽快将车辆驶入室内停车场或有遮挡的区域。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4: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